0: 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联盟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上午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啊，跟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还有你的老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联盟警官啊将会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在重要的节假日，还有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因为联警官呢是非常专业的嘛，每一天呢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办案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见多识广啊。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重要的节假日、重要的关键时间节点，来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且呢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为大家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诈防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联警官了，好吗，林警官？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平台，能够和大家聊一聊反诈那些事儿。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用真实的案例来敲响警钟，把最实用的防骗干货送到大家身边，让每位听众都能擦亮双眼，远离诈骗陷阱。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以及林警官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总是能够听到或者是见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骗局，相关的一些骗局的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不想过度的去关注，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哈？那么怎么能够识骗这样的一些骗局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中秋节、十一，包括春节，方方面面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关的一些骗术肯定是有一些不同，是这样的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十一有哪些特点呢？尤其是骗局方面
1: 啊。那在每逢节假日，这种购物促销类的，还有咱们出行旅游啊，亲友相聚的氛围会越来越浓。那骗子就开始冲业绩了。借这种节日的场景，他会设下多重陷阱，瞄准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虚假购物促销类的诈骗，他可能说限时折扣，然后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陷阱。那咱们可能会看着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中秋大促啊，十一大促，满300减200，扫码领优惠立减。那骗子可能会仿冒京东、淘宝等正规的电商，或者是热门品牌官方账号，通过短信啊、朋友圈、社群去发送虚假促销的链接。那页面他们设计的跟官网几乎一致，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就是被糊弄过去了，你就以为它是真的，诱导你下单、支付定金、预付款，或者是填写你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一旦你提交了信息，要么你是付钱收不到货，要么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了，更有甚者会引导你下载非应用商店的这种优惠 APP， 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给你发个二维码让你扫码去下载这种软件，其实都是不怎么安全的。他可能会给你植入木马病毒去盗取你手机内的资金。
0: 对对对。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智能机的普及化啊，老年机已经退出舞台了。所以说呢，我们比较担心啊，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是我们没有特意的去选择啊，但突然之间你说是看看新闻也好，或者是追追短剧也好，一下子屏幕上蹦出了一个什么呢？红包的一些页面啊，我们不由自主的有可能是触摸到了，有可能这真的就是想打开这红包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那这样来说呢，就极容易出现这个被骗的这种情况了，是吧？年纪官，
1: 对，那就像咱们老年人，就是不要去按照其他人的就是要求去操作手机。他很多骗子他会就是跟老年人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去操作，他就是知道老年人对这个东西根本不了解。那老年人可能说哎呀，这个我不太会弄啊。他说那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
0: 坏了
1: 一步一步就又到这个圈套里。你的手机甚至有的时候下载那种木马软件，直 直接从后台去控制你的手机，直接就是他在后台都把你的钱就刷走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去听陌生人的要求去操作你的手机
0: 啊。那也就是说无论是红包也好还是说抽奖也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前些年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商场商超搞了一些这个促销的方式啊，通过这个你购物多少钱然后给你一张抽奖的机会。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店的这个事情嘛，而且相关的一些活动呢也是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1: 对
0: 这个可行性稍微大一些啊，可信性也比较强。那么骗子也抓住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在您刮这个中奖卡的时候呢肯定是100%中奖，而且都是中一等奖。
1: 对，
0: 我估计那堆卡号里头都没有二等奖的那个印刷的一些字样，是不是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进入到他的圈套了，是不是哈？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过节的这个时候，扫码进群的，免费领手机的，是不是哈？还有领大红包的，还有免费领鸡蛋，这都不值得一提了。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林警官，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规律可言呢？
1: 那这个就是这种红包抽奖类的诈骗那比如说咱们可能会就像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看到这种广告，比如说什么扫码进群啊，免费领手机啊，100元红包啊，这种类似的节日福利，它会作为这种诱饵要求你转发助力邀请好友进群，或者是填写身份证号啊，银行卡等信息才能解锁福利。那实际上它也是要么盗取你的个人信息用于后续诈骗，要么是诱导你参加虚假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充值会员费才能提现，最终血本无归。
0: 一步一步的先给你画一个大饼，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从你兜里开始往外套钱了。最关节点他无论就是说他的这个托词啊，还有这个宣传的内容啊，方式啊，怎么这个眼花缭乱的啊。最关键一点刚才连警官已经说了，但凡是让你填写身份证号的、银行卡信息的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的手机号啊、验证码了，对不对？
1: 对，
0: 再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打开，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千万不要做了，一做的话必保你的这个资金就丢了。那个时候你想再报警找那个连警官帮助你啊，追回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丢失的钱款，幸运的话呢可以，但是呢
1: 对，
0: 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境外的挂机什么的就够呛了哈。
1: 对，我们肯定是会尽快的对这个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一个止付冻结，但是就是在这个境外的这种洗钱，它有的时候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咱们要从源头上去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0: 对，别到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追悔莫及，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埋怨呢都放在这个执法人员的身上啊，那怎么不帮助我，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出现骗局了，资金被炸走了，然后你再报警就能够把钱马上就能追回来。
1: 对，
0: 警官呢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马上进入到这个一些侦查的一个阶段了。
1: 对，
0: 绝对不会让我们百姓的辛苦钱呢被这个骗子呢骗走。当然了，我们经常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一样，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加大宣传的这种力度啊，增强我们百姓社会各界的一种防骗的一个本领和意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会考虑到啊，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向社会各界进行通报，提前把这些本领学习好了，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骗术也好啊，无论是怎么成熟啊，怎么完善呢、他也骗不了咱们的兜里的钱，是这样的吧，林警官？
1: 对，
0: 那么针对于这个节假日啊，肯定方方面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是吗？
1: 对，那像那个这种在节假日期间啊，机票酒店预订类的诈骗也非常多啊。那咱们可能会收到这种的短信和广告，说您好，您订的航班天气原因取消了，点击链接可以办理这个全额退款加赔偿。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可能非常的清楚说出了你的个人的身份，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以及你到底订了哪一天的哪个航班。那这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信息泄露，人家就是骗子从这个非法渠道购 购买了你的个人信息，用于你的精准诈骗。所以说大家即使看到这些信息，也不能就是确认对方一定是官方人员，一定要核实。那骗子他冒充航空公司啊、旅游平台、酒店客服，他通过电话短信告知你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酒店超售，声称可以优先退款、升级房型，来诱导你去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去转账手续费、保证金。一旦你操作，你银行卡信息就会被窃取，转账之后对方会直接将你拉黑。
0: 这拉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1: 就知道被骗了、
0: 对，哎，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俩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你的钱已经被我成功的套走了，接下来

0: 似的，看电影似的，基本就已经落幕了啊。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我这个银行卡也没给他，这个银行的这个取款的信息丢失的一些数字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
1: 哎，跟谁聊天啊？这高兴啊，看着手机合不拢嘴，是不是给我找到姐夫了？
2: 别瞎说，我遇到的高兴事儿啊比找对象还高兴呢。你看这几条短信，这可是真金白银呢。年前一个同学推荐我的投资项目，这才一个月见到回头钱了。
1: 姐呀，你可别被高收益冲昏了头脑，骗子让你翻车之前呢，肯定给点甜头，先让你贪再让你翻，别为了点眼前的蝇头小利把嫁妆都搭理了。
0: 这呢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个公益宣传广告啊。连警官您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啊？这样那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亲朋好友啊所推介的一些信息呢，不见得啊它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哈？
3: 对对，
0: 有一些这个什么投资理财方方面面的，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熟人的圈和带，对不对？或者带或圈，先把你带进来，然后再给你圈住，接下来之后就开始磨刀了，过像牛羊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投资理财这些方面上啊，包括一些高收益啊，或者是有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是不是也都是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案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类型，是吗？
3: 对，那像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这种诈骗也是比较高发啊，比如说这个虚假贷款啊，投资理财类的，那咱们可能会看过相关的广告，说你过节可能急用钱，它有这种低利率、秒批贷款、无抵押、当天到账，你一看到这个，你就一定要去提高警惕了，这个。大家也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不需要审批利率低秒批然后无抵押当天又到账的，然后还有这种广告，比如说中秋专属理财年化收益率20%，提前三天或者有的更夸张，给你什么30%-40%，那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咱们想想这个年化利率说完全无风险，然后能给你达到20%这个现实嘛，那大家就是他瞄准大家节日消费的需求，骗子声称快速放款高收益无风险，要求你，他会要求你先交保证金、手续费，或者是引导你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充值这种投资金，因为他让你扫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的这些 APP， 他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技术人员去自己制作的这么一个 APP， 它的样式跟你从官方商城下载的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后台都是骗子去控制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充值了多少多少钱，它也显示了你在一个账户有多少钱，然后也是不断的去增长，不断你看你，哎呀，你的收益率这么高这么高，但是当你真的提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提不出来
0: 啊，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数字，
3: 对，它只
0: 是
3: 一个虚假的数字，
0: 是不是啊？
3: 钱就都被骗走了。等你转账之后，要么无法提现，要么这个平台就直接登不上去了，客服也失联了，
0: 彻底的把这个您拉黑了，
3: 对对对。
0: 其实呢在谈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林警官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前两天吧，在周日啊，上周日的时候呢，我在查看新闻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啊，国家反诈中心提出的一个提示，有人竟然对这12306下手了。这条信息你看见没有？就是五花八门的12306啊，就是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时候买这个出游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车票啊、动车呀、包括机票也都是特别难啊，他就给你设计了12306，但是就你一点击之后，或者是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像刚才梁警官所讲的那样，是一步一个套啊，套得死死的啊。当我们把这个钱转过去之后，想要再得到火车票的话，不可能的了。那么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我们怎么去防范呢？连警官。

0: 那我们要防范啊，就要做到咱们购物要走官方的渠道，你下单一定要认准电商 APP 官网，你这种陌生短信或者社群的链接咱们一律不点，退款和售后也要通过平台内置的客服去进行核实操作，不要去私自加微信和 QQ 进行沟通转账。那还有红包抽奖三不做，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填写敏感信息，不要下载非应用商店的 APP， 官方的福利啊只关注官方的品牌账号发布的活动，订单要自己核实自己查，收到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的通知，你要自己去登录你的旅游平台航空公司或者是 APP 查询，或者是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一下，不要去就是轻信一些陌生短信，就直接点击陌生链接进行操作了。
1: 哎，这一点呢就是说连警官说的这提醒的是太到位了。我们这个平台呢和这个锦州湾机场啊接触的也是很多的。曾经呢就是锦州湾机场地面客服部的经理杨玲杨总啊，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告诉我们广大的听友和微友，就一定要注意刚才什么航班取消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哎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性，我们想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补偿一下啊，让你尽量满意，还而且呢，杨总还说的是振振有词，而且特别有人性化的服务，跟他讲，哎呦，我是刚到了这个航班上班，你可千万别投诉我呀，我挺不容易的，大哥大姐大姨大妈叫着的啊，
0: 对，
1: 哎，他就想通过这种情景化的一些服务，让您对他的一种防备的一种心理呢下降。进而呢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圈套里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怎么去解决，就像连警官所讲的一样，还有这个杨经理所说的那样，您必须及时的与机场取得联系，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机场的客服人员呢会根据您登记的一些信息在最关键的时间之内呢给您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哎，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的信息呢就您千万不要相信，总之呢就是说一定要打官方的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0: 对
1: 啊，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啊，无论他说的是怎么样真实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拉近您之间的这个距离都不要那样去做。
0: 对，
1: 那么由于这个机票航班或者订单出现异常这种情况呢，我们联想到的啊和这个节假日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呢，包括服务的领域呢的的确确还有很多很多，是不是啊？
0: 对，
1: 像什么门票了
0: 啊？对，
1: 预订酒店了，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0: 啊？有，这个时候很多这种这个预订酒店门票这种诈骗嘛。那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啊，门票酒店也是要优先通过正规平台去预订，二手交易选择这种担保交易，低价远超市场价的产品大概率是骗局。那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是在正规平台，比如说在闲鱼我挂了这个票但是呢，他会诱导你说啊，这个我们就是到第三方咱们自己去进行那个一个支付，然后我把这个票再发给你。那你如果脱离这个正规平台直接转账的话，很有可能你既收不到票，然后他就直接失联了。那还有就是理财的这种，记住无抵押低利率秒批的贷款都是诈骗，那高收益无风险仅限几天的理财都是陷阱，不要向陌生的账户移交这种费用。
1: 总之呢就是说一旦想让我们动钱了，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市民朋友呢，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动钱了，对不对哈？哎，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左一次右一次的，你看看无论说酒店的订单也好，这个门票的订单也好，理财贷款也好啊，或者是高收益的一些回报，或者是航班取消啊，哎，他八九不离十，到最后呢，哎，他无论就是说编的这个故事怎么感人啊，到最后肯定是离不开那几步。什么呀，就点链接，
0: 对，
1: 银行卡号，输入验证码，手机号码，
0: 扫一些二维码，
1: 对吧？是这样的吗？
0: 对，
1: 全离不开这几点，这是关键的这几点，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说您不听信的话，哎，你说哎，我防骗本领强啊，天天听阳光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防骗的一些知识，我就看一看，我到哪个环节被人搂住了， 哎，你可千万不要试，只要试一点的话，那都是木马黑色链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您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中招了，大家伙呢就一定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除了要告诉大家一些与我们现在啊这个时间节点的骗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之后呢，还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些情况，希望通过这些案例的一些推荐呢，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警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防骗的这种意识我们必须增强，而且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有这个外财的命，是不是哈？
0: 对对对，
1: 我这些事情从来都不参与，我认为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就行了，没有这个外财的这样的一个偏执啊。
0: 嗯，
1: 你也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告诫自己啊，不要被这个眼花缭乱的一些诱惑呢所迷惑住你的双眼。好，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免费送鸡蛋，免费送米面，免费送药膏，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用品，对于勤俭一辈子的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能领个不花钱的小礼物，很有成就感呢。为什么老年人起大早在理疗馆门口排队，还有的自带小板凳，一等就是一上午？因为可以免费理疗还送东西。这可不是免费的午餐，做理疗领礼物肯定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扫码关注一个什么平台，加入一个什么群，或者加一个业务员为好友？这些都没有，那你最起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了吧。骗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只要你去，骗子就有机会。这些骗子的长线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长时间持续对你好，这就是在吸引你的关注，然后持续给你洗脑，换取你的信任，然后再开始接着往下走。在你关注平台或加入群后，就会开始给你推荐各种养老投资项目以及保健品项目，一个月能获利多少，一年能回本多少，这个保健品能明显改善睡眠质量，那个保健品能降血压，清理血液垃圾，能促进细胞再生，都是灵丹妙药啊。近几年非法集资套路花样层出不穷，骗子拿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和保健来做文章，先让你贪，然后让你翻，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被骗走了，还能有幸福晚年吗？
3: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夕阳无限好，珍惜好生活，给钱不要，要钱不给，不贪不信要记牢。
1: 哎呀，这段公益宣传广告啊，又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无论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增强自己的这种防骗的这种意识。也再次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广大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安排的是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非常有幸啊，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的支持啊，技术支持，又派来了在这个刑侦支队反诈这个工作当中非常有经验的民警联盟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民警呢，已经多次参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获得我们的这个邀请，和家乡的父老啊、兄弟姐妹呢谈一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这个理财啊，包括啊面对啊这个诱惑力很大的啊一些好事儿，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么去把控自己的资金安全，给我们大家提示了很多内容。刚才呢，我们在前一节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了解到了啊，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个节令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特殊的一些节点啊，骗子的一些骗术到底都有哪些类型。哎，他们会迎合我们消费的一些主题，或者是我们大家伙儿所关注的一些焦点内容而实施策划设计，是不是哈？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方式也好，内容也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家人们都已经交代了，就那几点最关键的几个环节，您千万不要这个放松警惕。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敲黑板了，说重点了。哎，大家伙儿，你不是说不信吗？不信，看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人中招？有啊， 是不是啊，林警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啊，锦州市公安局日常接警啊，涉及到一些这个非法侵财的啊，这个诈骗的一些事情呢，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看看有可能就是说受骗的人群当中也有我们自己的这家人和朋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连警官的介绍介绍啊，在咱们锦州地区有一些高发的诈骗手段都有哪些。
0: 在咱们锦州啊，比较高发的有这种刷单诈骗，冒充熟人类诈骗，还有冒充客服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网络贷款类诈骗，冒充领导的，还有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都是比较多的。
1: 啊，都比较多的啊。我们利用今天节目的一点时间啊，挑一些重点说一说。因为这样一些这个诈骗的高发的手段呢也是太多太多了啊，就最容易能够让我们中枪的到底都有哪些呢？如何这个进行防骗呢？而且呢，近期发生在咱们锦州及周边城市的一些案例都有哪些呢？啊，连警官呢和我们大家伙呢介绍介绍。
0: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兼职刷单类的诈骗，这个一直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发的，数案件的数量非常多啊。那所谓的刷单，就是卖家雇佣刷客去扮演顾客，用虚假购物的方式帮助卖家提高商品销量和信用度的数据，并且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那这个是最早期刷单的它的一个行为啊，一个定义。那通过这种方式，商家是可以在电商平台中因为销量数据比较高而占据比较高的搜索位的。那然而现在不少的黑产从业者也是盯上了这块领域，他们利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借鉴真实刷单的工作流程来实施诈骗。那此类犯罪分子啊，还利用高额的佣金为诱惑，反复强调这个购物资金有保障，但结账时卡单需要重拍啊。那你多数他刚开始说这个，比如说你在家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那所以说很多咱们高发，就比如说咱们大学生啊，或者是家庭主妇，他就是时间比较多，就想这个做一个份小兼职。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进行，比如说关注了一个什么，或者是刷了一单，就做了一个什么任务，他真的给你返了5块钱、10块钱，那你看，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动动手指就真能挣钱呢啊。那他接下来之后，他就会让你选择，比如说多点的刷，比如说几百块、几千块啊。当你大额购买之后啊，他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操作哪儿失误了，你得再刷两单，我一起给你返钱，或者说，哎呀，这个卡单了，这个系统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反正就是让你不断的转钱，不断的刷单。
1: 对
0: 啊，那当你意识到不行，或者是说我这个真没钱了，那不法分子就将钱卷走，你也再也就联系不到对方了。那而且当下刷单诈骗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型非常强的一个诈骗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就是想要变钱。那比如说啊，现在非常高发的就是诈骗分子，他先用这种虚假色情服务为诱惑来引流。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在网上看到这种网络交友，说这个同城交友啊，你做点任务你就可以就是约到这个心仪的这个人啊。那在他的诱导下，你下载这种诈骗软件啊，你去一步一步完成任务，你人也不可能见到，这个钱也都是飞了。那刷单返利啊，他最后就是让你不断的转账，步步为营，处处陷阱。那刷单的诈骗套路在不断升级啊，他现在还想出了比如说啊，免费送榴莲啊，空气炸锅啊，电饭煲啊，抖音点赞啊，传销拉人刷单，同城交友等等各种吸引你的方法，把钱骗钱的方法从刷商品、刷游戏装备升级成了购买什么理财产品返利啊，投彩这个博彩赌大小保赢不输啊，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吸引力和迷惑性，导致大额的诈骗屡屡发生。而且其实前一阵儿，就像我其实都收到过，现在有那种什么就是你没有买快递，但是你收到了一个快递，那这个快递上面呢，它有个什么抽奖，你打开之后发现，哎呀，我真的中了一个什么什么奖。然后你去添加他的好友，被他拉到群里，他就让你逐步的去诱导你进行刷单。而且当你上面比如说你中了点水果， 这个骗，我当时是真的试了一下，我去、我就说，然后跟他联系了一下，他是真的找了外卖员把这个水果送到你的家里，这是属于他获取你信任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你真的信任了他，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能挣钱，这个厂家啊、好像真的是就是啊、那个是正规的，当你真的把钱往里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就真的打水漂了，你就肯定会发生损失的。
1: 是的，有一些

0: 这个市民朋友说，哎呀，这种情况呢我也知道，他不就是想骗我俩钱吗？
1: 嗯，
0: 而且呢，既然说对方糖衣炮弹已经上了，
1: 嗯，
0: 我把糖衣先吃了，炮弹我再给他打回去，
1: 很难控制这个。
0: 其实是的啊，说起来感觉好像挺简单的，操作起来就是有些复杂了。
1: 对，
0: 哎，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哎，那么平时啊，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新近发生的啊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分享一下呢，连警官？
1: 啊，那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锦州的有个熊某，他就是快递收到了抖音商城购买的一个叫这个什么彩票选号机的产品啊。
0: 哦，
1: 然后熊某他通过上面的网址啊，登录了一个只具备聊天功能的网站。
0: 嗯，
1: 那在这个网站上，熊某根据对方的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个叫原彩宇宙的彩票预测及购买软件。那在这个软件内，熊某他在两个自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声称刷单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他信以为真了。那熊某他是分了五次将7000多元转到对方账户。
0: 嗯嗯
1: 啊，那过了几天，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32000元人民币放在辽宁省抚顺市的荒地里。那之后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121000元放在了沈阳于洪的一个砖房里。那熊某在返警的途中意识到被骗，报警，那损失16万元，那还是非常高的。
0: 哎呀，那就是说对于这种刷单诈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它或者是防骗呢？
1: 那咱们首先记住啊，刷单本身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0: 嗯，
1: 在2018年1月1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对网络刷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刷单它是违法的，最高可以罚200万。
0: 嗯，
1: 第二就是咱们不要轻信刷单广告中的高回报轻松在家赚钱这种虚假信息，千万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利诱。大家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容易赚钱的事呢？
0: 对呀。
1: 对。那第三就是，如果已经有了刷单行为，对方说你操作不当，需要做到相应额度去让你继续刷单转账的时候，不要相信，以免陷入连环骗局。那你可能觉得我为了防止上一步的损失，我真的再转一步，但其实你的钱你的损失是扩大的。
0: 对。
1: 那第四就是，如果已经被骗了，请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将对方的 QQ、微信、电话号码、聊天记录、转账信息交给办案人员，以便警方指腹冻结，侦查破案。
0: 嗯，
1: 那希望大家在提高自身警惕的前提下呀，也要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去一起预防电信诈骗。
0: 嗯嗯，哎，连警官，刚才我们就是听你讲述这个案例的发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环节，
1: 嗯，
0: 也发现了，你看看，就是说刚才所说的熊某啊，
1: 嗯，
0: 几次这个被人骗了，
1: 嗯，
0: 这个不像以前啊，我们通过网上来进行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钱财什么的，啊，
1: 对，
0: 他这是实地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
1: 对
0: 啊？
1: 对，
0: 你看看，又是在荒地里的，又是在废弃的房屋当中，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
1: 嗯，
0: 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着，是不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哈？
1: 嗯，
0: 哎，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交易的这个新的这种方式，它的分享也是很大很大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要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了的话呢，嗯，我们怎么去加强这种资金的一些安全呢？尤其是这个现金交易之后，
1: 嗯，
0: 我们还好不防好这个布控吗？
1: 那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去发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也会及时去联系阻止。
0: 嗯
1: 啊，那随着就是咱们反诈中心和银行对这种大额转账交易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诈骗分子有时候为了规避这些限制，那比如你在那个网上这个转账，他有的时候有这个指腹冻结啊，咱们如果及时的话可能会被止住嘛。
0: 嗯，
1: 啊，那为了减少被银行系统拦截和公安机关追踪的风险，那他寻找了新的资金转移方 式。那近期就是也发生很多利用快递啊、网约车去运送现金、黄金，实施这种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这类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他先是通过比如说刷单返利，或者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或者是冒充熟人等等各种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固定啊，但是他对你实施诈骗之后，以前他就是说让你从网上给他转账，那现在有的时候他获取信任之后，他让受害人把大额的现金黄金通过快递车或网约车送到指定的地点，来实施诈骗的同时这个洗白资金。那这个不像在网络上，他可能需要用上十几十张卡去把这个钱洗干净，他这个如果这么取钱之后，这个钱就是可以顺便就直接洗白了嘛。那诈骗分子不见面不现身，能够成功获取现金和黄金来转移资金啊，此类手法较于线上而言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而且现在还出现很多你可以看见这个车手去取钱，就是他约定好就在你的家中，这种是很多是针对老年人啊，我怎么不方便啊，就说你那比如说他冒充那个孙子或者是儿子说出事了，要我现在要去取钱，让你在家等着，把钱准备好了，有车手直接上门去取啊。那这种时候其实这个去上门取钱的这个人呢，现在咱们锦州近期发生的几起，大部分都是外地，比如说湖南、广西啊等等的未成年人，然后去进行取款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上门取钱他也不安全，咱们也不能轻易的把钱给交出去，一定要跟亲人啊那个或者是公安咱们的同志核实一下，不要把钱一下就给了陌生人了。
0: 哎，是的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们，有些时候呢，儿女这个工作学习啊，这节奏很快，哎，我们的长辈呢不想过多的去占用儿女的一些时间啊，是不是啊？也不想麻烦他们，这是很全面的。你看看，我可以少投资多赚钱，是不是哈？让什么孩子们这个看一看啊，我还有很多的一些能力呢。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是啊，猝不及防啊。他们会专挑我们薄弱的这个环境。
1: 对，
0: 这种骗术呢，那要是交给啊，导演们，导演都可以直接拿这个骗术就可以拍一个影视剧。
1: 那就是咱们。骗子他可能会冒充知名平台的客服，利用受害人对于大平台的信任去降低呢你的防备，他可能说你拒值那个去刷流水，让你去贷款等等的，你就觉得他这个操作很复杂，那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听了，他都是把你绕进圈套的一种方式而已。提到了刚才在前期咱们说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贷款类诈骗啊，以及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啊，那现在就是咱们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很多年，这个你觉得这个平台真好啊，还真的能赚钱，但当你真的信任他，把你的钱都投进去，那这个时候这个为什么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政务号，在这个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都可以直接搜索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关注，那上面会每天更新咱们最新，
0: 也希望呢能够借助这档节目得到啊联盟警官带来的更多的实用常识。节目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联盟警官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
2: 间。展中心上海展馆里，无人机旋翼嗡嗡作响，电脑屏幕上代码行行飞奔，烘焙赛场上选手们烘焙出种类繁多，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爆火，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
3: 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如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绝生死除百病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 不管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又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懂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

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所以打年轻未必治，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它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概念。

0: 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发酵中药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发酵中药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儿。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发酵中药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一片用上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0: 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2: 有。其实吧，这个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儿，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哈，
2: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2: 啊
3: 就得张的，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2: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啊，
2: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人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治疗，他是糖尿病。
2: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嗯、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

0: 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哈，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老爷也不麻木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1: 哦，
0: 你想想看
1: 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哎呀，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发酵中药，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
1: 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
3: 果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哦，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可善心啊，善能则备昌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4: 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嗯，
4: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压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哈，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4: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毛
0: 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4: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4: 吃啊。你看最关键的是

0: 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了，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
1: 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啊！无论
0: 对
1: 是
0: 呀、啊。
1: 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个。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好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0: 400615697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2: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2: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1-2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2: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1副药了。
2: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2: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2: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2: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真挺遭罪的这病。
2: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2: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2: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2: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2: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也跟癌症差不多。啊，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呢？
2: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四五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2: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2: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2: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2: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你们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2: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有胃舒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反正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2: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发酵中药，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3: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2: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3: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2: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

0: 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什么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得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3: 是 是
2: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3: 哎呀，这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2: 嗯，
3: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嘛？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心惊喜坏了。
2: 嗯，
3: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好，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3: 嗯，
2: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那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3: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2: 嗯，
3: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三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2: 嗯，
3: 都在五点多，没有超过六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2: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3: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2: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3: 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2: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10点整，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预备，

哎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9: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0: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距离咱们锦州呢，这个地域上来讲，那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呢地处兴城啊。今天呢，咱们要说说兴城。那兴城呢有多远？是不是？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和兴城之间的关系啊，历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曾经呢是一家人。那么现在呢，当然在心理上也是一家人啊，但是在行政划分上，我们比原来啊这个距离遥远了。兴城呢，它的古称非常美，它叫做宁远，啊，宁静的宁，遥远的远啊，这个名字几乎是可以拿来当这个小说男主角的名字的。它是长期隶属于锦州管辖。那么直到1989年行政区域的划分调整啊，才脱离锦州的管理，归入新设立的啊锦西地级市。那么后来呢，锦西更名为葫芦岛，那从此呢就不再是同一个城市中了。兴城很特别，它既是保存完整的明代边关重镇，也是千年温泉康养圣地。那么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它坐拥60家以上的部委级疗养院，那么无数的名人和体育名将都在此休养和集训。那么它也历经了东北重工业转型阵痛当中的逆势生长，那如今呢是靠一台台家用缝纫机撑起了全球1/4的泳装市场。有一个电视剧叫《乘风破浪》啊，可能这电视剧本身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但是无论是葫芦岛人还是锦州人，几乎一眼都能看出来，这个《乘风破浪》啊，写的就是不是写的，演的就是葫芦岛兴城这个泳装啊兴起的这段故事。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来聊一聊兴城，您去过兴城吗？对兴城有了解吗？有没有在那儿疗过养？买没买过兴城出的泳装？啊，咱们都可以说一说。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留言啊留言区，它下面有个评论，也可以在公众号。啊，这个一键可以进入公众号啊，也可以在里面进行留言，两种方法都可以。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在电波当中去兴城啊。老锦州一说起兴城呢，从来没觉得这已经不是锦州的一部分了啊，还是亲得不得了。那咱们就去这个亲切啊又熟悉的地方转一转。兴城和锦州是什么时候绑定在一起的呢？是明宣德三年。一说到这个明代的宣德年间，大家可能首先想的不是那个皇帝怎么样，是知道那个时候出了有名的宣德炉啊，也就是1428年啊，那个时期明代呢修筑辽西的官房啊，这个县就是边界县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兴城放在锦州的管辖区域当中了。嗯，那么作为锦州外围前沿的防御阵地，锦宁防御啊成为一个体系啊。锦州呢是后方重镇，那么宁远古城也就如今的兴城，它是关外的第一道关口，所以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军事上它完全依附于锦州的统筹调度。康熙三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把这个宁远卫啊废除了，设立宁远州啊，这听起来基本上就是换个名字啊，换汤不换药，它依然归锦州管辖。但这个时期呢，推行的是府制式啊，都叫什么什么府，那咱们锦州呢就是锦州府。这个归为锦州府的时候，宁远州的所有民政、赋税、军务都是由锦州府来统辖的。这应该说呢是兴城正式纳入锦州行政体系的开端。啊，在明代的时候呢，主要管理的是军事，那你要听锦州这边的调度。那么清代的时候呢，是一切行动啊听锦州了。持续了多少年呢？持续了200年的时间。到了光绪年间啊，这个兴城又从绥中县分出去了，但是依然归锦州府管。民国1913年，宁远州这个时候改名为宁远县。那为什么后来又改了呢？其实宁远这名字这么好听，为啥又动呢？是因为1914年的时候啊发现全国有太多个地方都叫宁远，说宁远这个不好记，容易混淆，那不如说呢用辽代这个地方那个名字。这个兴城也不是瞎起的啊，不是说哪个大人物我今天一时兴起啊，我今天真高兴啊，这个地方叫兴城啊，不是的，辽代的时候它就叫兴城，所以干脆为了好记啊，就是调整回辽代对它的称呼。1948年的时候，兴城全境解放，那么初期呢也是划归辽西省，短暂的脱离过锦州的管辖。那么1954年，辽西辽东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956年，锦州专区设立，那么兴城再一次被划入到锦州专区当中。那么1958年的时候啊，仅仅2年的时间，这个锦州专区又撤销了啊，但是兴城县就直接归锦州市领导了。反正呢就是分分合合，但是合的时候多啊。从清代锦州府到新中国的锦州市，那么兴城呢受锦州管辖啊，直接管辖累计是超过了300年的时间。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1989年的6月21号，国务院批准锦西市升格为辽宁省地级市啊，组建连山区，同时呢将原来锦州下辖的兴城市、绥中县、南票区和朝阳市下辖的建昌县整体划拨给锦西地级市管理。那么至此呢，持续了300多年的兴城隶属于锦州的历史彻底终结啊，不再归锦州管辖。那么到了1994年的时候，锦西市更名为葫芦岛市啊，那么兴城呢至今是葫芦岛的代管县级市。

很多粮锦怎么怎么地的单位啊，这个名字也没有动过啊。比如说粮锦电业局，我小时候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家就在那个粮锦电业局附近住。那么再后来它改名为葫芦岛的时候，粮锦这个名字就开始纷纷的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哈，我看过一个分析文章，

去那个海边走一走的时候，的确啊，我的心情是宁静的。嗯，磊说呢，提起星城，我想到了著名的宁锦大战。这场大战也是佐证锦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渊源啊。还有我们看看咱们公众号里的留言也很多了。过期少年说呢，他说我小时候在兴城住过，我家里的同学在那边有疗养院，觉得他们条件都可好了，有干疗、冰疗啊，煤疗、铁疗、磷疗，他说好多都记不清楚了。另外过气少年还说呢，现在一些民宿和连锁酒店把原来兴城疗养院的业务都包揽了啊。他说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些疗养院的地界在兴城都是比较好的，应该继续发挥优势。对，今天呢咱们的介绍当中，疗养院是一个重头戏啊，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去跟着家长住过兴城的疗养院的？那种氛围和你住酒店住民宿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觉得作为当时比如说啊，你是什么石油系统的，你是铁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退休职工或者在职干部等等啊，你去兴城疗养，它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而且呢也是一次难得的老友相会啊，因为在这个同系统当中一定有你的老熟人啊在这里碰上，所以呢就大家一起什么打个球啊，下个棋呀，唠唠嗑啊，啊，真的是身心疗养。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家里小孩的校服，我看几次这个发货地都是兴城。确实如此啊，兴城的这个缝纫行业啊，做的也是风生水起。那其中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兴城的泳装啊，还有一些校服和工装。兴城和锦州呢在行政区域上是拆分了，但是两座城市的人文交通产业依旧呢是紧密相连。那么地理上锦州城到兴城只有40多公里地啊，这个按锦州人来讲呢基本上也是一脚油的距离。当然呢这个一脚油啊，在咱们这个锦州人的概念当中，它是一个情感量词。就如果说我想送你，你家在千里之外，那对我来说也是一脚油啊。如果这个人呢我不想看见啊，那么真正的一脚油我也不想看见。很妙的一个词啊。那么咱们这两座城市呢是共处于辽西走廊，共享着渤海的海岸线还有温泉的地质带。那么交通上呢，京哈铁路京哈高速串联两地，兴城火车站绝大部分列车都可以经停锦州。那么产业方面呢，早些年兴城疗养院的物资供给和职工的调配也都依托于那个时候的锦州铁路局和锦州工矿企业。那么如今啊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泳装产业，那么它早期的锦纶面料供应也是啊这个锦溪化工厂那么它也原属于锦州市的工业体系。所以啊这两地的医疗教育就医等等啊，包括消费依然是没有怎么真正的拆分过。那尤其呢是两地相近的，不是相近的，几乎是一样的方言、民俗、口味，都是很相近的。而一般来讲呢，这个大多数锦州人，你都有那么一个甚至若干个葫芦岛的亲友、同学等等。那在这儿呢咱们就说一说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完善的疗养体系。那从根源上讲呢，是因为兴城它有温泉。

青城温泉呢，开发史长达1300多年。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从唐代开始，唐代初年的时候，这个地区的温泉就已经被发现了。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汤泉寺和治爽亭。明代的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主泉砌了一口井啊，竟然起名呢叫天井。那么这个天井呢，列入到了新城八景当中。主要是水好啊，这个温泉水呢是高温弱碱性食盐矿泉啊，它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什么皮肤病啊、风湿啊、一些慢性病，它是真的有疗效的。所以呢，它是关外独一无二的天然医疗矿泉资源。民国的时候，张作霖就看中了这个温泉资源，在温泉的核心地带修建了他的私人别墅。那么也就是如今呢，铁道部新城疗养院院内的那个张学良别墅，因为后来呢，张学良也用过。那那个时候啊，这个东北地区的军政要人，富商啊，定期来泡温泉休养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铁道部里边的这个张学良别墅，张学良呢曾经带着赵一荻在这里呢住过，这个就整月整月的住过，而且在这个地方种过槐树。说这一段的意义主要是告诉大家呢，因为新城的温泉资源丰富啊，而且良好，所以呢它被开发得很早，为建国后大规模的兴建疗养院啊埋下了伏笔。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新城历史的高光时刻，依托着海滨和温泉双重的稀缺资源，中央各部委、大型国企、军队扎堆在这里修建疗养院。那么巅峰时期呢，全城的疗养院超过了60家啊！我去翻这段地方志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将近70家，但是咱折中一下吧，因为不知道哪些和哪些呢可能是同一家啊。什么概念？是全国疗养资源最集中的滨海小城，被称作北方第二个北戴河。我实实在在的觉得，从避暑角度来讲，新城的这个自然环境和这个天然的温度，它是要优于北戴河的。啊，咱作为东北人，还是觉得河北那边还是要偏热一点啊。但那时候，全国的铁路、煤炭、兵器、林业、石油系统的职工干部，都曾经在这里进行公费疗养。如果您遇到过现在，年龄得是在

同样的时间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

今天是国庆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此刻可能都已经是按捺不住啊，蠢蠢欲动了。的确啊，这个季节呢气温不高不低啊，暑气呢渐渐退去，风里也捎来了凉意啊，阳光洒在身上暖而不灼，连空气呢都多了几分清透，特别适合去外边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其实这份莫名的出门欲更像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悄悄提醒我们该去自然里去充充电了。其实呢，这是有科学论证的啊。日前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多去大自然里走一走是一种被大大低估的治愈力。也就是说呢，多接触自然，我们的血压、睡眠、炎症指标都在慢慢的变好。

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里待上一段时间，哪怕是20分钟，你会发现这个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松了下来。其实呢，这并不是你的错觉啊。在今年5月份国际期刊《自然》子刊上刊发的一项大规模研究，纳入了超过1000万人的数据。研究发现，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比如说森林浴、园艺、绿色运动、蓝色空间干预、自然漫步等等，能有效地减轻焦虑和抑郁，并增强放松感和积极情绪。研究团队呢，把心理健康结果分成负面和正面两类来看。负面呢，比如说焦虑感、抑郁，还有负面情绪，这些呢都有所改善。在所有的负面指标当中呢，改善幅度最大的就是焦虑感。其次呢是抑郁，有明显的改善，抑郁的症状出现了像显著下降。再有就是心率改善也很明显，说明啊，接触自然不仅影响心理，也能带来生理的放松。同时呢，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有一定的改善，比如说烦躁、丧气等负面情绪都有所减轻。

再说正面的情绪，比如说放松感、幸福感、愉悦感，这些积极的情绪啊，提升也是很显著的。更重要的是啊，研究不仅观察到负面情绪的减少，还发现了接触自然带来的正向心理增益。这正是自然干预区别于刷短视频、娱乐消遣等普通解压方式的核心优势。研究发现，大自然对心理维度的提振效果很强，其中放松感提升幅度最大，幸福感、愉悦感等积极情绪也显著提升。换句话说呢，走进自然既能减压也能充电。研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啊，在所有的自然疗法中，森林浴是最稳定最显著的一类，堪称王牌干预。但这呢并不意味着只有走进森林才有效，园艺疗法让人动手修剪花草、试弄泥土，绿色运动将身体活动与自然结合起来，蓝色空间干预则可以借助海边、湖畔等临水环境带来疗愈。其实呢，哪怕只是待在自然里，无论是森林、海边还是家门口的公园，即使什么都不做，本身也是一种治愈。

大自然对身体的照护从来不止于心情变好，多项研究发现，走进自然是一次全身性的系统维护。首先呢，多接触大自然，全因死亡风险降低，这也是有科学论证的。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环境国际》上的一项针对9000余名65岁以上男性的研究发现，居住地周边绿地面积最多的人群，全因非意外死亡风险比最低人群低9%。居住在距自然空间500米范围内，死亡风险降低7%。另外呢，多接触大自然有助于降低血压，这是在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公共卫生前沿》的一项研究，将36名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配到森林环境组或城市环境组，进行为期3天2夜的干预。结果显示呢，森林环境组的收缩压、舒张压水平均显著低于城市对照组。研究结论明确指出，森林浴可作为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降低血压、改善自主神经功能和心理健康的有效非药物干预手段。

另外呢，多接触大自然还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2011年国际期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上的一项研究，让71名健康志愿者在八个不同的周末分别进行2小时的森林散步。结果显示，有睡眠问题的人不仅睡得更久，睡眠质量也有明显提升，普遍反馈睡得更深、更香，焦虑和疲劳感也明显减轻。

另外有一点啊，多接触大自然，身体的炎症水平也会有所降低。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大脑行为与免疫》上的研究发现，与在城市中相比，自然环境中受试者的白细胞介素啊等炎症标志物更低。这说明啊，亲近自然能减轻身体慢性炎症。研究证实呢，频繁的接触大自然啊，抗炎的效果就越来越明显。现在呢，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啊，马上就要放假了。那么趁着假期呢，大家一定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爬山，那就去爬爬山。每次爬山呢，都是一次心肺与肌肉的系统训练，是非常好的运动啊。2025年一项发表于国际期刊《运动康复杂志》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每周进行两次，每次120分钟的森林徒步，持续四周，能显著改善老年人的肌肉功能。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呢，可以加入一些坡度爬升，呼吸会自然的加深加快，肺活量得到有效提升，肺部能更充分的与新鲜空气接触，有助于增强肺脏的通气和换气功能，对改善呼吸系统功能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另外呢，有一个门槛最低的运动方式啊，就是散步，它的减压效果呢却不小。如果不想强度太高呢，只是散步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一项研究啊，就专门对比了在森林与城市中散步的效果差异。结果发现，森林散步15分钟，皮质醇下降每升 1.33 纳摩尔，城市散步15分钟呢，皮质醇下降每升 0.27 纳摩尔。另外，有的朋友喜欢骑行，也是很好的运动，有绿意，焦虑水平呢也会显著降低。骑行的健康收益本身已经很明确，但关键在于在哪里骑。有一项研究发现呢，绿视率啊，就是视野里绿色植物所占的比例，在35%及以上的时候呢，骑行者的焦虑水平显著降低。而当绿视率为0%时，骑行虽然同样消耗体力，却无法产生显著的焦虑缓解效果。也就是说呢，在哪儿骑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不想散步也不想骑车，那就坐着发呆也是不错的。很多人放松时呢，总想着要学到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但在公园里你可以无所事事，坐在长椅上看云飘，看着落叶慢慢飘落，或者呢只是闭着眼睛晒太阳就很好了。我们总以为啊，治愈需要复杂的方案，但大自然开出的处方恰恰是最简单的那一种，只需要你出去走一走，无论是森林漫步、海边听风，还是家门口的街边公园，哪怕只是坐在长椅上发一会儿呆，身体呢都在悄悄完成它需要的修复。那些说不出的累，浑身紧绷的疲惫，到自然里待一会儿，自然就会松下来了。趁着假期，我们一起去大自然走一走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大家好，我是一位退休老人李杰敏。这个国庆，我想起一代默默付出的

的建设者，当年埋头修路建设家园，踏踏实实苦干，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不怕吃苦，默默坚守，不求什么名气，只想把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正是他们奋斗换来的。路宽了，生活方便，养老看病都有保障。作为一名普通老人，我心里满是感恩，向这些建设者致敬，祝愿我们的国家平安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香蓉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大家好，我是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武志勇。我想对我心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们说，70多年前，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战役中，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今天我们一定继承您们的遗志，自立自强，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压，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洪流，用奋斗谱写好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入秋之后啊，很多朋友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肚子胀，肠胃也不清爽呢？秋天饮食啊，讲究清淡滋养。大家呢该给家里备一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食材。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带且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俗话说啊，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呢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为了留住这份深海鲜味儿，我们坚持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捕捞上来呢，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道。每一包磷虾干呢都经过人工仔细筛选，只留下个头大肉质好的，碎虾小虾杂质全都剔除干净，到手呢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更让大家安心的是啊，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

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只有磷虾。大家呢拿到手可以看一看啊，正宗的南极磷虾干是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红亮靠染色卖相的普通虾皮儿，吃着更健康更放心。这个磷虾干的吃法呢也特别简单方便，平时嘴馋了直接抓一把当零食，鲜而不咸，越嚼越香。早上煮面条，做鸡蛋汤，蒸蛋羹，随手撒一把，鲜味立刻就上来。炒菜包饺子拌凉菜的时候呢放一点，味道更鲜更有层次。家里偶尔来客人啊，简单装盘就是一道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菜，少油又不腻。平时在超市市场里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呢，一斤就要七八十上百块，还容易掺杂一些碎渣。今天呢给咱们带来专属福利价格，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是八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是一斤6两，只要119元。而且呢再额外的赠送4袋优质虾皮儿，每袋50克，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高。这次活动啊库存也是很有限，抢完呢就恢复原价，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呢千万不要错过，想给家里餐桌添一点深海鲜香，让咱吃得更清淡更营养，抓紧时间订购。直接呢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帮您订上，直接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近日，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布局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宋代苏轼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怡。”那时月饼还只是中国人的团圆味，千年后，这枚小饼已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是华人餐桌的乡愁，也是外籍游客热衷体验的中国味道。中秋节前夕，欧洲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连日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才俊汇聚黄浦江畔。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里，无人机旋翼嗡嗡作响，电脑屏幕上代码行行飞奔。烘焙赛场上，选手们烘焙出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的糕点美食。曾几何时，手艺技能意味着汗水与重复，是车间里的轰鸣与手中的老茧。如今，人们透过试赛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中技能内涵的深刻变革。这种职业技能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产业数字化升级的结果。技能人才不再仅仅是执行者，更是新兴技术的驾驭者和场景的创新者。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9月25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26号，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意抉择与正义坚守。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相版回归荧幕，经典影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爆火，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介绍，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啊，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每天呢来到这个空中问诊节目啊频道，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中医养生文化，也给大家解的也很大问题。虽然说大家呢不打进热线，但我也是关注大家的疑点，因为大家平时这个便民热线不少打，或是坐诊的时候啊，跟大家沟通聊病的时候，大家有些疑惑啊，我也记在心中啊，借这个平台呢给大家就是都解释，或者大家关心的问题呢、关心的病啊，都尽量给大家讲一讲啊。让大家知道平时自己怎么养护自己，或是在治疗过程中啊，怎么认清这个治疗方向，怎么自己来啊配合医生呢，把这个病调理好啊，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说夸夸其谈讲点什么听一听过去了，最终目的是健康啊，有问题的时候治病呢恰到好处，不走弯路啊，不疑惑，因为我们心里这个疑惑，说心里话，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压力和疾病恢复和平时的身心健康啊，也是不容忽视的啊。咱们都有这句话，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是这样？哎呀，高兴啊。所以说这个情绪和心理的一些误区、纠结的问题等等啊，都是影响我们健康和我们啊配合治疗的关键点啊，不是单纯药物。那你有的就说，那我找你医生，我不管这事儿，你给我针扎好了，你这药得好使啊。我也经常说，情绪治病是第一的啊，是内因啊，喜怒忧是悲恐惊啊，你忧虑什么，思虑什么。像我们很多朋友就说，你这针真那么好使吗？那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这个针啊，针灸是什么原理，我们身体怎么产生这个自己自愈过程，怎么恢复啊，这个事儿啊，也经常分享穴位按摩呀，怎么治病啊啊，大家都知道说穴位肯定治病啊，看武打小说都是的，很有威力的，一点穴不会动它了。你看那个很多啊历史的古装戏里也有很多中医文化啊，你看那皇家也好啊，什么御医也好，百姓也好啊，民间的偏方医药采药也好啊等等，真的是治好了。我们自己在一生的啊生活的路上也经常遇到，说不可能谁都没有毛病啊，就是说一家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身体不太好或者容易出现问题的人啊，或啊我们的小辈儿或我们的长辈儿或我们本身，哎呀，吃这药是挺好使哈、你看我们夏天那个暑湿感冒，说又恶心又吐啊，又腹泻，那个说大家都知道，你喝点藿香正气水吧 哎，等等啊，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治病啊，中医药治病已经被大家认可，认可呢，但是很多朋友呢，对于针的认知啊，还不是太懂。你们不懂啊，不明白，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您不是学医的啊。那我作为一个行医人啊，学这个中医了，把我所能知道的和中医的原理啊，用药也好，用针原理给大家呢，就每天尽量的都细细的解释啊，像咱老百姓说的，掰饽饽缩馅儿，一点点给大家讲清啊，就反复说这些事儿啊，因为大家不是学医的，他贯穿不起来，对吧？那我们学医都是。学历都几年，是不是？又进修，又规培呀、啊，又什么全科啊，又不停的中间学习呀、啊，临床实践呢，都是几十年积累下来啊。就像我之前说的，一个诊脉都是不是医生瞅你两眼，伸三个手指头啊，看看舌相，问一问，胡编乱造的，那都是有什么中医啊理论的指导和临床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啊，结合起来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嘛，都就是我们书本的中医理论也好啊，现代医学西医理论也好啊，都是这样啊，就经过实践啊总结出来的。那么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呢，大家搁家不能自己开方啊，我教大家穴位按摩，穴位按摩呢，那个针灸针到穴位上啊，对于穴位的刺激啊，都是这个方法。目的都是让您身体怎么的自愈康复啊，自愈什么，自己愈合起来。那有的说，那你看我找你扎针，病你给我扎没他，还指着我。对呀，实际我们自己自身的愈合能力和情绪非常重要啊。我举个例子，那你说就是说咱说手术啊，手术的外科妇科切口也好，为什么同样的大夫，有的患者七天十天人就正常长上了，那为什么有的人就长不上？是不是同样的病，有的人术后恢复挺好啊，生命又延长了几十年，为什么有的病，有的人术后几个月几十年几年都没坚持，甚至几天都没坚持，这个生命就终结了？我说话不是不好听，大家也明白，因为他那个生命力和自己愈合的能力怎么无力回天了，对吧？实际那我们针灸针到您身上呢，也得靠自身的气血调节起来，是吧？我每每临床针灸患者，我都说您静下心啊，尽量不说话，不看手机，针灸的时候让您的身体达到一个宁静和真神啊为一体的状态，让这个效果好一些啊。这也是一个医者仁心的过程，对吧？那您就随便说，随便看手机等等，那肯定分散您的精气神，愈合力效果不好，是吧？我也告诉你，回家不要乱吃什么啊，几个小时以后再沾水或洗澡或淋浴啊，这些都告诉得很细。为的是啥？为的是您的身体怎么的慢慢的养过来，不被打扰，是吧？大家常说七三分病七分养，那个七分养是您自己，三分给医生给你调整方向，引导你的身体向正路健康的路子方向恢复，对吧？那你看针灸它的真谛是什么？就是平衡阴阳，是吧？那你看我们圆满的一个圆里，太极图阴阳交错，我们的天有白天黑昼，对吧？有日出日落，这就是阴阳的交替。天天白天，您能睡好觉吗？是不是得会很焦躁？我们不可能天天睡就沉沦了，我们得起来活动，为了生活也好，为了这个身体的平衡好啊。那我们身体也讲阴阳，是吧？我们有任督二脉，督脉主阳，任脉主阴，哈，一前一后，是吧？左右前后，是吧？表里都是阴阳表里对立而统一，所以说我们中医是一个自然和人天相依的一门学科，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平衡 所以八章辩证说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既对立，怎么又统一？回归到啊，这个太极图，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才会平衡，是吧？那我们世界不人不也一样吗？两个性别，男女，左右手，都是一个互补、既对立又统一的平衡，就是这样。那我们，你不信，你一个手拿碗，一个手拿筷子，就用一只手吃饭，是不是都端不平这碗水、这碗汤？哎，我们身体也一样啊，就是说您看不到经络的走向，您不懂穴位，这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说这个针灸啊，扎在身上是什么？从不是在对抗你，而是在让你的身体归序，归于正常的秩序啊，是消灭病灶、消除邪气的一个博弈，是不是啊？那有的说这块堵了，有淤血，我针刺进去，是吧？把它打通，打通以后你得自己恢复。就像我说的，咱不说针灸，大家都经常看到某某手术切除以后，为什么有的人生存很好，愈后很好？为什么有的人生命力弱，愈合不好，或者怎么的？根本这个手术完以后，生命也没挽救，是您自己的生命力怎么的？根本怎么的？转机不过来了，啊！医生是在帮您，啊！所以说这个针灸也是同理。可真正的针灸呢，啊，从来不和疾病较劲儿啊！大家说，那你不和疾病较劲儿是什么？我让你怎么的？平衡归序，您这块堵了，我给你打通。啊，你消化弱，胃痛，我给你扶脾胃之气，是不？这就应了大家常说那句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把您正气提上来。为什么同样吃饭、同样穿衣服，有的人感冒，有的人不感冒，有的人胃痛，有的人胃不通？那想想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呢？就大家常说的抵抗力呀、啊，是不？治愈能力啊。为什么有个人吃三副药很好，有的吃30副药才好，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手中的一根银针呢，所求的自始至终唯一两字，让您平衡。啊，大家在我门诊，我的患者大家能看到，有的扎完就说躺着腹部这面扎完几天，我说您趴过来，我给你后边扎一扎，啊，后边扎腰椎。扎过几天，我说别看是扎腰椎，你过来，我再给你扎一个这个，啊，以疾病的主要症状围绕进行寻针，配合的方法说，后面的阳经啊，督脉这面、任脉这面也好，背侧也好、腹侧也好、左侧也好、右侧也好，你看到没？大家我都给大家做一个平衡，是吧？有的就左膝盖重，我不是就单纯给扎个左膝盖。膝盖上下，是吧？调活血化瘀的穴位，血海呀、啊，补充胃气的脾胃也好，甚至对侧都给扎。为什么？左升右降，一个平衡，是不是啊？健侧给患侧冲力气血，让他的邪气驱除的更快，有动力。啊，那真不是啊！我这个医生从来跟患者不耍心眼。那您左膝盖疼，你就扎左膝盖呗，多钱？20、30，它不是这个理儿啊，哎，所以说大家，那有的腿疼、膝盖疼，一看，肾气弱，肾血的补上，肾主骨，啊，肝主筋，哎，肝气特别弱，肝血亏或肝积郁气滞，相应的穴位都得调整上，啊，这就所说了平衡归序啊，所以说人体本身呢是阴阳和合的完整的整体。是吧？左右上下，我不要左胳膊，我不管右胳膊，我走的路只用右腿、左腿，是吧？那当然也有的身体不好的话，我不是孝顺谁，那就是残疾。那我们不希望自己这样。那我治病也是的，让你一个机体完整的给你辩证。所以说中医讲整体观辩证施治，不是单纯说吃药，啊，也不是说单纯扎针。就是说不给您吃药，不给您扎针，我也一如既往的八更辩证整体观啊，辩证施治，哪怕告诉您一个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的改变，都 都会让你身体很好，或者心态的改变都会让你身体很好，都是从这个原则出发，整体观平衡阴阳啊，表里虚实辩证是这样啊。所以说呀，就是说气血有序，升降有度，是吧？寒热相宜，便是了健康。不就这样吗？那我们中医就是调的平衡，针也好，针法也好，药法也好，跟您谈啊，沟通也好啊，话语沟通也好，心理疗法也好，都是这样啊。那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这气的啊，不自觉的见到医生像家人一样，说出某某生气。”我说：“那您这个治病吗？管健康吗？管事儿吗？解决问题吗？不解决。”我说：“那咱们就不生气了。”哎呀，他说：“金大夫，我跟你聊完以后，我说病没吃药都好30%，我都精神不少。”这就是心理疗法，情绪的调节。您情绪老，抑郁、愤怒、纠结，肝气郁结，气机阻滞，全身都不畅通。所以说，一体多病的人就要久病气滞，气机必须打开。我敢说，一体多病的人，第一操劳过度，第二心思过重，纠结的太多。啊，所以说这个针也好，就是调畅啊身体的平衡啊。所以说，那什么是疾病？那不过就是身体失衡后怎么的，自身的呐喊。实际我有时候说了，你哪儿酸哪儿痛哪儿痒，是好事儿，给您信号，让您去就医了，让您重视它。那有的听着说，那这什么医生还让我那儿这疼那儿疼？因为你身体失衡以后疼的，不是我医生让您疼，你也不想疼。那有很多的病，隐性的病，说这个人没疼没痒，一看完了，晚期了。那您说还是先疼好，还是先看着就崩溃了好啊？那疼呗，保护性反应啊。咱们也常见很多人说这个人矫情啊，有点事儿就说挺大，一点事儿就受不了，哎，天天看医生，一辈子总吃药，还活到80-90岁。但咱不赞赏这种体质的人啊，他生命质量不行。但是是什么？他就这个体质总是给他发信号，哎，他还当回事儿，哎。说了半天，我们就得重视疗病，重视体检，重视治病啊。啊，那我们就是说阴阳失衡了，身体呐喊了，不过是身体失智或者是升降失常。本该顺畅的身体节律出现什么

0: 那既然是温柔的唤醒与协调，既能治疗你发病的疾病，又能怎么的平时养生保健。那我说了很多化验单没有结果，正常，很多透视片呢没有问题，但是你哪儿就是酸痛啊？有的男同志上按摩馆揉吧揉吧舒服了啊，拔拔罐子，那揉揉也好，拔罐好，是不是中医方法？
1: 是，
0: 这不也就疗愈了吗？啊。所以说呀，银针入体不是强攻硬治，而是轻轻唤醒沉睡的机体。我为什么教你按摩，对吧？穴位，哎，提醒紊乱的身心回归本该有的状态啊。它不是杀伐对抗，不消耗身体原有的正气，多好，是吧？就是纯绿色的，没有副作用。像胃不好的或吃药困难的，针的针灸啊，穴位。平时按揉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是协调调和偏颇，疏通主治，理顺气机啊，让过剩的带以收敛收回来，是吧？不足的得以滋养，那我们就像生气，按气门啊，是吧？日月等穴，膻中、太冲啊、合谷、中脘。哎呀，长出一口气儿，身上舒坦了，对吧？这就是过剩的。那我们不足的呢？弱，小肚子凉，关元气海，啊，聊一聊，足三里、太溪，是吧？命门，啊，肾腧等等，治一治，好了。哎，这就是过剩的啊，不足的，是吧？过剩的给它怎么的疏通开，让它收敛；不足的怎么给它滋养，是吧？闭塞的得以通畅，啊，我们颈椎病、腰椎病啊，外伤淤血痛，颈椎肩颈硬过劳，或者是落枕，哎，揉一揉，扎一扎穴位，哎，好了，不说马上好，也就差不多一针两针的，啊，身体啊。实际不需要一场硝烟四起的战争。那硝烟四起那种杀伐的办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得需要切出去了，是吧？是不是？谁希望走到那一步啊？谁都不希望，没办法，是吧？切完以后，说生命延长了吗？有的延长了，也是基础体质好，或者术后疗愈的好，心情好，营养好。也得改变心态，是吧？生活方式达到一个正常有序的，可能生存力强，自身好。有的呢，基本上怎么的就失败了。有的是不是这样？咱们常见的问题啊，不是我空中随便说，这就给说明大家身体治愈的能力、经络的原理啊，针灸的原理。所以说，需要什么温柔有度的协调，所以怎么的防病。是吧？上医治胃病，啊，中医治已病，下医治大病。这便是《黄帝内经》传世千年的医道真谛，阴阳平衡。啊，《内经》咱们都知道，对吧？所以说，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是吧？阴宁静，阳固守，是不是？阴阳平衡，水火既济。我们心属火，是不是？肾属水。日常的事物说水火不相容，但是既对立又统一。我想问，咱们生活中，你缺水可以吗？不可以。缺火可以吗？不可以，对吧？我们这火也不要过旺节制，我们随时关掉煤气炉，对吧？那我们这个水呢，龙头也要拧紧。该用水的时候用，该用火的用，是吧？一个平衡，管理好。那我们身体不也一样吗？不能让火过亢盛啊，水过少，火过多泛滥，或火苗过小，都要有个度。那我们心属火在上，火热炎上；我们水在下，水润下。但我们水太多，我们就寒冷，水湿泛滥，水肿；我们火过大。我们怎么的？心火旺盛，肝火旺盛，出现一系列火灼，啊，心肺是各种炎症。

0: 常说的出现。那他俩要平衡呢，心火降，水火济，是吧？接济的济，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身体也就平衡，是吧？那你说我们肾属水，心属火，他俩是水火不相容，把肾切下去不要，大家就得乐了，说不是？那我们把心摘下去，老上火，不行，活不了。哎，所以说既对立又统一，就是一个平衡，是吧？平衡，任何事物咱们都要辩证，让它怎么的协调，是吧？那我们针灸就是这个原理，让您协调。我们有阳经，有阴经，是吧？有通心络的，有辅助肾水的，是吧？有滋阴的，有降火的穴位，是吧？我们照海，是吧？山阴交、太溪，啊，可以滋阴。那我们降火的内庭啊、太冲等等，是吧？霞溪可以降火，不好吗？合谷啊、曲池，哎，你看，就说我们身体就带着一个大药库协调的开关。总而言之，就是说水存在都是必须的，但是需要一个平衡。所以说，我们平时养生，您吃的食物也要各种颜色都有，营养均衡，不就为平衡身体的需要吗？那我们的性情也一样，也不过到过度的压抑，是吧？也不倡导发脾气。您疏泄情怀要找一个方式，唱唱歌，跳跳舞，散散步啊，散步于庭前。春天属肝，是吧？属木，所谓喜调达，我们春天春游，是吧？让肝唤醒，让肝舒展，是吧？我们会生活的人都应记该干什么干什么，早上几点该起起，晚上几点该睡睡，是吧？大家可以考察，身体好的人多数都性情想得开，心宽，脾气比较好，是不是这样？年轻暴或饮食不节制的，到老年的脾胃肝胆等等几乎都是不太好，其他脏器也累积受损啊，这就是平衡啊。我们自身信念饮食平衡，针灸给你通调穴位，也就是让您这种平衡，是吧？那你看我们十二主经啊，任督二脉啊，两大经，十四主经，还有其他的七经八脉啊，什么八脉交会穴、八会穴等等，给您针上以后，就是为了让您什么平衡嘛，是吧？切气的气会膻中调调气，是吧？是不是血会的膈腧调调血，是吧？髓会的绝骨调调，是吧？筋会的阳陵调调，不就是为了您平衡吗？多的我们让它泄泄，过剩的是吧？不足的我们给它滋养滋养，充填充填充。那您自己呢，是健康的主人，情绪的主人，我们把握好度啊，和医生配合。但是每个人的啊身体底子、治愈力不一样，所以说在治疗过程中，您的治疗疗程也不一样啊。那有的一周就很好，有的80多岁、70多岁，我都没想到他很快，我心里最少半个月，7天好了。有的60、70岁，扎一个月、扎俩月、扎3个月，逐渐慢慢的好，底子不一样，对吧？我就说个简单的事儿，就是咱们平时干活思维反应，每个人是不是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因为人先天的性情体质啊，日后啊历练的过程经历都不一样，所以说他发出的信息能量也不一样，说吃的穿的住的都不一样。所以说医生为什么个体化的整体观辩证施治，所以说我们出药方也是一样，一人一方呢，有的确实效果真好啊。就是在我经验中，有的时候说你得吃半个月药，再半个月的人那10天1周就很不错啊。一是人配合好，再一个身体底子好，真不一样。咱们大家也能看到，同龄的老人，人家70岁，你也70岁，那有的拄棍了，有的颤颤了，是吧？啥也干不了了，那人有的不还正常工作呢吗？没法比，就您先天的体质，后天的养护 啊，对您身体健康重不重视，和您的性格、情绪等等都有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啊。这就是针灸的原理。大家有什么听不懂的，可以打进热线啊。我自己说了这么半天，让大家也说一说，问一问啊。
1: 没错。那提醒各位，如果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生活当中身体上有点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金老师聊聊，聊聊我们身体在换季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这个柴米油盐的陪伴下，我们到底有哪项需要注意的点，或者说我们需要怎样去调理自己的身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3800380来把电话打进来，和金老师进行沟通。那节目当中呢，金老师会进行一些介绍。如果各位觉得我更喜欢和金老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那您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弘益康中医门诊来找金老师进行面诊，在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这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小建筑，您可以很清晰的找到它。如果说您要是找不到的话，那就打我们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那继续交给金老师来进行介绍。
0: 哎，对。这也是就是说，啊，秋天假期的时候，打着便民热线，您打通了，您去，因为什么？十一可能串休啊，有一些事儿，我也是一年没太休，总是很匆忙的啊，工作学习，可能这10月份呢，啊，大家你就去之前打个电话，省得扑空啊。我继续给大家聊啊，关于针这个事儿。那既然针灸这么好啊，那我们呢？就是说，啊，可以按一按这些穴位，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啊，你看，就是说，秋天属肺嘛，我们可以按中府穴，啊，在胸前壁的外上方，啊，胸前，大家搁手拍拍胸脯先，哎，在胸前壁的外上方，啊，第一肋骨间隙，啊，距前边呢有1巴掌多这个地方。也就那个锁骨下边呢，一摁有酸胀，我现在摁着呢，啊，这个时候就是敲一敲啊，按揉按揉，这个穴位对于气管炎呐、哮喘、肺炎啊，还有补气健脾的作用啊，它呢与足太阴脾经交汇，啊，说一说呢啊，健脾的作用，本身脾气足呢，那我们呢？肺也好啊，土能生金啊，说每天按揉中府穴，顺时针啊，大家都懂，顺时针啊，30分钟，再逆时针3分钟啊，3分钟啊，两侧都按，没事坐着就能按啊，啊，就是说这个穴位对身体还是不错的啊，说这个是这样，哎，那我们还有呢，啊，专门调肺的呢，我们有肺腧穴，也叫肺俞穴啊，两种说法。在背部，啊，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啊，也就2个手指尖儿。这更是治疗肺的，对什么，啊，按揉中府的时候再按揉它，啊，也是这样逆顺时针。再一个，我们这个季节了，脖子后背不要凉了，啊，不要凉，多穿一点，啊。它对呼吸道呢，肺炎、气管炎、肺结核等等。还有那些过敏性鼻炎、爱感冒的病人，啊，按揉这两个穴位啊都有好处，啊都有好处，因为肺湿呼吸嘛，外合皮毛，管胃外的作用。像我们经常感冒、有鼻炎等等，啊这类病人呢，就是肺气是比较虚的，而胃外抵抗力不强。再一个，究其它根源呢，再一个脾气太弱啊，脾胃不好。那咱们都能看到，平时也是这样。你看，身体好、吃嘛嘛香的人，营养足的人，啊，脾胃管理好的人，他也很少感冒，就是感冒也爱好，啊，感冒也爱好。脾胃弱的人，脾弱的人痰也多啊，气管啊、肺部疾病啊、鼻炎等等这些问题啊，都会经常出现，啊， 所以说还是归根结底

0: 啊，管理好脾胃，管理好您这张嘴，啊，所以说有问题及时调理啊，及时调理啊，我也给大家讲了针灸的原理，它确实能平衡您的身体啊，让您身体呀、啊、正常的归序，正常的生理代谢啊，正常的维护您的健康和您的心情啊，这个是肺腧啊，调肺病的啊，第三胸椎大家说我不会找。我就告诉大家简单招儿，低头，脖后边一个大骨头大包那个，那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完了，颈椎就七节，就是胸椎往下数第三个，旁开，或者您那个大椎和那个后背那地方，整个通调的就按揉搓一搓，啊，或是到医馆针灸。这个时候可以说叫一种开背啊，胜过任何大骨。啊，是这样，可以调一调。我不说嘛，针灸的原理就是让您平衡归序。您别非得等到趴下，真不得已再针灸，还能疼。代偿的时候及早的治，花钱很少啊，针灸很快，是吧？调一调还没有副作用，啊，还不刺激脾胃。像您肺气不好、爱感冒的人。脾胃不好的人，你吃啥还吃不进去，吃药还吃不动啊，也有药物有一些小副反应，您不舒服，实际就是针灸，啊，针灸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就是说，他对穴位的精准刺激，啊，还是比按揉穴位或按摩更进一步，对吧？你按揉只能说，我这两只手，这一只手只能单纯按在这个肺腧穴上或中府穴上，啊，两个手指定的。那我们针灸呢，医生咔咔给你排上了，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阳经啊、阴经的，啊，对应的，互相相生的、相制约的穴位一上去，啊，整个夸夸夸通调，效果是不错的，啊，实际就是说。身体弱的及早调，并不多花钱，啊，非不是非得调很多。但您身体一体多病了，形成问题了，真的走路都难抬脚了，是吧？喘口气儿都心慌了，彻夜难眠了，啊，吃啥都胃疼了，那您就真得坚持治一段，你得让它愈合过来呀，真的得给扶助过来呀，啊。就像大家常说的，亚健康状态，或你原有的疾病还没发作的时候，及早的怎么的，进行调理啊，调理。实际您不是哪儿哪儿都舒服，不是没有感临床症状，而是大家常说能不能挺住，能不能拖下去啊？多数人都是拖不下去了才看病，这个时候吧，医生跟您有的时候也头疼累啊，治得慢，不是医生想慢的，因为您身体存在的问题太多了，需要平衡太多了，就像一个车似的，是不是？您车胎没有气儿的时候，气场的时候您对不开，开开的把车胎要压碎了，完说不上碰着哪个坑洼的地带，咣当一声把车的某某地方又磕了刮了，那您去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得修好几个方面？是这样。所以说呀，有病要及早治啊。这个肺腧穴就这么着啊，就这么着。我也告诉你简单方法，后背搓，后背搓，特别那个大椎穴也能搓。这个大椎啊，大家都知道，脖后有大包那种人啊，有的软，有的硬，那个及早治啊，那个是。对人体的危害太大了，容易头晕、压迫，容易脑供血呀、心脏血输出啊等等，啊脊髓呀、等等一系列问题，日后的损害会产生一系列的很多麻烦的问题，及早调啊，及早调。这是我说的中府啊，肺腧啊对身体的作用啊，因为秋天对应着肺，肺一定要啊调好啊。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我们这个肺气呀，一定要调好啊，对应的，因为肺嘛，开窍于鼻，我说了，反射于肺，鼻是肺的晴雨表，背是肺的保护伞，是吧？所以说肺啊， 这个暖啊，肺脏不伤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养护好气血代谢顺畅通畅，是吧？所以说平时背不可令背寒，为什么？你看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服装有那小马甲，有坎肩儿，是吧？是不是这样？哎，都带着领儿。我们都是说现在改了，是吧？有的领儿低呀、啊，后边为了美观露着脖子挺远。你想想我们传统服装，我说了，我们的中医文化在饮食、说穿衣服、衣食住行上渗透着无处不在。那我们过去的马甲有敞胸露背的吗？没有，都在小辫分领儿，是吧？对后脖颈、前边啊、胸啊也好啊，是肺也好啊，是大椎穴也好，颈部的等等。气血都有一个护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哎，是，哎，所以说呀，这个背要暖，是吧？别让背受凉啊，暖背啊，养肺，度这个金秋。大家啊，我说这个中府啊，肺腧，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理儿就在这儿啊。所以说那个人体中啊，背为阳的啊，腑为阴啊。那你看，腹侧这个中府前面的，我给你讲了，背部的肺腧讲了。是吧？维护肺的在腹侧、在背侧都有，啊，我说这个针灸有的时候是前面、后面我都给你调法调，不就是为了阴阳平衡吗？让您效果更好吗？是吧？那我就说肺，我就扎肺那一块儿，你也得接受，是吧？您不懂，但是作为医生，要怎么的？负责任，要有良心，是这样啊。所以说呀，督脉的气主要从下往上输送，输送至头部，然后在面部交汇。那你就说那个大椎穴，你要肿那个腹背包堵不堵？堵。那要在前边腹侧，这个中府堵不堵？说也堵啊。所以输至头部，在面部交汇，沿着前面的任脉再下行，再降到点点，归于会阴。这不就形成一个闭环的圈吗？阴阳交接吗？啊。阴阳平衡，表里也平衡了，是吧？都需要一个平衡嘛。针灸的原理不也是在这儿吗？所以说这个督脉啊，督，总督的督啊，大家听好啊。中医把它叫阳经之海，海大不大？海纳百川呐，阳海，阳脉之海。所以说我们后背受凉不行。啊、哦，我们脊柱就是督脉循行的路径，大椎就是它上面一个穴位，命门也是，是不是啊？什么至阳穴呀，对不对？什么长强穴呀，什么百会穴呀，是吧？中府穴呀，丰府穴呀，都是它啊主宰。所以说要保护好，是吧？阳经，哎，主持一身的阳气。所以说，我们后背要暖，是吧？不要露着后腰，啊，那小肚子前面不能露，谁都不可缺，啊，阴经也很主要，任脉、阳经、督脉也很主要，要维护好，是吧？我刚才提到了咱们说穿这个马甲的事儿，为的是啥，对吧？哎，咱们都知道，到一定年龄，你看这春秋出去，啊，厚衬衫或小衫都套着马甲，啊，就护前护后，啊，阴阳。这么的，不受损伤啊，身体才能顺畅、健康、舒服，是不这样？哎，所以说这个中医把督脉、阳脉治海，就督脉两侧旁开1.5寸，刚才说那肺腧穴，那叫足太阳膀胱经，是不后背为阳啊？那我们一晒，有的时候晒后背，是不是啊？对吧？我们过去就是说也是四脚朝地逐渐进化，是直立行走，是吧？我们那个农民是不是也是那样啊？背朝着天晒着太阳，就是这样的。我们晒太阳也习惯，是不是啊？都晒后背，因为需要阳气的补充啊，给我们身体注入能量啊，激活身体的气血经络运行。督脉的阳气可以协调脏腑的气化能力，对吧？气正则骨正筋柔。那我们晒太阳，大家知道，按现代医学原理，太阳经过地促进啊，骨钙的沉积，我们不缺钙，我们单纯补地补钙片儿，补钙离子，您不晒太阳试试，不见日光试试，你的钙吸收不会好， 啊，我们养育婴儿，儿科医生经常孩子定期晒太阳，老人也一样，我们也一样，是吧？不能在封闭的环境里待时间太长。那我们一盆花，一个苗，你总不能总在室内温养，是吧？还得太阳底晒一晒，苗到一定程度移到外头，是吧？接收太阳，才能开花结果，长得怎么的健壮。我们人不也一样吗？需要阳气，需要阳光，啊，我们阳光的穴位督脉后边的，足太阳膀胱经啊，足阳明胃经啊，足少阳胆经等等，是吧？都要激活，都要开通，让我们身体平衡，它带动气血，是吧？哎，所以说呀，肺的气血不足，出现淤堵。如同植物的茎秆缺水了，枯萎不枯萎是吧？自然不能向上挺直啊，向下弯曲。人体中五脏六腑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挂在脊柱上的五脏六腑慢慢也会怎么的下垂，挂不住了。那我那秧苗没营养，没阳光，没水分。你看结那瓜，各种瓜也好，各种柿子也好，茄子、辣椒也好，能接上吗？接不上。生命同理是同理的，是吧？哎，这都是生命的现象。所以说秋天呢，啊，这个背部得开通，背部得保护，背部得温暖啊，非常重要啊，健特别有好处。这个时候身体有亚健康或到一定年龄，这个时候针针灸非常好啊。实际我们每个季节都是。那我们背部啊，应该推荐的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大椎穴，我说了，低头第七颈椎正中间有个大包，我给大家也不止一次讲过这穴位，您保护好，就从您穿衣服、戴围脖上保护好，戴帽子，啊，我们头顶的百会穴，助阳止回，更应该出去戴帽子、戴围巾，不要怕不好看，说心里话，没人关注我们穿什么，而是您自身舒不舒服最重要。对吧？自己难不难受？你穿衣服穿啥衣服？您不违法呀？您穿多了也不侵犯谁利益，是吧？您去调整身体，您去按揉穴位也不违法。当您健康，您不拖累别人，您才是智慧聪明的人，别人才会真正的佩服您、羡慕您。啊，有的说了，你看我邻居，我扎个针，他说我那玩意有啥用？我给大家讲了，针灸有用没有？没有副作用，有用，是吧？有些淤堵强通，就刺络放血这个方法，对吧？非常好。我们这跟着我治疗患者这个大姐，得说年前来的将近8个月，她身体很多问题，我不提名。她就是，就是季节好的时候挨班去几天，啊，假如太热太冷，她不去。但是家庭也有一定负担，七十来岁人啊，老伴儿身体不好，等等，不细说，就是说他聊的过程中，有一阵儿他没说，舌头麻了，没有味儿了，他没说，他就觉得可能吃热汤、热食物烫的，就这样事儿的。完中间夏天隔了一段没过去，有一天突然说两臂内侧麻的不行，手指麻不行，说舌头，他说你说。我说那个他没说舌头，我说您这个情况，我给您放血在舌头上。他说能放，我听你的金大夫，哪回你给我想招都见效。我这身体问题太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说我给你放，在胳膊上再针灸，扎完以后强多了。第二天、第三天他跟我说，他说我呀，那时候我就寻思我这舌头发木，不滋味是烫的。哎，这回知道逐渐有感觉了。他说你这办法真好。我说我这一针两针下去，你就是多少副药或者甚至多少个经典可能代替不了。我不能说人那个不好，但是我这个方法针灸这种特殊的强通方法，真的是啊，掌握好症状，恰到好处。他说我舌头也软乎了，我也不麻不木了。我说你可能要怕得脑梗或者心脏突然出现问题，因为你本身老了一身问题。他说真的挺好。我就不好意思说了。他说：“你这一针下去，这舌头这种方法，我这舌头直接逐渐好。”我说：“人天天在老啊，随时出现故障，就得及时治疗。 所以说啊，针灸啊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个淤堵直接就打开了。啊，在舌头上的啊针法也好，或者围绕什么也好，它的效果事半功倍，因为心开窍于舌，啊，舌为心之苗，啊，心为五脏的大主。就说有些关键的经脉气血，关键的一招一式，对身体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淤堵打开，啊，淤堵打开。大椎穴大家护理好啊，天凉了，这个围巾也好啊，围脖也好，什么脖套也好，衣服领子也好，大家要护好，啊，护好。那个大椎再往下啊。这个肺腧是第三个，这个风门儿也是和肺腧是同样的穴位，旁开1.5寸脊柱上，这个也要搓一搓、揉一揉啊，对身体非常好，有好处啊，非常有好处。这个大椎也是啊，大家说你老强调这个有什么作用？我告诉你，感冒、药剂、颈椎病，这个大椎是必须治疗的穴位。啊，就这个大椎穴啊，就是无名的发烧或者体温不降，用这个穴位像药剂啊，寒热往来，我就治过几例这种病啊。虽然咱这块药剂不明显，但是有些患者从观里回来以后突然发烧，用什么抗生素、病毒药都不好啊，调理大椎，通过针灸烧就退了，烧真退了啊，真的退了。这就是它的威力啊！就是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我没上班的时候，我就记得父亲调理大椎这个事儿，我记得特别清，啊，好像是没上班，刚要上班，因为我姐姐病房的患者她是西医，就是抗生素都用了，白细胞都低了，烧就不退，她就和我父亲商量说怎么办吧，爸说你过来，我给你调个穴位，啊，就通过他调这个。2次，这患者烧退了，康复了。所以说，这针灸啊，这个穴位啊，治病啊，有的时候的作用真是微妙啊。但是大家来找医生看针灸啊，用中医中药都是什么情况来呢？都是走投无路了啊，别的招都没有了，那说找大夫吧，不行扎针试试吧，都是这样啊。但是对中医药了解的人呢？一般都首选用中医药治病，啊，都是这样，首选中医药治病，啊，还有的真就是信了医生，啊，就是安安静静的跟医生配合，这样的人儿，啊，效果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样，有的呢是试试，啊，试个3天2天看看，啊，见效了，我走一步看一步，我跟着您医生走，可以，都一样，就是说。您不信任很正常，因为不了解这个医生。但是就是说，最智慧的人、最幸运是什么？本身对中医有个认知，啊，并且也跟，就是说一个、两个甚至三个中医，就是说结交过并且治过，啊，就是说跟这医生一直能长住下去，同一个城市，更好，几十年都跟着。因为我退休之前就有很多患者群，真是这样。啊，父辈再给治，我接过来治，可以说给他家治几代人，甚至现在年轻人毕业了，或者是上外打工啊，或上外地定居的，通过视频呢，通过微信呢，都来咨询我怎么看病，怎么用药。啊，我了解他的，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他，因为处得好，贴心啊，没有怨言，并且了解他的身体，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中医啊，您能了解中医。并且啊，在您身体不是要塌下去或者危重情况下，您选择中医，我觉得还是明智的选择啊。您能跟医生就是说推心置腹的成为朋友，那您更幸运。不单纯是您信任医生，首先医生也信任您，是吧？看病就是这样，您事儿多，怀疑的态度，说心里话，哪个医生都不爱给您治，也别说中医，哪个。科的医生都不爱给您治，一律啊压力大纠结，治不好。所以说要有个好心态就医，要有个好的正确方向保护身体，啊，其实最好的医生啊，最能通透自己怎么做的人还是您自己，啊。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那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那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什么样需要咨询，或者说想去和季老师进行面诊的话，那就到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在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便民热线呢是04162886318，04162886318。那各位，我们先说再会。
0: 悠悠。
2: 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 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

0: 奔跑的。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4: 纵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关注收看咱们的实况节目。

0: 今天是咱们空中体坛空中绳运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那此时此刻呢，也问候啊，在线上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啊，祝福您那、啊、下午愉快。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特邀锦州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体院教研室教师江莹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江老师呢是辽宁省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乒乓球、网球国家二级运动员。2019年开始学习进修花样跳绳和速度跳绳，并在学校开展和普及跳绳运动。学校开设公共选修跳绳课程和体育专业跳绳专项课程，并每年组队参加各种跳绳赛事。在2025年带领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辽宁省学生跳绳锦标赛，获得高职高专组十人八字跳第一名，女子个人花样第三名和第五名，团体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同时，焦老师在校负责大学生体质监测工作，并引入跳绳运动进行体质干预，经过训练收到了良好效果，使学生体质的监测数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好的，那在这里呢，还是要问候江老师。那
1: 齐老师好，
0: 下午好。那、欢迎您做客咱们空中体坛空中绳运专栏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这里呢，也共同的咱们问候一下啊，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云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空中绳运。
0: 看到了好多这个新的朋友，你比如说叶神月，还有这个航。还有这个池厨，是池厨吗？还有芋泥咸蛋黄女士啊，还有逢考必过是吧？小赵416平等等等等，问候大家啊！这个大家在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咱们节目点点赞，右手食指啊伸出来，咱们做一个这个快乐幸福的指尖操，大家点点赞啊！谢谢大家的关注。
1: 对，感谢大家关注空中绳运。
0: 事实上呢，刚才介绍江老师的时候也提到了江老师自己主修的专业应该是乒乓球和网球。
1: 对
0: 啊，这个2019年的时候开始这个接触到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是吧？
1: 对的。
0: 有的朋友还说了，像海之梦说只知道江老师会打乒乓球，那网球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这个可以说是多才多艺，是吧？
1: 对，谢谢齐老师夸奖。
0: 而且有一种感觉啊，你说在这个咱们这个乒乓球这个或者说网球专业的过程当中，对于跳绳是不是有一种相互的影响和促进？
1: 对呀，因为跳绳是球类的专项的一个体能训练，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跳绳，训练跳绳，因为跳绳可以对于我们正常专业运动员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然后保持我们运动技能在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的时候能持续进行保持一个好的运动状态。所以说跳绳这项运动是一个很基础的训练。对于我，
0: 所以它对于提高体能啊，包括这个协调性更好啊，都有积极的作用。
1: 对，协调性、平衡性、反应，然后保持我们体能和良好的竞技状态，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项的体能训练
0: 啊。那么按照江老师的经历，咱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在乒乓球界，如果想球打得好，多练练跳绳。
1: 对
0: 啊，在跳绳界，如果想乒乓球的技艺有提高，也多练练跳绳。
1: 没有问题的，
0: 这是基础是吧？
1: 对，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
0: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体质好了啊，这个协调性好了，
1: 对
0: 于其他的运动也有这个促进，然后有一个有益的影响。
1: 对的。
0: 那么今天呢，大家来着了啊，听节目的朋友，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呢，江老师将要掏干货了啊，因为第一期节目咱讲的更多的是经历，还有这个目前呢，咱们这个高校开展跳绳运动的一个情况基本概况啊，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介绍。今儿为啥说是干货呢？就重点就跳绳这项运动啊，初学者也好，或者说进阶阶段，或者说你想参赛，或者说你只是想增强体质，如何在跳绳这项运动当中啊，咱们从教练员指导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指导。
1: 对。 对的，希望呢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认真收听，然后可以自己动起来学一学，然后感受一下自己对身体变化。
0: 而且呢，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给大家也提供一个便利，就着跳绳这项运动，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了解，遇到哪些困惑，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咱们的评论区，然后呢这个姜老师会针对你遇到的情况，针对你个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有针对性的一个普及知识啊。当然了，刚才我也介绍了啊，乒乓球领域大家也可以来问，网球领域还是欢迎大家来问啊。这个今天这个节目我为什么说是大家来着了呢？这个姜老师呢是当仁不让，就他所熟悉的专业领域啊，大家都可以啊这个了解咨询啊，你遇到的什么困惑都行。因为咱们周四呢是空中乒乓，
1: 对啊，
0: 这个乒乓球受众群体也非常广，
1: 对的啊。
0: 而且呢，姜老师对于咱们室内的一些这个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都很熟悉，也是圈内人，对吧？
1: 对的，
0: 也不外。刚才节目一开播的时候，我也看到鲁教练来了，是吧？
1: 对
0: 啊，冒个泡晃一圈，别跑，跑什么跑？这个这在球上咱先可以不唠，今天唠的是跳绳，你跑什么跑？是吧？大家今天球类乒乓球、网球都行，跳绳这项运动，你看。这个大家有问题尽管提，别客气啊。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正式领域啊，来进行这个唠跳绳、说跳绳，来关注这项运动。
2: 空中绳运学跳绳妙招，赴全民健康之约。
0: 姜老师呢在高校一直做教师工作，
1: 对
0: 啊，那么对于跳绳这项运动啊，咱们就从基础部分讲起啊。
1: 对，
0: 咱们为什么说基础讲起呢？可能一提跳绳大家可能都会哈，
1: 对，
0: 都能跳起来，
1: 对，能跳起来都觉得很简单，拿根绳然后找一个地方我就去跳一跳。但是具体如果涉及到一些很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我要注意些什么呀，我要怎么从最开始的准备开始跳绳，那么需要大家要细致的了解一下。
0: 那姜老师，咱们首先呢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跳绳的基本动作，或者是最基础的一些分解，咱们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个最正确的用语言的方式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跳绳现在的绳，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说，现在的绳要比我们小时候跳绳要
0: 好得多，
1: 好的太多了。
0: 当年就是你还记得那时候用什么绳？
1: 我们那个时候的跳绳就是一根实心的塑料，然后在绳柄的端打了一个结，
0: 两个
1: 绳直接就是用
0: 握那个绳。
1: 对，
0: 没有手柄，
1: 没有，就是我们那个小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跳绳直接就是说卡到我们食指的这块了，卡着
0: 缠上，
1: 然后就是我自己练绳的时候，就是这一块全都磨破了
0: 啊。就是小时候跳绳就很喜欢这项运动，
1: 对，因为我们是必须要练的，所以说也很刻苦的去练，但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说我们的绳直接就掐在大拇指和食指的这个关节上去跳，然后呢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
0: 我看姜老师也特意把这个自己的绳带过来
1: 了，
0: 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这是我特意从王老师那块借了一个白胶的绳，因为王老师在前几期介绍过了，有花绳那种竹节绳和有这种白胶绳，然后还有钢丝，但是我现在呢就用这种白胶绳来进行训练和练习。
0: 这是白胶绳。
1: 对，这是白胶。然后呢，因为现在的绳都有手柄了，所以说我们跳绳的时候呢，要拿着这个手柄，拿着手柄的大概是末端，用食指啊。
0: 不是往前，也不是中间。
1: 对，要拿在末端，因为拿在末端是方便我们的腕关节去旋转。
0: 发力，
1: 对，旋转，因为你腕关节最小的一个关节，它会提高你的速度，然后减少你的伤病。如果你要是拿到中间了，整个的你的腕关节就固定住了，固定住了的话，你就会用小臂发力。
0: 这个时候不对了。
1: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速度跳绳的，那就会影响你的速度，它会小臂和大臂一起动。所以说你要拿到绳的末端，然后呢，食指来这样啊，剩下的手指把它握住了，然后手心尽量是朝下方或者是斜下方走，
0: 手掌心尽量向下或斜下方。
1: 对，大臂的去贴近身体，因为呢贴近身体的时候会让你的整个人的阻力变小了，然后方便你的手腕去摇绳，小臂自然下垂，保持一个肩 上臂和前臂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嗯、啊，
1: 然后腕关节是一个放松的，哎，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很舒服的腰伤的一个状态。
0: 对于初学者或者说进阶者、嗯、都需要掌握这样的动作
1: 能力。对，因为我在上课的期间，因为同学们都要来跳绳，
0: 嗯，
1: 然后给一根绳，大家都说我会跳，
0: 嗯，
1: 然后
0: 当
1: 对来吧，
0: 嗯，
1: 对，展示一下，君君就发现了拿绳不对，然后呢身体的姿态，然后手臂的方向、手臂的位置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跳绳，就是让你的，就是说你的运动生命长久一点的话，你能坚持下来这些，就那么尽量去改一改你的技术动作，
0: 嗯，
1: 哎，然后呢你自己慢慢的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跳绳，很放松的状态去跳绳的话，哎，对于你的这个身体的保持啊，你的就是运动的寿命啊，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在跳绳的同时纠正一下自己的最基本的动作。
0: 嗯，哎，嗯，天蓝蓝参与节目说这年龄大了呀，只有羡慕的份儿，羡慕你们。我知道他的意思啊，他可能是说关于跳绳这项运动啊，这个下回有花样跳绳也去，是不是？这个其实这个跳绳这个运动啊，咱不一定非得说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速度，咱们也不用去参赛，
1: 对，
0: 就是从健身这个角度、提高体质这个角度来讲，咱们是初学者可以跳得慢一点，是吧？
1: 对，
0: 掌握正确的姿势，避免对膝盖啊或者对身体造成运动损伤，这也很关键。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做跳绳推广，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是不做竞技的话，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对吧，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生活中去。那么跳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健身的运动，所以说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哎，然后正确的方法来让自己身体保持一个健康，所以说需要大家去了解这些东西。
0: 嗯，刚才姜老师特别提到了握绳的这个姿势、嗯、以及呢这个用力的发力点，
1: 嗯，
0: 身体的姿态如何调整才能更科学更有利于成绩的提高
1: 呢？身体呢，那我们从上往下讲一下。首先呢，你的头部啊不能往上扬或者是往下低头去，让你的下巴微收，保持一个正常的平视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呢，然后躯干呢收腹挺胸，把你的背部稍微挺直一点，因为你屈背的话整个人屈的摇绳是很不方便的，所以说要把自己的背挺直了啊，避免弯腰驼背。然后你的核心肌群，就是我们通常说一咳嗽你的肚子收紧的那一块，
0: 嗯，
1: 你要把这儿
0: 腹部，
1: 对，就是你一咳嗽你就感觉有一块很收紧了，就是那块要收，把核心收紧了，保持我们一个重心的稳定性。因为跳绳如果你要是来回晃的话，对平衡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保持你一个核心的收紧。然后呢膝盖要微曲，双脚并拢或略分开都可以，
0: 嗯，
1: 跳跃的高度呢不要太高，就是说保持你的绳可以过去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姿态需要我们注意一下的问题、嗯、
0: 做对了之后也需要强化训练，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1: 对、嗯、
0: 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大约多久啊，或者经过多少课时、嗯嗯、孩子们能够形成初步的肌肉记忆？
1: 这个是初步的肌肉记忆是经过一周或者两周的去纠正，大概他们会有一些进步，然后当有进步的时候，然后再去巩固这个东西，慢慢会形成一个良好的肌肉记忆的。
0: 嗯，以你的经验来说、嗯、啊，你比如说小学生、大学生和成年人，
1: 嗯，
0: 在初学跳绳的过程当中、嗯、想要进阶掌握这个准确的科学的姿势，
1: 嗯，
0: 哪个群体更难一些？
1: 据我的感受就是成年人会稍微接受的慢一点。对，因为成年人他有很多的肌肉记忆嘛，就是说
0: 错误的，
1: 对，就是说哎，我这么拿习惯了，我不想改，我就觉得这么舒服，那就是需要他克服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去很不舒服的改一下。当你习惯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动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了。
0: 嗯。

0: 就是在这项运动当中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1: 嗯，
0: 它会影响你对这项运动的提高，然后进阶，然后持续性，所以说需要是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大学生群体，就是说零基础，或者说他原来只是会跳，
0: 对
1: 啊，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叫零基础这样的条件，
0: 嗯，
1: 如果说掌握了准确的方法，大约经过多长时间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呢？比如说，咱们说速度跳绳这一块儿，你比如一分钟能够达到189或者是200这样的一个评价标准的时候，大约经过多长训练就能做到？
0: 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不能说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时间，他会有同样的收获。
1: 你所教的学生最快的需要多长时间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0: 最快的话，可能3周到4周就可以做到了。
1: 就是大约一个月。
0: 对，一个月的时间要，但是前提是要坚持下去。
1: 坚持。
0: 对，
1: 一开始就是大学生，就是我们在摸底儿的时候吧，就是依靠自己的身体素质或者自己对于跳绳那种浅显的理解，一般情况一分钟大约能跳到多少？
0: 大约
1: 好一点的
0: 它会在140到160，180的话就是相对
1: 非常少，
0: 非常也不是说很少，但是相对要少很多，但基本上好的是在140到160左右。
1: 那么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之后，就这批孩子能跳到多少呢？一分钟
0: 如果他们坚持下去训练好的话，应该在200左右了，就可以到200了。可以到200了。
1: 为什么我说这个200这个数据呢？在我看来啊，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是不是显得很外行啊。对于跳绳这项运动来说呢，我觉得200似乎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普通的就运动爱好者啊，就是一分钟跳到200的时候，我觉得是个坎儿，挺难过的一个道关卡。
0: 对，
1: 因
0: 为他200不光是你技术的问题，还有一个你体能的问题，所以说你要在一分钟之内保持你的技术不变形，保持你的体能和这个速度还能坚持下来，说也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些数据呢，只是我的一种个人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大家还得听姜老师的那专业的分析，专业的指导。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身体姿态，说到了如何能够形成一个短期的肌肉记忆，然后咱们说跳跃和落地这样的一个技术环节，这样的一个技术动作，到这一步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对于跳绳这项运动，我们跳起来的时候要脚掌先触地，然后后脚跟是稍微要悬空的，
1: 不是整个脚都是，
0: 对，不要去整个脚去砸这个地面，因为你脚掌落地是对于一个膝盖有是一个缓冲，然后呢你跳起来的时候还能提高你的速度，所以说要前脚掌落地，后脚跟是一个悬空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膝盖是要微屈的，保持落地的时候的轻盈和弹性啊，就是一定要避免呢全脚掌去砸这个地面，因为这样的话会对膝盖呀，对你的踝呀会有很大的冲击力，对于你的那个后续的跳绳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跳跃的频率呢，要根据大家自身的条件来控制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初学者，那么建议呢你稍微慢一点，比如说一分钟我跳个60次或者是80次，
1: 但是动作得标准，
0: 动作要标准，对，来巩固你的肌肉记忆，然后来增加你的体能。如果你是跳绳有进阶了，稍微好一点的，那你可以增加你的速率，去来拉高你的体能，让你的体能啊，让你的技术来变得好一点。但是这个事情要根据每个人自身的条件来控制一下，不是说我初学者我非得要追求一个高的速度啊，高速那样可能话对你的后续的发展会有不好的影响。
1: 这些意见和建议，希望对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了解走进跳绳这项运动有所帮助啊。节目开始到现在啊，看到了好多朋友一直在点赞啊，这个马上快到10000了啊，大家这个谢谢支持啊。除了点赞，大家也可以分享。
0: 对，
1: 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右上角应该有3个点儿啊，找到这3个点儿，然后点个3个点儿，你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了解这项运动，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0: 对，因为运动会伴随着我们人的一生，对吧？人都说运动会让人更健康，更让人的精力更好，然后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更有质量，然后面对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工作更充满热情。所以说呢，跳绳这项运动简单易行，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 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和影响。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参与进来并坚持下去，然后呢自己得到收益。

0: 后呢，再把周围的人带动起来。
1: 嗯，天蓝蓝发信息说长知识了啊，特别谢谢老师的讲解。真的，其实某一项运动，大家可能觉得因为接触的时间早，接触的时间久，然后入门的门槛又比较低，觉得无可厚非，无非就是那样。但是大家可能就是也有一种这个不解，就是为什么我都会，但是为什么成绩提高起来那么慢？不是只是单纯我体能不行吗？或者是单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有这样疑问的时候，就说明大家想要进阶了，有提高的意愿了。
0: 对，
1: 这时候可能通过技术的一些指导啊，姿势的一些纠正，
0: 对
1: 啊，你很短时间内啊就能把这个成绩提上去。然后最主要的，我觉得啊，最主要的对于咱们这个普通大众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避免产生损伤。
0: 对的。因为你一旦出现了运动的损伤，你可能就是要休养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关节的扭伤，然后肌肉的拉伤，对于你进行体育锻炼都是很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小关节的扭伤，你可能养一个月或者是养更久的时间。所以说在跳绳中要掌握正确的姿势，然后呢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去制定运动的计划，然后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然后持续你的运动生命。
1: 嗯，畅想评讯啊，也是这个新一位新朋友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点赞啊，谢谢。嗯，那么其实在姜老师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错误，或者是常见的一些出现的问题有哪些表现呢？
0: 常见的问题呢，第一个是我们刚才我讲的握绳的错误啊，就是有人就整个握到手柄上了，
1: 握得比较紧，
0: 对，握得比较紧，然后他呢就是用小臂去摇绳了，他的速度起不来，可能他觉得他自己跳得很快，但是可能一分钟测试的结果就是不像他想的那么理想，这是一个。所以说刚才我讲的就是需要大家去试一下，
1: 反复的体会，
0: 对，
1: 啊，
0: 反复的体会一下，就是用腕子去摇绳。第二个呢，是你跳绳跳得过高，跳绳跳得过高的话呢，腾空的时间太大，腾空的时间就过长了，然后落地的冲击力可能对你的踝或膝盖会有更大的冲击力，
1: 啊，
0: 然后对你的踝和膝盖就是很不友好了，然后会引起受伤，就存在着这种风险。所以说呢，尽量跳得低一点，但跳得低一点就需要你手脚去配合了，
1: 要更精准。
0: 对，要精准。这就是
1: 为什么好多朋友跳绳要跳得高呢？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0: 对，
1: 就是跳得高，因为容错几率大，
0: 对
1: 啊，容错率高，
0: 对，
1: 能避免咱们说黄绳，就是避免绊倒。
0: 对，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不用跳得很高，你把绳去打地面就可以了，你然后配合一下你的手，经过反复多次的练习，你就能掌握了，就是手身体和你对这个绳空中概念这个配合，然后呢对你的触觉呀，你的本体觉呀，都会有很大的好处，让你的身体更协调，灵敏度更好。所以说这是一点需要我们大家不要跳得过高，来保持这个跳绳动作的连贯性，这是一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手臂张开都过大了，手臂张开都过大就说明你摇绳的时间，对，摇绳的时间就很久了啊，你这个摇大了，对于你自己，对于这个绳到什么时间到你的脚下你再跳过去，就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了，所以说你也黄绳，就像你说的
1: 不容易掌控，
0: 对，我就要跳得高了，那我摇得更大，这个时间就不容易掌控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注意，一定要把前臂收起来，对，夹住了，然后
1: 大臂夹紧，
0: 小臂自然放松，靠腕子去摇绳更舒服，然后呢效果更好
1: 啊。还可以理解，就是让绳在空中运行的时间更短，
0: 对
1: 啊，如果你这胳膊张开了，运行的空间或者轨迹就变长了，
0: 对，一个很长的时间你就不知道我这个绳究竟什么时间能落到我的脚下了，然后这一个连贯性受到了影响，就是你就更容易慌绳了。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啊，跳跃的高度，
0: 对，跳跃的，然后大臂
1: 伸展的这个姿势，
0: 对，然后呢身体的一个状态，我前倾或者我后仰都会影响到就是这个人的重心的变化，核心嘛，他在来回晃，
1: 不要晃，不要左右前后晃。
0: 对，你一晃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我这个绳，哎，我在什么时候再落地了。
1: 嗯，
0: 然后你自己来再来回晃的时候，这个绳也会跟着来回晃。
1: 那您说初学者或者在练习的过程呢，有没有必要在地下画一个方格，或者说限制个区域，避免左右前后的晃动呢？
0: 这个倒不是很重要的，说你注意一下你的，就是把你的核心收紧就可以了。核心收紧的话，你的就前后身体就会没有那么多问题的。如果你觉得你身体的姿态还是有问题的话呢，那你就是对着镜子去看一看，家里有镜子啊，或者是你去专业的绳管去看一下，就是说找老师指导一下，或者是你靠墙把自己身体靠直了，然后你去体验一下你身体直立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啊，这个就希望大家去自己去改正一下这个状态，然后这就是我以上给大家总结的东西。
1: 哎，就是常见的一些误区、错误的动作。
0: 嗯，
1: 这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大学生这个跳绳运动教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对，经常会出现。你看，有的就是我教的女生相对比较多，你就看大家挺着肚子搁这儿挺着跳绳，
1: 就是属于后仰。
0: 对，后仰跳绳，那就是说明他的核心直接就往前走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希望，因为他的核心没有力量，他就靠着腰和
1: 别挺肚子。
0: 对，靠着他的腰和他的屁股就相当于顶出去了，然后收不回来呀，因为他没有力气啊，往前顶，然后觉得我往前顶的话，我可能还坚持得久一点。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对他们的那个腰也不是很友好的。
1: 啊，就是这些方面都，如果错误的动作时间久了，也容易造成一些损伤。
0: 对对对，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跳绳方面的训练，然后呢，让自己跳绳的姿势更正确，然后呢，更好的去更长久的去跳绳。
1: 您看，江老师啊，刚才呢，从基础动作分解，包括握绳、手臂位置、身体姿态、跳跃的一些技巧，甚至于包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出现的一些误区、错误的动作，都一一的给大家做了讲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收获啊？这个大家还是那句话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啊，这个就着跳绳这项运动啊，就着乒乓球这项运动，就着网球这项运动啊，有什么困惑都可以问啊，都可以这个了解。啊，那个江老师呢，一定会这个尽己所能帮你解决困惑。咱目标呢，其实就是全民健身，找到一项适合你、适合大家的一项运动，然后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跳起来，开开心心的动起来。叶晨玉说：“学到就是赚到。”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还得是实践。那但是理论你也得懂，也得知道。在这个熟悉理论、熟悉实践的过程当中，掌握正确的技巧，然后把它，我们最经常说的就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0: 对，当你形成正确的肌肉记忆的时候，你对这一项运动可以很轻松的掌握，然后呢，你更爱这项运动，然后更喜欢这项运动，然后还能坚持下去，对自己的身体会越来越好，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1: 哎，那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咱们锦州新闻广播啊，大家伸出小手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来关注一下咱们新闻广播，以后在开播的过程当中，包括以后有什么好消息，都可以再通过这样的一种渠道进行了解。另外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订阅号每天都会推送一些相关的消息，包括民生话题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没准哪一条就能够帮助您的学习或者是生活和工作。小福珠发来信息说，江老师，请问跳绳对于女生的身体状况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影响？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发育啊，还是身体健康啊，就是咱两点都谈谈吧。
0: 对呀，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就是针对大学生的女性是一个什么好处。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呢，她是大概是18岁到24岁左右的一个群体。因为她们已经过了青春期，这个时段她们还没有到成年期。所以说这一个时段是她们一个身体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呢，她们那个骨骼趋于闭合了，基本上身高就不长了。但是跳绳这个时期对她们的影响是，她们可以积累骨密度，为今后的生活去积累，对，为你以后的生活，哎，来预防骨质疏松，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正好身体是一个快速的生长期啊，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第二个呢，她们这个时期的身体的形态趋于成人化。然后脂肪的分布它会开始重新的分布一下，所以说跳绳对于他们的身体形态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塑形的机会。
0: 对，很干预的话，就是让他们就是曲线更好。
1: 嗯，
0: 哎，这个
1: 身材更曼妙。
0: 对呀，这个时候呢，而且呢，这个时候的女性的身体基础代谢是一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就没有那么好了。就为什么说我们到年龄一段开始发胖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代谢慢了，就这么理解。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性是基础代谢非常好的。
1: 嗯，能不能减肥？比如说这个身材，就是比如说嫌自己有点丰满，或者嫌自己有点发胖，能不能通过跳绳这样的运动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它会把你的身材拉得很修长，然后身体的曲线会更好。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女孩子们都动起来，都跳起来。
1: 咱们的学生。就是经过跳绳的训练之后，身材这方面有这些变化，比如有变瘦了，或者说前后对比比较明显的，
0: 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去年带比赛嘛，他们这一阶段的强度的训练，整个的就是说他们的腰会很明显的瘦了一圈。
1: 嗯，没有小肚子了。
0: 对，很明显的瘦下来，然后他们的整个的线条特别好了，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是女生很喜欢的那种状态了。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大腿的肌肉会，大腿和小腿的肌肉会非常结实，然后对于他们的耐力跑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耐力跑就是从将近四分左右提高了30秒到3分半左右，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耐力跑。
1: 那就应该说这个提升是很明显的了。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18到20这个女性，有在校的学生，也有就是说她可以走入职场的女性，
1: 刚参加工作，
0: 对，都有。这个时候呢，她们的就是说长期工作呀、学习呀，会让她们的身体形态不好啊。但是你要是出于跳绳的话，会让身体直立的进行运动，会改善他们的圆肩呐、驼背呀、然后颈椎不舒适啊，这些都可以维持他们，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然后呢，然后这个时期的女性呢，也会出现隐性的肥胖，就是说我看着不胖，但是呢，可能
1: 偷着长肉。
0: 对，偷着长，但是她代谢好，看不出来。如果动起来的话呢，会让他们整个的一个对于他们以后的生活呀、工作呀，会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
1: 你看，姜老师针对这个一个问题啊，讲解的比较详细，不知道小福珠啊是不是还满意？有什么就是还想问的，继续把问题发过来，或者其他朋友有什么想要了解、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把问题发过来，啊，姜老师呢就会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解答和解释。那么咱们还是说这个跳绳这项运动，这个对于学员。对于正在练习阶段的这个同学，或者说这个成年人，有没有什么一些练习方面的建议？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没有？
0: 练习的方法呢，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我希望你们就是说从掌握正确的跳绳姿态开始，然后呢，从无绳开始跳，模仿跳绳啊，然后分段进行跳绳，来掌握跳绳这项技术啊，注意一下你们跳绳的最基本姿态。如果跳绳很好的，他们在提升期呢，哎，我们就可以什么呀，递增的时间跳绳，就是分从1分钟开始，然后每次增加30秒或者再增加多长时间，根据自己的状态来进行这个时间，然后组数的增加啊，然后也可以进行间歇训练啊，跳2分钟歇1分钟，或者是我急速的跳30秒歇10秒，这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呢，还有如果我想有各方面的发展，那我可以做一个花样跳绳，对吧？来丰富一下自己的跳绳的内容，
1: 免得枯燥。
0: 对，
1: 跳绳可不简单单是竞速。
0: 对，跳绳有花样，还有
1: 双摇、三摇
0: ，然后还有什么竞速的双人的竞速，4x30的，4x30秒的四人竞速，然后还有集体跳绳，还有2个人的、3个人的都可以。
1: 2个人的，还有3个人的，
0: 有
1: 3个人跳。2根绳，
0: 对，3个人跳2根绳，
1: 那个动作挺漂亮。
0: 对，那个挺漂亮，那个就需要3个人的去配合了，
1: 需要配合。
0: 对，但是确实是很有趣味性的。
1: 对，就是也很有观赏性。
0: 嗯，
1: 就是跳绳一个人也能跳，两个人也能跳，三个人也行，或者人更多也可以。
0: 对，一群人也可以跳。
1: 嗯，所以说这就避免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跳绳啊，就是枯燥乏味，这个缺少欣赏者，缺少共鸣。
0: 对，
1: 这有些时候就是群体的力量，或者说集体的力量是挺明显、挺显著的。
0: 嗯，对的。所以说跳绳这项运动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运动，也是大家的运动。所以说我们只要动起来，无论你怎么跳，但是只要你跳起来了，你动起来了，哎，你的最开始第一步就已经开迈出了你健身的脚步。
1: 哎，另外咱们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从教练员这个角度来讲，学员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会发

0: 发生哪些常见的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反应啊，或者是现象，又该如何去解决呢？
1: 这个我们先看，因为跳绳我们主要是脚部落地啊，有的时候它会小腿的肌肉会不舒服，小腿前侧我们叫胫前肌，它会不舒服。
0: 哦。
1: 然后跳多了的话，我们的腿部后侧也会不是很舒适。
0: 就是酸胀呗。
1: 对，酸胀，因为你一反复在跳跃啊，这个时候呢，肌肉和神经对于这个跳跃的刺激，它会不是很舒服的。尤其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我一开始跳，它会出现酸痛啊，会有疼痛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如果你在跳的时候没有，然后休息了一天，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很大的，你注意一下冷敷，然后让那个小腿不再酸胀，然后再热敷泡一泡脚，第二天做一些轻微的活动，我们去散散步啊，快走一下呀，缓解一下，这个症状慢慢就会消失了。
0: 这种酸痛和长跑或者说和爬完山之后回来那个肌肉酸痛产生的乳酸那个效果是一样的，
1: 对，
0: 差不多。
1: 对对对，因为你长期不动了，一旦动起来了，可能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警告，我不太适应这项东西，那么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一次别跳太多，然后注意一下你们的量的控制，然后再注意一下你们的这个肌肉的拉伸呢，完事之后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0: 可能就会解决，
1: 对，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当你肌肉适应了这个，你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就可以慢慢去增加组数、次数、时间了，然后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姜老师今天呢给大家讲解的特别详细，就着这个跳绳运动基本功入门讲起，而且呢也讲到了在训练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误区，
1: 对
0: 一些错误这个辩证以及呢这个纠正，最后还谈到了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常见现象，以及如何来进行规避。
1: 对，
0: 应该说这些呢对于咱们这个坚持好这项运动这个发挥益处，尽量避免运动带来的损伤，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结合着这些内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跳起来，动起来，养成一种运动的习惯收获好心情，收获好身体，收获好身材，这些都是我们说坚持跳绳的意义。
1: 对
0: 啊，
1: 所以希望大家动起来，希望大家跳起来，希望大家用一根小小的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
0: 啊。也再次的感谢姜老师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有所收获。
2: 绳运传技巧，锦州全民跳起来，健身快乐无烦恼。

0: 这里是锦州，中国海岸线最北的城市声音。
1: 当临河水畔的微风吹过脸庞，
2: 让笔架山的日出随指尖点亮。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为您捧出掌心融媒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让新闻更有力量，不只是标语，
2: 是您指尖划过的每一条时政快讯，
3: 是深夜仍在更新的民生热点，
1: 是深度报道里藏着的城市温度。
3: 出了山海关，东北第一端，
2: 早间新闻在晨练的广场陪您热身，
1: 评书戏曲在厨房的烟火里咿呀开嗓，
5: 一点知天下，锦州视听就在您的身边，
4: 越了解越信赖。
2: 北极海新闻与您共建锦州的朝朝暮暮。
5: 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和我们一起进入互联网，换个方式打开新世界。我们不仅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是锦州城市生活的连接者和服务者。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重磅打造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集海，与您共赴未来。下载登录后还有更多精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5: 近日，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布局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宋代苏轼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怡。”那时月饼还只是中国人的团圆味，千年后，这枚小饼已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是华人餐桌的乡愁，也是外籍游客热衷体验的中国味道。中秋节前夕，欧洲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连日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才俊汇聚黄浦江畔。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里，无人机旋翼嗡嗡作响，电脑屏幕上代码行行飞奔。烘焙赛场上，选手们烘焙出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的糕点美食。曾几何时，手艺技能意味着汗水与重复，是车间里的轰鸣与手中的老茧。如今，人们透过试赛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中技能内涵的深刻变革。这种职业技能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产业数字化升级的结果。技能人才不再仅仅是执行者，更是新兴技术的驾驭者和场景的创新者。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9月25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26号，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意抉择与正义坚守。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相版回归荧幕，经典影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爆火，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介绍，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5: 祝您用餐愉快，
4: 小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还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
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你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

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浮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
9: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8: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9: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8: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9: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8: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着拿着，
8: 上菜。
9: 好嘞，上菜，
8: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啊，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6: 一起
5: 听一听。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呀、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可惜这是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综述：桥梁承载岁月，陵水跃锦城。太和区南山采摘季启幕，农文旅融合点亮11假期。以下是详细内容。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6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通车当天，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大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市民乔先生表示，得知南大桥正式开通，他第一时间带着设备来到现场直播，就是想让更多锦州人看看新大桥的崭新面貌和通车盛况。作为土生土长的锦州人，亲眼见证老桥翻新、新桥落成，内心无比激动与自豪。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喜悦和骄傲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锦城日新月异的变化。南大桥的通车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今天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映夜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频道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时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综述：桥梁成岁月，陵水越锦城。小凌河蜿蜒穿城而过，潺潺流水淌过锦州千百年光阴。这座辽西城市的烟火与成长、变迁与腾飞，从来都藏在横卧河面的一座座桥梁之中。河水无言，却见证岁月更迭；桥梁不语，却承载一城变迁。如今，陪伴锦州人半个世纪的南大桥重焕生机，38米宽的双向六车道取代了昔日局促的旧桥面，不仅打通了小凌河南北的交通堵点，更续写了锦州桥梁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温暖篇章。一座桥，便是一段城市记忆。1975年国庆，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全长604米的桥面横跨小凌河，以14.5米的宽度成为彼时连接城区南北、通往笔架山与锦州港的核心要道。50年风雨侵蚀，车流往复，老旧桥梁的荷载宽度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2025年盛夏，服役半个世纪的老南桥正式封闭重建。从老桥的坚守到新桥的绽放，南大桥的迭代是锦州桥梁发展史的缩影。100余年时光里，十余座桥梁错落横跨小凌河、女儿河，自西向东依次铺展，串联起锦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小凌河最西端的中环西路大桥是进城的第一道门户，2020年建成通车的它，480米桥身沉稳舒展，34米桥面开阔通畅。顺河向东，始建于1935年的解放大桥，曾被称作为大洋桥、西大桥，历经数次修缮拓宽，从最初9米窄桥，历经1982年、1995年、2003年三次改造，拓宽至27.7米。80余载风雨中，它几经破损、几度翻新，始终屹立河面。2024年全新修缮通车，并更名解放大桥。2000年通车的陵川大桥，为锦州的桥脉注入了人文底蕴。1730米长的桥梁笔直横跨河面，中轴线精准对望千年广济寺古塔，站在桥面北望辽代古塔巍峨伫立，现代桥景与千年古韵交相辉映，让锦州的交通脉络里始终流淌着文脉底气。而2010年落成的云飞大桥，刷新了锦州的城市审美，双套拱斜拉桥造型灵动雅致，钢索如琴弦清弦，似玉带缠绕凌河，打破了桥梁仅为通行工具的固有认知，成为锦州城市建设审美觉醒的里程碑，也极大疏通了城南片区的通行脉络。 如果说车行桥承载着城市的发展速度，步行桥则守护着百姓的生活温度。650米长的福州街步行桥，335米的东湖湾步行桥，摒弃了车流的喧嚣与匆忙，专供市民漫步休闲。近年来落成的东湖大桥、白谷大桥，更是锦州扩容提质、赋能发展的硬核支撑。百余载桥脉绵延，50载南桥换新，从小凌河上的百年老墩到日新月异的现代大桥，从局促窄桥到宽阔通途，锦州每一座桥梁的修缮、新建与升级初衷始终未变。拓宽城市路网，打通南北壁垒，疏通交通堵点，让百姓出行告别拥堵颠簸，告别安全隐患，守住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让城区南北互联互通，产业资源双向流通，为城市经济发展打通脉络，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9月29号，金秋游锦州南山玉平安采摘季开幕式在锦州苹果廉政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依托南山果园优质资源，以苹果采摘为核心载体，融合田园风光、特色农品展销，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吸引众多游客走进果园，亲手采摘枝头鲜果，漫步果香山野，亲身感受农耕乐趣与秋日丰收喜悦，为11假期增添独具乡土特色的休闲选择。活动现场同步设立农产品展销专区，南山特色农品、金秋丰收好物集中展销，直供直销，琳琅满目的乡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打通田间地头与消费市场的直达通道，既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也让游客一站式购齐地道农货，把太和金秋的好风光、好果子、好味道带回家。赏田园风光，采枝头鲜果，购地道农货。本次活动将农业产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展销有机串联，把果园资源转化为农文旅发展优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休闲旅游，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

0: 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忠爵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忠爵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忠爵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段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心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易县6度，临海9度。10月1号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1号20点到2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2号20点到3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易县6度，临海9度。1号8点到20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1号20点到2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2号20点到3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登！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

0: 一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4: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8: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我现在安装的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

0: 县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 通过深入推进优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 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0: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9: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2: 我们回望来时的路，无数先烈、戍边英雄与时代楷模把理想和生命献给祖国，换来了今日万家灯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前人用热血铺就前路，留给我们和平与机遇。身为青年，这份精神不该只停留在缅怀里，认真学好本领，坚定心中热爱，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我是辽宁的，辽宁锦州的，
2: 锦州风景美如画，烧烤甲天下，
3: 神奇笔架山，北镇一屋旅，
4: 关外有个北普陀，蜿蜒小凌河。
5: 锦州话是这样说，你们叫你们，喜欢叫稀罕呢，旅游叫溜达，舒服叫得劲儿啊，连起来就是
6: 你们稀罕旅游就来我们锦州啊。
7: 辽宁人实在，绝对不忽悠。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0: 苦面佛冷然，狗胆包天呐、只身进了太平府，砸监反狱，来救韩宝。您还别说，这家伙经验丰富，瞎猫碰死耗子，还找对了，结果把韩宝在屋里头救出来了。但是想走这可不容易，说一句白话，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轻易出得去吗？他背着韩宝刚到了院里，就听四外就开了锅了。
11: 别让和尚跑了，抓住他。
10: 冷然也吸了口冷气，别看他有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浑身上下就是铁的，能粘几根钉啊。当时他把韩宝放下了，弥陀佛，徒儿，你稳住心血，为师杀开一条血路再救你逃走。韩宝更害怕了，
11: 师父够呛啊，咱们人单势孤，我这还带着刑具，还帮不上您的忙。
10: 这爷儿俩刚说到这儿，就见正门咣当一开，无数的军兵涌进院内，呼啦朝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小矬子徐芳，后边跟着瘟神于镐，雌雄眼长茂，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代彪，二王千岁胡德海，连燕王都来了。再看所有的官军手拿弓箭，把房子压着顶，把墙头也包围了，一眼望不到边。冷然一看呢，就知道够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就豁出去了。再看他把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叮叮叮叮叮，往前紧走了几步，晃着秃脑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不怕死的过来，要明白事体的赶紧给筛家闪开一条出路。徐芳用铁棒槌一指：你放嘟噜屁，我是和尚，你算到了家，走不了了。前文书咱说了，徐芳打了败仗，莫回头去送信儿去了。众人正在率厅议事，研究怎么处置韩宝， 怎么抓韩金虎，谁也没料到出这个事儿。徐芳禀报完了，武进忠、武进孝也赶到了。一说城门呢，进了个和尚，这和尚长得什么模样？跟徐芳说的是一样啊。众人无不惊骇，马上调了1000御林军，这才赶到出事地点。徐芳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这和尚。回过头来对燕王说：“王家千岁，看着没，他就叫苦面佛冷然，韩宝的老师。这凶僧就是为他徒弟而来，可不能让他跑了。”燕王能说什么？还得说老胡那嘴茬子有两下。胡德海心中暗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和尚敢于一个人进太平府，就说明他武艺绝伦。他没那两下，他敢来吗？哎呀，不能等闲视之啊！听武进忠、武进孝跟小矬子徐芳说，这和尚还会点穴，有独到的功夫，我们可别吃了亏。老胡想到这儿，分开众人，舔着大肚子过来了。这位大师傅，你是冷然长老吗？冷然看了看胡大爷，不错，正是贫僧。我搭话的这位老将军，你是哪一位？哎，我呀，安徽省六合县的人呐。在下姓胡，胡斌，胡大海是也。哦，你就是胡大海？哎，不错，是我。我冷然长老，别看咱们两个初次见面，我胡某对出家的人最尊重。想当初我们军师刘伯温是个老道，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不少出家的和尚，哪个都是道德高深，大慈大悲呀。我想贵高僧也不例外。你说你今天挺身走险跑这儿砸奸反狱，你胆子也太大了。但是呢，为了解救你徒弟，你心疼，你着急上火，这也叫情有可原。这个呢，我看犯不上动手。咱把话说清楚，你徒儿韩宝犯下不赦之罪，虽然你晚来了一步，大概你也清楚，在他手上死了几个人。三手大将余化龙、老将军孟九公、朱穆英、穆奎都死到他手上。您说我们能不报仇吗？平常老百姓还常说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所以我们把他抓住，叫他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师傅，咱这么办，念你是个出家人，哎呀，疼徒弟脑袋一热，惹了点祸，我们也不怪你。今天给你闪一条路，你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我就能当家做主，保证不伤损你一根汗毛。假如大师傅不能见好就收，你非要执意救你徒弟，非要跟我们分短长，和尚，你可自找苦吃啊！你能耐再大，你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你本领再高，你能不能飞得出太平府？我们就拿人殿，瞪眼叫你打，就把你累趴下，你也出不去，是不是？话又说回来，我胡某 最尊重出家之人。

0: 看着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忍要你的性命，赶紧逃命去吧。利用这机会跟你徒弟告告别啊！我说王家千岁，您说呢？燕王没言语，点了点头。他也明白胡德海的用意，知道这和尚厉害，但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老胡这话等于白说，冷然能听吗？他来的目的就救他徒弟，如今徒弟就在身边，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呢？冷然听罢微寒一笑胡王千岁，老僧多谢你的圣意，不过我这人拧上来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就是贫僧死在太平府，为我徒弟也在所不惜。可话又说回来了，贫僧是个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啊，我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如果你们明白事体，给我赏个一条道路，我把我徒弟救着走了，将来你们再抓住他，怎样法落他与贫僧毫无关系，但是这次我要尽师徒之情，只有这样咱可以避免流血，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啦！老僧总有慈悲之心，我产下可不认人。这家说话软中带硬啊，众将听了没有不生气的。单单说小纹身鱼狗，一听这和尚大言不惭，这家太横点儿，这是在什么地方？有你发威撒野的地方吗？鱼狗火往上撞，苍啷一声拽出防身宝剑。二伯父，别跟他废话，把他交给我。扔，往前一纵是举剑就刺。冷然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了。他把手腕子一翻，嘎啦啦，用铲头把宝剑给压住了。圆睁二目打量鱼稿，什么人？瘟神鱼稿，你找宝剑？鱼稿一翻腕子，又是一剑。冷然并不多说，往旁边闪身，何大铲跟鱼稿站在一处。这个鱼稿啊，是马上将，胯下马掌中刀，有万人之敌。但是在部下呀，他就施展不开。而且他使的是大刀，冷不丁换成宝剑，这玩意儿他别扭。再遇上个冷然，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五六个照面，被冷然凭着这大铲正拍在鱼稿后背上的，啪！这一下把鱼稿给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哭头。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一头摔在地下。鱼稿觉着胸膛一热，后背疼得要命，把嘴一张，哇，一口血就喷出来。那就是鱼稿，换别人这一下打个骨断筋折，命没了。众人一阵大乱，有人过去把鱼稿搀扶起来，这只小瘟神夜已人事不省。冷然往后一撤，弥陀佛，休怪贫僧手下无情，这是你们逼的，有不服者过来。他在这发威，长茂一看，哎呀，今儿个真是特殊的战场啊，跑到我们院来打来了，骑马又骑不了，这战场可别扭哎。鱼稿受了伤，自己不能在这看着，晃禹王神说他想过去，慢着， 徐帆过来把长茂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小脑袋瓜？茂啊，这个战场对你太不利了，你现在是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你没有马，这怎么能打呢？
1: 那你说能看热闹吗？
0: 那倒是不能。我看咱们人有的是，干脆拿人垫就得了。
2: 长茂一想，这主意可也对，不过这招损点儿，当官的不行，拿当兵的性命往上垫，这玩意儿不太人道吧。最后他没听徐芳的，
1: 他再厉害，帽他爷也豁出去了，你躲开了。
2: 长茂晃与王朔蹦上来了，搂头就砸。冷然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与王朔正砸到他缠杆上头，就这一下把两旁的人耳朵好像没震聋了，把冷然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弥陀佛，就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知道对面这小子够厉害的。韩宝在后头就喊：“师傅，您留神，这小子就叫长茂，我就是被他抓住的，又有劲儿，他又坏，您可加小心。”啊，冷然一听，这就叫长茂，好了，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你，我徒弟倒不了这么大的霉，我也不至于来冒险，干脆我把你脑袋烧着得了。大和尚想到这儿，就打算使他的暗器血手飞镰。前文书咱说了，这个暗器可太厉害了，在武林之中有扔镖的，有打袖箭的，有打电光球的，五色迷魂怕的，等等等不一。但是像他这种血手飞镰，别人都不会，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大和尚这袖子这么老肥，左右手都有皮囊，有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这皮囊专取上将的人头，离远了不行，在两丈以内百发百中。韩宝就会右手使用，冷然则不然，这家伙左右开弓，因此他动了杀机，想把长茂脑袋给剥了下来。真要使唤好使不？太好使了。慢说长茂，再比长茂高的人也难逃性命。大和尚想到这儿，虚晃一铲，刚要扬手，您说有多巧啊？在房上有人高声喊喝一声：“呆！”冷然，休要发威，不要撒野，某家到了，长茂，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众人一听，这谁呢？声音洪亮啊！长茂虚晃一槊，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提槊，抬头观瞧，谁呀？众人都仰脸往房上看，就见房脊之下单金独立站着一人，这个人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勒着蓝色的十字盘灯笼穗，左右一扔，腰杀一巴掌宽的犀牛宝带，在手中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再往脸上观看，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燕尾黑胡，那胡子里头也有几根白的，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看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长茂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朱深、朱永杰。要提起朱永杰来，在前文书咱没少说，这个人是朱元璋本家的

兄弟，跟朱元璋没出五伏的弟兄，那是世外的高人，本领出众，掌中一口紫电剑，雪铁如泥，曾帮助徐达大破金龙交尾阵，屡立战。

燕京，心想也吃几天松心饭吧。他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跟外边不打了，自己人动了手了。韩马两党专权，陷害18小，要把长茂、于镐、丁世英

早晚这些功臣绝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去。最后朱永杰一琢磨，去他娘的吧，功名富贵有什么用啊，这官啊我也不当了，这差事我也不干了。因此朱永杰是不辞而别，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那么这些年来朱永杰上哪儿去了？他命

0: 吃也不香，睡也不安。过了几年之后，朱永检想这么办吧，我也不当官，我就当串亲戚，看看我这些朋友还不行吗？我看看大伙儿，住几天，玩玩乐乐，大家谈谈说说笑笑。他这么想的，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了，正好是燕王扫北，朱永杰他要大战冷然僧。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永杰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将，起身赶奔北地燕京。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正好是燕王扫北，有很多消息灌到朱永杰耳朵里头，朱永杰就一皱眉。心说这朱元璋害来害去，怎么害到亲儿子头上了？不用问，这又是马娘娘的主意，准是韩马两党暗中捣的鬼。他一边走啊，一边打听，从舆论上看，都谴责朱元璋韩马两党，哎，大伙还都拥护燕王与他手下这帮人。朱永杰一想，这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能不像他爹那样吗？哎，反正我也告了假了，我到那儿看看，如果燕王真像老百姓传言那样是个有道的明君，我呀镖局子不干了，我非保他不可，瞅瞅这韩马两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程度，我也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出气。他抱着这么个决心赶奔北地燕京，因为路途遥远，到了燕京，燕王已经南下了，挂孝征南，朱永杰从后边撵到这地方正好相遇。朱永杰是前天进的太平，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他说前天来的怎么还不露面呢？没有，朱永杰多个心眼儿，他要了解了解燕王周围的情况，有多少熟人，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称心如意我就露面，不称心不如意我就来个不辞而别，你别自己半截腰插一杠子，

弄得生不生熟不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啊，他没露面。别看表面上没露面，暗地之中没闲着。曾经夜探帅府了解情况，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心里可有数。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吧，苦面佛冷然，大摇大摆一进太平府，老百姓就得知这个信儿了，就弘扬开了，也传到店房，也传到朱永杰的耳朵。朱永杰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呢？哎呀，既然他敢这么来，不用问，这人的武艺绝不寻常。这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啊！如果我插手给燕王解了围，真给帮了忙，不说立一功吧，将来立足也稳当一些。朱永杰打定主意，把电饭账算了，背背紫电剑，斜挎百宝囊，这才来到帅府。到街上一看，哎呀，人海人山，老百姓拥挤不动，就听这院子里头跟开了锅了一样。朱永杰一想，得了，干脆我上房吧，居高临下我看个清楚，这阵没时间先打招呼了。就这样，朱深打电不宁身，飞身上了大厅。在上头往下一看，看得清楚，于镐挨打，长茂要过来。朱永杰一想，这我可得下去，长茂决定不是和尚的对手。你说我赶上了，如果我再不管，我不缺德吗？因此大喊一声，从房上飞身而下。长茂一看是朱深，哎呀，我说你还活着呢，你还，我寻你早死了。茂，废话，死了我还能来吗？我说你这在哪儿来？这话咱们以后再说，你且后退，把和尚交给我了。朱永杰说到这儿，晃紫电剑来到冷然长老面前，用宝剑一指，唰唰唰，什么玩意儿？宝剑放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那还了得吗？朱永杰高声喊喝：“呆！”我说出家的和尚，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穿的是僧衣，本应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敢砸奸反狱，抢救杀人的凶犯，还敢赤戒行凶，打伤了国家的大将，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遇上谋家，你是难脱公道。弥陀佛！冷然一愣啊，心说这位是谁？半截腰插一杠子，有你什么事儿？他看看朱深穿仗打扮不是官人，是便衣，好像是绿林道，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大和尚高声断喝：“哎，你是谁呀？报名再战！”“我姓朱，名深，字永杰。”“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拿命来！”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唰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冷然和大臣往外招架，二人插

招换式站在一处。这一伸手，这苦面佛一看，哎呀，这个主可不好惹。因为什么？他不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就见他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哎呀，他纳闷，哪儿蹦出这么个姓朱的？甭问，大概他跟朱棣沾亲。又一想，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管你是谁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你怎能是筛家的对手？想到这儿，他就攒开力量了。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他沾了光了。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可不敢削他的大铲，因为太粗，不是削不动，怕把宝剑给伤坏了，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哦，你立领头兵刃不如我，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啊！尤其在这个场合立在速战，所以这苦面佛就像疯了似的，把大铲舞动开了，上下翻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光华缭绕，大铲翻飞。一眨眼，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但是苦面佛想赢朱身也不那么容易。打着打着，苦面佛机灵一动，哎呀，人慌失智，我好糊涂，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想到这，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虚晃一铲，飞身形跳出圈外。朱永杰不知的有诈，压宝剑在后头就追，休分休走。朱深这身子往前一纵，离着苦面佛相距不到5步。这冷然一看，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不由得心花怒放，唰啦，把大铲交到左手，摸了摸血手飞廉，他刚要举胳膊，真是不巧不成书，就叫这后背麻酥酥的，叫人捅了一下。别动，蹦呀！我谁这是？他这一哆嗦，这暗器就没拽出来。大和尚往前一纵身，跳出去8尺多远。等把身子转回来，定睛观瞧，一看又多了个人，在他跟朱身的当中站着个破老道。这老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其实啊，有很多人看得清楚，这位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苦面佛一看这老道破的没法破了，头上那9两道金连顶都没了，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根珠子别着，身上穿那个道袍，补丁摞着补丁，不知要钉了多少块，怪不这种衣服叫百家衣呢，哪儿的补丁都可以钉上，上头是一层丝泥，水都弄不透。腰里系这丝绦能有10几节，把它结在一块儿，下边穿着一双破鞋，前边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满脚都是滋泥，背后背着把宝剑，手里拿着拂尘，就这拂尘

上头还有十来根毛，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满脸的紫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哎呀，把苦面佛给气的，心说哪来个要饭的跑这捣乱了？要没有你，这阵诸神的命都没了。他用大铲一指，什么人？肉人，我也是父精母血呀。废话，我问你是谁？别着急，有话咱慢慢谈。诸神，退在一旁。诸神可认得他，阎王也认得。那要说来这老道谁呀？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武术界的老前辈，狗皮道人张三丰。燕王扫北的时候，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十个燕王命都没了。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他是内功的专家，咱没说吗？练武术分两大派，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使唤，这是祖宗家。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光闻其名未见其面。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今天在此相遇啊，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把眉毛这苍蝇栓晃了两晃，无量天尊冷然，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儿发什么威撒什么野？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呸！破老道，你是谁？贫道有名有姓，你先甭问我是谁，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给你抖了抖了吗？啊，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别的甭说，我说你没能耐，你都七十来岁的人了还尿炕，有没有这事儿？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嘿，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别人不懂，冷然懂啊。机灵一动，忽然想起来了，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走到那个山村打店，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我还以为我尿了炕，仔细一检查，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喂呀，养在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取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这家伙这回可助力了，这个，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哎，这么说话还行，别瞪眼，咱有话慢慢说。你是三宝门下，我是三清弟子，三教何来是一家？要问贫道，湖北人士，娘家姓张，我叫张金波，号叫三丰。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书的影，不报名便罢，张道爷这一报同名姓和绰号，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苦面佛一想可坏了，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还助他一臂之力，

那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慢说救我徒弟，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大和尚想罢多时，又叮了一句：“你就是张道爷，不错，正是贫道。冷然呐，你不必吃惊。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冷然，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现在你就滚，你还走得了？如果你不听话，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讲不了说不起，连你也走不了。别人能饶得了你，贫道绝不能容情。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是生，一是死，任你选择，速作答复。说吧。哎呦，西方乐得直拍屁股呀，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什么也不怕的。西方在旁边还打帮腔，把小脑瓜一晃，说有话说，有批判，你到底是怎么的，来个痛快。大伙也不敢笑，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咱们单说冷然，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冷然一琢磨，真不假呀，张三丰说话算话，我这叫抖手一走，我这条命还真保住了。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于心何忍呢？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说不扔我徒弟，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冷然左右为难，最后他一想，哎，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住，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想到这，冷然把眼珠子一瞪，阿弥陀佛，张道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我看你少管闲事，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哎呦，这可就没办法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忠言逆耳啊。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如此说来，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那就大和尚请吧，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全都空了。大和尚手腕的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唰，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张道爷往下一哈腰，大铲走空，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转，他这铲转是个大月牙，奔张道爷的鹰面骨面戳。张道爷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蹭往空中一纵，这一招又走空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铲。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

0: 猛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着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他把掌往空中一立，要下绝情。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爷们儿了，
3: 爷们儿了，
2: 快点起来，
4: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应援太多罢工了。天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
2: 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
2: 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曾氏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

0: 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整事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呢都能用上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1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厂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啊，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呢，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啊，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啊，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转向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界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酶类药物或者一些复方的酶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1克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整事情溶解酶已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之后啊，

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每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来之不易。我们郑世清荣姐妹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个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个优惠呀，明天再来一个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郑世清荣姐妹，一克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啊，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有会，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嘛用了，也不当饭吃啊。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呀。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大冷风一吹，这喉咙嘛就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个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遭儿女嫌弃。可是他的一身的病啊，天天的这呼哧带喘的，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的儿媳妇呀，啊，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70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了，但凡有点病了，怎么就活得不像了人了呢？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嘛啊？就是治好病呢。所以这些年来啊，这老赵大哥用的药啊、产品呢、啊，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说啊，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了一个产品不错，正好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障用上之后吧，能把病给治好喽。这老赵大哥一想，哟，这挺合适的，挺划算呢，能省一半的钱呢，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到家之后，孩子一看，这哪是生药啊，连个正经的批号都没有啊，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啊。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堆着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老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呀、啊，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啊！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郑世清荣姐妹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

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张氏青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都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啊、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就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拍个片子、拍个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有这个小结节。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张氏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张氏青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肺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那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
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上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的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斑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增湿青溶解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的前胸后背弄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增湿青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这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花冰一样彻底的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上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增湿青溶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嘛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着。

0: 差不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我听说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0: 确实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啊，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啊，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3: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一克才一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当然我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0: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啊，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一块钱，现在的一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曾氏清溶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啊。说了说来说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3: 我今年58了。
0: 58岁啊，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大概有两三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 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还。

0: 怕了，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降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4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7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1: 对，那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0: 开的贝特乐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1: 那回家之后，咱们状态怎么样啊？
0: 回家之后还是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见他吧，心里也害怕，就想赶紧治好了。
1: 哦，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了，心梗也好了，它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啊，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鸡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了。
0: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您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增是清荣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的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解决病变的问题。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了之后，我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这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增是清容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了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1: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增四清容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增四清溶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啊，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啊，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间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呀，你的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增四清溶解酶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0: 好，好，好，孙老师啊，听着你的说，我太开心了，我感觉啊，心里踏实了，这回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严重了。感谢你啊，孙老师。
1: 不客气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

0: 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可算接通你的电话了，曾老师，我是跟您报喜来了，报好消息来了，我姑娘怀孕了，
1: 哦、啊！哦呦，哎呦，那恭喜恭喜啊！我得祝贺祝贺恭喜 啊！
2: 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曾老师啊！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长春膏啊，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我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我姑娘也用了1个多月，过去呢她整天呢就是没精神。到晚上吧就失眠，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啊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因为工作压力大呀，完了吧他月经还不调，有时候吧都半个月了还哩哩啦啦的不走，完了他这个总想要个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呀，始终也要不上。当初啊我给我姑娘用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是想治他这个失眠症状的，结果呢现在不单失眠好了，而现在还怀孕了。哎呀，曾老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这里面呢可不止我的功劳啊，你们也得感谢你们自己啊。确实咱们这个正式请长春膏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坚持使用的话，哪怕这个长春膏的功效再好那也没用呢。对，我说的再好咱老百姓不选择，你不用的话那效果你也感受不到啊。所以你们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自己啊。那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用上正式请长春膏之后啊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一下。
2: 好好的。哎，我过去呢就是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吧总感觉有东西横在那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咽炎造成的，说是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压迫什么突出了，然后呢压迫了嗓子这块了，然后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呢又觉得又麻又沉的那种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呀跟我的这个颈椎呢都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心脏不好，这一天呢、啊、简直就是坐立不安呐、啊！哎呀，总觉得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吧，再加上我姑娘身体也不好，我又特别焦急。那个时候啊，就感觉这心情啊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啊可重了。可是我现在哈、啊，把健身长春膏用2个周期之后啊，我这些毛病啊一扫而光啊。之前哈，我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那种，就感觉有东西咽口唾沫都费劲那种，哎，不过现在你听我这声音多清脆是吧？是不是多碎亮啊？
1: 确实啊，这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啊，而且一点这个患病的感觉也没有啊啊
2: 啊，是不是啊？现在呀、啊，我这颈椎呀、啊，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然后吧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呀自个儿也能干了，身体好了我心情也好了，整天都乐呵呵的，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呀也了去了我一个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确实是啊，你刚才电话一打进来呀、跟我说说这个有个好消息跟我讲，说姑娘怀孕了，我当时一愣啊，我说哎呦我好啊，这喜上加喜，因为什么呢？
2: 是的，
1: 咱这病啊从根儿上给咱拿掉了，这身体好了啊，再加上马上这不要当姥姥了嘛，对吧？这喜上加喜，好事成双嘛，对吧？
2: 是的，是的。曾老师，你说我着急啥呢？就是我闺女现在怀孕了哈，还能继续，用这个增氏青龙解酶吧。还能用吗？
1: 健身长春膏是吧？啊，说咱们现在就刚才你讲了这个姑娘，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这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宝宝了。 那这个时候吧，咱。

0: 就不用再吃了，因为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咱目的是干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吗？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咱们达到了，咱就不需要再用了，明白了吧？
1: 曾老师啊，你这人真实在，真是好大夫。有的那些大夫啊，就想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哎，结果呢，到您这儿啊，就能用就让用，不能用呢，就不让继续用了。
0: 不是不能用啊，是没必要用啊。咱说句心里话哈，行医如行不来啊，就无德不行医。你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也不让患者花。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呐。我刚才听完你的介绍哈，确实，咱们这个曾氏青铜姐妹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你的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切切实实，这个曾氏青铜姐妹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我在这儿王壳卖瓜，自卖自夸呀。这每类药物在近几年呢，在历届的诺贝尔奖当中，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生物学奖的、诺贝尔化学奖的都获得过呀。你包括这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洛夫瑞，还有伊格纳洛。在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镁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了补镁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呢能够有效延缓衰老的目的。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镁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出了曾氏青铜解酶，就这种神奇的治病能力啊！你像咱们这个曾氏青铜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如果把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的话，那么曾氏青铜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能够将身体上多种慢性病逐一的击破，是咱们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核的病变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这曾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吧，和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教授啊、专家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这些教授啊、专家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方便。对于曾氏青铜解酶的充分的给予了肯定。啊，坚持使用30天可以使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咱们用曾氏青铜解酶是干嘛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一身老慢病，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上出现的病痛啊。但是我们把这病痛解决了，我们身上舒服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用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孩子不用再用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可太好了，曾老师啊，那我就不给我女儿报名了，我给我自己报名。再多备点药。
0: 好，那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你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3: 哎，曾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哈，曾氏青铜解酶，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新鲜，

0: 因为之前吧，我也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它都能治呢？
1: 整视青综解酶呢，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病变，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来解决的，也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至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呢，得是你先跟我介绍介绍你的情况，我看看你得的是什么疾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呀，说起我年龄吧，今年68了。我也是在17年年初体检的时候，这不发现我那个肌酐是200左右，跟医生说呢有点偏高。然后到17年中旬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哎，这告诉我说糖尿病肾病第3期。
1: 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啊，我问一下您的情况啊，就当
0: 哎，
1: 时你这个肌酐是多少？
0: 293左右。尿蛋白里有2个甲号，低密度脂蛋白是6.26，还有甘油三酯是1.99，总胆固醇是6.59。
1: 肌酐是293，尿酸是多少？
0: 尿酸在上面写的是376.2，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了呀！
0: 是啊，我现在呢，这不也打的胰岛素的？
1: 胰岛素打几个单位了？
0: 早上8个单位，晚上6个单位，
1: 还吃什么药呢？不，
0: 还吃的百灵胶囊。
1: 那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啊？
0: 哎呀，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另外，我这小腿还肿，一按一身坑。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吧有90。这不，我吃的那苯磺酸、安露地平呢。
1: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呢？
0: 哎呀，我这还有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也就犯恶心、犯酸。有时候生气了吧，还就特别疼。
1: 你的情况挺严重啊，这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就现在你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肌酐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发展成这个尿毒症了。
0: 哎呦，可不是嘛！我这也担心着他，所以我这药吃的也真挺多。这不是之前有个那什么呀，什么补气血的，说什么百病他都能治好。这用了有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见治好呀。到后来我这才知道它是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这不，你们这个郑氏青溶解酶，我就是想问问，那郑老师，这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啊？
1: 我告诉你啊，第一，就你刚才说的话哈，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啊，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患者都不懂，还不清楚，有病乱投医，盲目的用上了，白花钱不说，还耽误事儿啊，耽误治疗啊。至于你问我郑氏青溶解酶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郑氏青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0: 那你这一说糖尿病，我这用上之后，它那并发症能不能好啊？
1: 你这糖尿病用上郑氏青溶解酶之后吧，不仅你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还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 整事情溶解酶，它是从细胞核入手，从我们疾病的根源来治疗疾病的。就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的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杯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它导致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这胰岛功能下降了，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呢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呀？谁能做到啊？那就是整事情溶解酶。当你服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两种酶，一种是胰岛活性酶，另一种是胰腺酶。当这两种酶直接作用到胰岛杯的细胞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重新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自身分泌了，在体内又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能促进外走糖代谢。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没那个必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了糖尿病的肾病了，其实就肾小球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可以携带了这个血淀粉酶啊，免疫抑制酶，还有这个羟基酶啊，快速直达你的肾小球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直到恢复正常。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都是在讲啊，咱们怎么治好病。我给你讲清楚，我经常说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细胞核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去解决。所以说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0: 哦，那你说了这么好的药，那现在这1块钱一克，那这是真的吗呀？
1: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呢，我们在了解1块钱一克之前啊，您一定要了解它原价是多少。整事情溶解酶原价一克是56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块钱。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家庭是用不起用不上的。那么这么好的药，我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伙儿用不起用不上，我说实话，我的研发它将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呢，我就四处奔走，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倾斜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才把这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呢，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对对，那你这么说呀，那可真是，郑老师你是真了不起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嘛，但呢我又怕再上当。不过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听得明明白白了，这心里边吧也踏实多了。再一个呢，我听说这推广工程这不马上要结束，就剩那么最后几天了，这也不知道现在这还有名额没有呢。
1: 确实啊，咱们推广工程的剩的时间不多了，具体还剩多少名额呢，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申请上。你记住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再30天能够做到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赶快的在这1块钱一克还能用上的阶段把它报上名，争取上抓紧用上，好吧？
0: 行行，那我这先不多说了，我去打电话去问一问去，刘老师。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咱们这个长寿膏已经20天了用，我感觉我活得现在确实有奔头，有希望了。
1: 看来确实受益了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了。去年9月的时候脑出血的。
1: 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
3: 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把这命啊就给保住了。就是整天的这头晕头疼，走路就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走着走着还会走偏了。哎呀，谁也使不上劲。哎呀，像踩棉花似的，啊，就感觉这那左胳膊也没劲儿，手啊有时候还哆嗦，那个就是稍微一使劲，脑袋就感觉天天就乱，就像是炸了那个种感觉。
1: 那你得了脑出血之后，都怎么治的呀？
3: 哎呀，该想的招我都想了。哎呀，理疗、按摩、中药、汤，我一喝就是4-5个月，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当时寻思这算是完了，那个交代在这儿了，我不想治了，药我都不让老伴儿孩子给都买了，你说再给我花那么多钱呢，那不浪费吗？后来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然后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劝我，孩子都哭着说，有你在咱家就是完整一个家，你要不在了就没办法了。然后孩子才劝我，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是得了肿瘤用那就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脑出血不算啥。我这才一点点的又有了治疗的信心了。
1: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啊，你就上这个肿瘤这个病，那孩子说的没错，那大家以前都是谈癌色变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药物能够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了？有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 PD-1，这就是抗肿瘤的新药，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只不过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很多老百姓不了解不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那就放弃了，那不行的，得相信时代，相信科学，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了，从前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未来治不好，咱把要眼光放亮放远。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你以前那个病，以前那个身体，明白吧？
3: 可不是咋的呗。后来我家孩子上网也查资料了，查到咱们这个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疗法，说能治好啊细胞核，那就是价格挺高的，得那56美元一克，价格太贵了，孩子也想啊给我用，这正啊准备出国，结果我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把长寿膏留在国内了，还是1块钱一克，这不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申请上，等我用上之后，这效果太让我惊喜了， 我刚用第一天就感觉这脑袋就清净了，不那么胀，不那么晕了。等我用了两三天，我的头重脚轻的症状就缓解了。用了半个月，走道能走直线了，我这个胳膊呀能使上劲了。我现在用20天了，我就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啊就是见好。
1: 太好了。能听到你逐渐康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正式听荣姐妹，她是高科技，她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她是生物新药，她是修复细胞核的，她是目前最为先进有效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完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再一个，你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赶上正式请荣姐妹这个生物新药的问世，同时也赶上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疗方法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3: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个事想问问你啊，就是我现在都恢复挺好，满意的，但我现在说话还不太行，还有稍微有点低了。你看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完全可以啊！你电话打到直播间之后，我就听出来了，啊，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啊，你就持续使用正式青铜减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直接穿透细胞膜，作用到细胞核上，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以及脑神经的细胞核的病变。那么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呀就清清楚楚里里所说的。而且到时候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啊，像你谈到这个肢体障碍呀，包括运动障碍呀，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都可以消除。正式青铜减酶坚持用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就行了，明白吧？
3: 太好了。
1: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铜减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5: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5: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 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5: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5: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曾氏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呢都能用上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曾氏清溶解酶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1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啊，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啊，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啊，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啊，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曾氏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转向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 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界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整事情溶解煤炭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煤类药物或者一些富含了煤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颗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正式青种解酶已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之后啊，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煤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来之不易。我们正式青种解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的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个优惠呀，明天再来一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正式青种解酶，一克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啊。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有会，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妈用了也不当饭吃的。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呀。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子，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大冷风一吹，这喉咙嘛就气喘，上气儿不解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个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遭儿女嫌弃。可是他的一身的病啊，天天的这呼哧带喘的，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的儿媳妇呀啊，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七十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啊、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了，但凡有点病了，怎么就活得不像了人了呢？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妈啊，就是治好病呢。所以这些年来啊，这老赵大哥用的药啊产品啊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说啊，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了一个产品不错，正好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障用上之后吧能把病给治好喽。这老赵大哥一想， 又这挺合适的，挺划算的，能省一半的钱呢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到家之后孩子一看，这哪是生药啊，连个正经的批号都没有啊，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对着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老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啊，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曾仕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曾仕清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都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却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拍个片子、拍个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有这个小结节。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曾仕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 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非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

化器，那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上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的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斑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正式清肿解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的前胸后背那么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正式清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这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化冰一样彻底的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上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正式清肿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吗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根本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嘛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了，这个时候多的话呀，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

0: 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容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容姐梅，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您好，我听说曾氏青龙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2: 确实啊，咱们曾氏青龙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啊，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啊，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3: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一克才一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当然我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2: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啊，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一块钱，现在的一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曾氏青龙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曾氏青龙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啊，说了说来说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3: 我今年58了。
2: 58岁啊，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两三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害怕了，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

0: 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降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4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7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1: 对，那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0: 开的贝特乐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1: 那回家之后，咱们的状态怎么样啊？
0: 回家之后还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见他吧，心里也害怕，就想赶紧治好了。
1: 哦，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了，心梗也好了，它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啊，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尖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了。
0: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听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曾氏青蒿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解决病变的问题。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这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曾氏青蒿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了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1: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曾氏青蒿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曾氏青蒿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啊，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啊，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因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呀，你这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曾氏青蒿解酶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0: 好，好，好，孙老师啊，听着你这说，我太开心了，我感觉啊，心里踏实了，这回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严重了。感谢你啊，孙老师。
1: 不客气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蒿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可算接通你的电话了，曾老师啊，我是跟您报喜来了，报好消息来了，我姑娘怀孕了。
1: 哦呦哎呦，那恭喜恭喜啊！我得祝贺祝贺恭喜 啊！
3: 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曾老师啊！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长春膏啊，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我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我姑娘也用了1个多月，过去呢，她整天呢就是没精神，到晚上吧就失眠，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啊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因为工作压力大呀，完了吧，他月经还不调，有时候吧都半个月了还哩哩啦啦的不走，完了他这个总想要个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呀，始终也要不上。当初啊，我给我姑娘用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是想治他这个失眠症状的，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而现在还怀孕了。哎呀，曾老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这里面呢可不止我的功劳啊，你们也得感谢您自己啊。确实咱们这个正式请长春膏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坚持使用的话，哪怕这个长春膏的功效再好，那也没用呢。对，我说的再好，咱老百姓不选择你不用的话，那效果你也感受不到啊。所以你们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自己啊。那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用上正式请长春膏之后啊，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一下。
3: 好好的，哎，我过去呢就是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吧，总感觉有东西横在那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咽炎造成的，说是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压迫什么突出了。然后呢压迫了嗓子这块了，然后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呢又觉得又麻又沉的那种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呀，跟我的这个颈椎呢都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心脏不好，这一天呢简直就是坐立不安呐。哎呀，总觉得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吧，再加上我姑娘身体也不好，我又特别焦急。那个时候啊，就感觉这心情啊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啊可重了。可是我现在哈，把健身长春膏用2个周期之后啊，我这些毛病啊一扫而光啊。之前哈，我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那种，就感觉有东西咽口唾沫都费劲那种。哎，不过现在你听我这声音多清脆是吧，是不是多脆亮啊？
1: 确实啊，这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啊，而且一点这个患病的感觉也没有啊。
3: 是不是啊？现在呀，我这颈椎啊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然后吧，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呀，自个儿也能干了。身体好了，我心情也好了，整天都乐呵呵的。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呀，也了去了我一个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确实是啊。你刚才电话一打进来呀，跟我说，说这个有个好消息跟我讲，说姑娘怀孕了。我当时一愣啊，我说哎呦，我好啊，这喜上加喜。因为什么呢？
3: 是的，
1: 咱得病了。从根儿上给咱拿掉了，这身体好了啊，再加上马上这不要当姥姥了嘛，对吧？这喜上加喜，好事成双嘛，对吧？
3: 是的，是的。曾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啥呢？就是我闺女现在怀孕了哈，还能继续，用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吧？还能用吧？
1: 健身长春膏是吧？啊，说咱们现在就刚才你讲了这个姑娘，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这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宝宝了。那这个时候吧，咱们就不用再吃了，因为现在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咱目的是干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吗？ 这个诊症的目的啊，咱们达到了，咱就不需要再用了，明白了吧？
3: 曾老师啊，你这人真实在，真是好大夫。有的那些大夫啊，就想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哎，结果呢，到您这儿啊，就能用就让用，不能用呢，就不让继续用了。
1: 不是不能用啊，是没必要用了。咱说句省里话哈，行医如行得来啊，就无得了不行医。你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也不让患者花，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呐。我刚才听完你的介绍哈，确实，咱们这个曾世清荣姐妹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你的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切切实实，这个曾世清荣姐妹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我在这儿王壳卖瓜自卖自夸呀。这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呢，在历届的诺贝尔奖当中，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生物学奖的、诺贝尔化学奖的都获得过呀。你包括这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科学家鲁弗瑞，还有伊格纳洛，在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了补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呢能够有效延缓衰老的目的。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出了曾世清溶解酶，就这种神奇的治病能力啊。你像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如果把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的话，那么曾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能够将身体上多种慢性病逐一的击破，是咱们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核的病变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这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吧，和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教授啊、专家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这些教授啊、专家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方便。对于曾世清溶解酶的充分的给予了肯定啊，坚持使用30天可以使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咱们用曾世清溶解酶是干嘛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一身老慢病，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上出现的病痛啊。但是我们把这病痛解决了，我们身上舒服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用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孩子不用再用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那可太好了，曾老师啊，那我就不给我女儿报名了。我给我自己报名，再多备点药。
1: 好，那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1: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你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4: 啊？哎，曾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哈，曾世清溶解酶，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新鲜，因为之前吧我也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 那是不是什么病他都能

0: 治呢？
1: 整四型溶解酶呢，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病变，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来解决的，也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至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呢，得是你先跟我介绍你的情况，我看看你得的是什么疾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呀，说起我年龄吧，今年68了。我也是在17年年初体检的时候，这不发现我那个肌酐是200左右，跟医生说呢有点偏高。然后到17年中旬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哎，这告诉我说糖尿病肾病第3期。
1: 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啊，我问一下您的情况啊，就当
0: 哎，
1: 时你这个肌酐是多少？
0: 293左右。尿蛋白里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是6.26，还有甘油三酯是1.99，总胆固醇是6.59。
1: 肌酐是293，尿酸是多少？
0: 尿酸这上面写的是376.2，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了呀！
0: 是啊，我现在呢，这不也打的胰岛素的？
1: 胰岛素打几个单位了？
0: 早上8个单位，晚上6个单位，
1: 还吃什么药呢？不，
0: 还吃的百灵胶囊。
1: 那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啊？
0: 哎呀，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另外，我这小腿还肿，一按一身坑。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吧有90。这不，我吃的那苯磺酸、安露地平了。
1: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呢？
0: 哎呀，我这还有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也就犯恶心、反酸。有时候生气了吧，还就特别疼。
1: 你的情况挺严重嘛，这是糖
0: 哎，
1: 尿病引发的肾病，就现在你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肌酐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发展成这个尿毒症了。
0: 哎呦，可不是嘛！我这也担心着他，所以我这药吃的也真挺多。这不是之前有个那什么呀，什么补气血的，说什么百病它都能治好。这用了有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见治好呀。到后来我这才知道它是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这不，你们这个郑氏青溶解酶，我就是想问问，那郑老师，这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啊？
1: 我告诉你啊，第一，就你刚才说的话哈，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啊，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患者都不懂，还不清楚，有病乱投医，盲目的用上了，白花钱不说，还耽误事儿啊，耽误治疗啊。至于你问我郑氏青溶解酶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郑氏青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0: 那你这一说糖尿病，我这用上之后，它那并发症能不能好啊？
1: 你这糖尿病用上郑氏青溶解酶之后吧，不仅你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还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郑氏青溶解酶它是从细胞核入手，从我们疾病的根源来治疗疾病的。就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的糖尿病。 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白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它导致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这胰岛功能下降了，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呢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呀？谁能做到啊？那就是增四氢溶解酶。当你服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两种酶，一种是胰岛活性酶，另一种是胰腺酶。当这两种酶直接作用到胰岛白的细胞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重新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自身分泌了，在体内又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能促进外走糖代谢。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没那个必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了糖尿病的肾病了，其实就肾小球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增四氢溶解酶可以携带了这个血淀粉酶啊，免疫抑制酶，还有这个羟基酶啊，快速直达你的肾小球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直到恢复正常。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都是在讲啊，咱们怎么治好病。我给你讲清楚，我经常说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细胞核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去解决。所以说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0: 哦，那你说了这么好的药，那现在这1块钱一克，那这是真的吗呀？
1: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呢，我们在了解1块钱一克之前啊，你一定要了解它原价是多少。增四氢溶解酶原价一克是56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块钱。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家庭是用不起用不上的。那么这么好的药，我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伙用不起用不上，我说实话，我的研发它将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呢，我就四处奔走，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倾斜，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才把这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呢，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对对，那你这么说呀，那可真是，郑老师你是真了不起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嘛，但呢我又怕再上当。不过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听得明明白白了，这心里边吧也踏实多了。再一个呢，我听说这推广工程这不马上要结束，就剩那么最后几天了。这也不知道现在这还有名额没有呢？
1: 确实啊，咱们推广工程的剩的时间不多了，具体还剩多少名额呢？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申请上。你记住啊，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再30天能够做到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赶快的在这1块钱一克还能用上的阶段，把它报上名，争取上，抓紧用上，好吧？
0: 行行，那我这先不多说了，我去打电话去问一问去，郑老师。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咱们这个长寿膏已经20天了用，我感觉我活得现在确实有奔头，有希望了。
1: 看来确实受益了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脑出血的。
1: 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
3: 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啊，这命啊就保住了。就是整天的这头晕头疼，走路就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走着走着是还会走偏路。哎呀，谁也使不上劲。哎呀，像踩棉花似的，啊，就感觉这那左胳膊也没劲儿，手啊有时候还哆嗦，那个就是稍微一使劲，脑袋就感觉天天就乱，就像是炸了那个种感觉。
1: 那你得了脑出血之后，都是怎么治的呀？
3: 哎呀，该想的招我都想了。哎呀，理疗、按摩、中药、汤，我一喝就是4-5个月，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当时寻思这算是完了，那个交代在这儿了，我不想治了，药我都不让老伴儿孩子给都买了，你说再给我花那么多的钱呢，那不浪费吗？后来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然后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劝我，孩子都哭着说，有你在咱家就是完整的家，你要不在了就没爸了。然后孩子才劝我，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是得了肿瘤用那就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脑出血不算啥。我这才一点点的又有了治疗的信心了。
1: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啊，你就像这个肿瘤这个病，那孩子说的没错，那大家以前都是谈癌色变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药物能够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了？有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 PD-1， 这就是抗肿瘤的新药，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只不过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很多老百姓不了解不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那就放弃了，那不行的，得相信时代，相信科学，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了，从前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未来治不好，咱把要眼光放亮放远。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你以前那个病，以前那个身体，明白吧？
3: 可不是咋的呗。后来我家孩子上网也查资料了，查到咱们这个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疗法，说能治好啊细胞核，那就是价格挺高的，得那个56美元一克，价格太贵了，孩子也想啊给我用，这正啊准备出国，结果我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把长寿膏留在国内了，还是1块钱一克，这不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申请上，等我用上之后，这效果太让我惊喜了，我刚用第一天就感觉这脑袋就清灵了，不那么胀，不那么晕了，等我用了2-3天。我这头重脚轻的症状就缓解了，用了半个月， 楼道能走直线的，我这个胳膊呀能。

0: 我只上劲了，我现在用20天了，我就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啊，就是健好。
1: 太好了，能听到你逐渐康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整事情的溶解酶，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的，它是目前最为先进、有效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完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再一个，你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赶上整事情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的问世，同时也赶上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疗方法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个事想问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都恢复挺好，满意的，但我现在说话还不太行，还有稍微有点低了，你看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完全可以啊！你电话打到直播间之后，我就听出来了，啊，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啊，你就持续使用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直接穿透细胞膜，作用到细胞核上，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以及脑神经的细胞核的病变。那么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呀，就清清楚楚的所说的。而且到时候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啊，像你谈到这个肢体障碍呀，包括运动障碍呀，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都可以消除。整事情溶解酶坚持用。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就行了，明白吧？
0: 太好了，
1: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
0: 好，
1: 关系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伴着百姓的琐碎事。 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中秋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呢还有十一假期，每逢节假日，诈骗分子呢也是蠢蠢欲动，同时呢咱们锦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啊也是层出不穷啊，严重威胁了大家的财产安全。为了帮助大家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诈骗陷阱，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听友和微友的老朋友，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联盟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上午好。
6: 啊，主持人好。
5: 啊，跟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还有你的老朋友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5: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联盟警官啊将会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在重要的节假日还有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因为联警官呢是非常专业的嘛，每一天呢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办案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见多识广啊。他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重要的节假日、重要的关键时间节点，来剖析锦州地区高发的诈骗手段，并且呢分享实用的防范措施和身边的真实案例。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能够为大家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诈防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联警官了，好吗，联警官？
6: 好的。那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平台，能够和大家聊一聊反诈那些事儿。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用真实的案例来敲响警钟，把最实用的防骗干货送到大家身边，让每位听众都能擦亮双眼，远离诈骗陷阱。
5: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以及联警官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总是能够听到或者是见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骗局，相关的一些骗局的这个结果呢，我们也不想过度的去关注，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哈？那么怎么能够识骗这样的一些骗局呢？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中秋节、十一，包括春节，方方面面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关的一些骗术肯定是有一些不同，是这样的吧？
6: 对对对。
5: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十一有哪些特点呢？尤其是骗局方面
6: 啊。那在每逢节假日，这种购物促销类的，还有咱们出行旅游啊，亲友相聚的氛围会越来越浓，那骗子就开始冲业绩了，借这种节日的场景，他会设下多重陷阱，瞄准你的钱包和个人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虚假购物促销类的诈骗，他可能说限时折扣，然后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陷阱。那咱们可能会看着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中秋大促啊、十一大促，满300减200，扫码领优惠立减。那骗子可能会仿冒京东、淘宝等正规的电商，或者是热门品牌官方账号，通过短信啊、朋友圈、社群去发送虚假促销的链接。那页面他们设计的跟官网几乎一致，你不仔细看，你可能就是被糊弄过去了，你就以为它是真的，诱导你下单、支付定金、预付款，或者是填写你的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一旦你提交了信息，要么你是付钱收不到货，要么你的银行卡被盗刷了，更有甚者会引导你下载非应用商店的这种优惠 APP， 比如说他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给你发个二维码让你扫码去下载这种软件，其实都是不怎么安全的。他可能会给你植入木马病毒去盗取你手机内的资金。
5: 对对对、
6: 嗯、
5: 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智能机的普及化啊、
6: 嗯、
5: 老年机已经退出舞台了，
6: 嗯，
5: 哎，嗯，所以说呢我们比较担心啊，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这个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
6: 嗯、
5: 有可能呢是我们

0: 哎呀，这个，没有特意的去选择啊，但突然之间，你说是看看新闻也好，或者是追追短剧也好，一下子屏幕上蹦出了一个什么呢？红包的一些页面啊，
1: 嗯嗯，
0: 哎，我们不由自主的，有可能是触摸到了，有可能这真的就是想打开这红包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这样来说呢，就极容易出现这个被骗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是吧，年底官？
1: 对，那就像咱们老年人，就是，不要去按照其他人的就是要求去操作手机。他很多骗子他会就是跟老年人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去操作，他就是知道老年人对这个东西根本不了解。那老年人可能说，哎呀，这个我不太会弄啊。他说，那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
0: 就坏了哈，
1: 坏了，一步一步就又到这个圈套里。你的手机甚至有的时候下载那种木马软件，直接从后台去控制你的手机，直接就是他在后台都把你的钱就刷走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让去听陌生人的要求去操作你的手机
0: 啊。那也就是说，无论是红包也好，还是说抽奖也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前些年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商场商超搞了一些这个促销的方式啊，啊。通过这个你购物多少钱，然后给你一张抽奖的机会。
1: 嗯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店的这个事情嘛，而且相关的一些活动呢也是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1: 对，
0: 这个可行性稍微大一些啊，可信性也比较强。
1: 嗯，
0: 那么骗子也抓住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呢，在您刮这个中奖卡的时候呢，肯定是100%中奖，而且都是中一等奖。
1: 对，
0: 我估计那堆卡号里头都没有二等奖的那个印刷的一些字样，
1: 嗯、
0: 是不是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进入到他的圈套了，是不是哈？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过节的这个时候，扫码进群的，
1: 嗯，
0: 免费领手机的，是不是哈？
1: 嗯嗯、
0: 还有领大红包的，哎，免费领鸡蛋，这都不值得一提了。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林警官，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规律可言呢？
1: 那这个就是这种红包抽奖类的诈骗啊。那比如说咱们可能会就像那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看到这种广告，比如说什么扫码进群啊、免费领手机啊、100元红包啊，这种类似的节日福利，它会作为这种诱饵，要求你转发助力，邀请好友进群，或者是填写身份证号啊、银行卡等信息才能解锁福利。那实际上它也是要么盗取你的个人信息用于后续诈骗，要么是诱导你参加虚假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充值会员费才能提现，最终血本无归。
0: 一步一步的，先给你画一个大饼，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说从你兜里开始往外套钱了。
1: 嗯。
0: 最关节点，它无论就是说它的这个托词啊，还有这个宣传的内容啊、方式啊，怎么这个眼花缭乱的啊？
1: 嗯。
0: 最关键一点，刚才连警官已经说了。但凡是让你填写身份证号的、银行卡信息的，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呢，手机号啊、验证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再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打开，哎，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千万不要做了。一做的话，必保你的这个资金就丢了。哎，那个时候你想再报警找那个连警官帮助你啊，追回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丢失的钱款。幸运的话呢可以，但是呢，
1: 对对对，
0: 有些时候呢有一些境外的挂机什么的就够呛了哈。
1: 对对对，我们肯定是会尽快的对这个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一个止付冻结，但是就是在这个境外的这种洗钱，它有的时候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要从源头上去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0: 对对，别到时候呢，就是说，哎，我们追悔莫及，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埋怨呢，都放在这个执法人员的身上，啊，那怎么不帮助我，怎么样？不是那样的，不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出现骗局了，资金被诈走了，然后你再报警，就能够把钱马上就能追回来。
1: 对，
0: 警官呢是全力以赴的，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马上进入到这个一些侦查的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
0: 啊。绝对不会让我们百姓的辛苦钱呢被这个骗子呢骗走，哎，当然了，我们经常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一样，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加大宣传的这种力度啊，增强我们百姓社会各界的一种防骗的一个本领和意识，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会考虑到啊，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情况，要及时的向社会各界进行通报，提前把这些本领学习好了，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骗。

0: 骗术也好啊，无论是怎么成熟啊，怎么完善呢、啊？哎，他也骗不了咱们的兜里的钱，是这样的吧，林警官、啊？
1: 对对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节假日啊，肯定方方面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是吗？
1: 对，那像那个这种在节假日期间啊，机票、酒店预订类的诈骗也非常多啊。
0: 嗯。
1: 那咱们可能会收到这种的短信和广告，说您好，您订的航班天气原因取消了，点击链接可以办理这个全额退款加赔偿。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可能非常的清楚，说出了你的个人的身份、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以及你到底订了哪一天的哪个航班。那这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信息泄露，人家就是骗子从这个非法渠道购买了你的个人信息，用于你的精准诈骗。所以说大家即使看到这些信息，也不能就是确认对方一定是官方人员，一定要核实。那骗子他冒充航空公司啊、旅游平台、酒店客服，他通过电话短信告知你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酒店超售，声称可以优先退款、升级房型，来诱导你去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去转账手续费、保证金。一旦你操作，你银行卡信息就会被窃取，转账之后对方会直接将你拉黑。
0: 这拉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1: 就知道被骗了、
0: 啊、对，哎，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俩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你的钱已经被我成功的套走了，接下来我要所给你承诺的那些什么奖金奖品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再给你往外掏钱给送给你了啊。这个时候骗术就基本像放电影似的、看电影似的，基本就已经落幕了啊！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我这个银行卡也没给他，这个银行的这个取款的信息丢失的一些数字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
2: 哎，跟谁聊天啊？这高兴啊，看着手机合不拢嘴，是不是给我找到姐夫了？
3: 别瞎说，我遇到的高兴事儿啊比找对象还高兴呢。你看这几条短信，这可是真金白银呢、年前一个同学推荐我的投资项目，这才一个月见到回头钱了。
2: 姐呀，你可别被高收益冲昏了头脑，骗子让你翻车之前呢，肯定给点甜头，先让你贪再让你翻，别为了点眼前的蝇头小利把嫁妆都搭理了。
0: 这呢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个公益宣传广告啊。林警官，您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亲朋好友啊所推介的一些信息呢，不见得啊它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哈？
1: 对对，
0: 有一些这个什么投资理财方方面面的，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熟人的圈和带，对不对？或者带或圈，先把你带进来，然后再给你圈住，接下来之后就开始磨刀了，祸相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么针对于这个投资理财这些方面上啊，包括一些高收益啊，或者是有内部的一些消息啊，是不是也都是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案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呢？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种类型，是吗？
1: 对，那像咱们这个节假日期间，这种诈骗也是比较高发啊，比如说这个虚假贷款啊、投资理财类的，那咱们可能会看过相关的广告，说你过节可能急用钱，它有这种低利率、秒批贷款、无抵押、当天到账，你一看到这个，你就一定要去提高警惕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不需要审批、利率低、秒批，然后无抵押、当天又到账的，然后还有这种广告，比如说中秋专属理财，年化收益率20%，期限3天，或者有的更夸张，给你什么30%-40%，那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咱们想想，这个年化利率说完全无风险，然后能给你达到20%，这个现实嘛？那大家就是他瞄准大家节日消费的需求，骗子声称快速放款、高收益、无风险，要求你，他会要求你先交保证金、手续费，或者是引导你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充值这。

0: 这种投资金，因为它让你扫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的这些 APP， 它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技术人员去自己制作的这么一个 APP， 它的样式跟你从官方商城下载的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后台都是骗子去控制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充值了多少多少钱，它也显示了你在一个账户有多少钱，然后也是不断的去增长，不断你看你，哎呀，你的收益率这么高这么高，但是当你真的提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提不出来
1: 啊，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数字，
0: 对，它只
1: 是
0: 一个虚假的数字，
1: 是不是啊，
0: 钱就都被骗走了。等你转账之后，要么无法提现，要么这个平台就直接登不上去了，客服也失联了，
1: 彻底的把这个您拉黑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呢，在谈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林警官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前两天吧，在周日啊，上周日的时候呢，我在查看新闻信息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啊，国家反诈中心提出的一个提示，有人竟然对这12306下手了。这条信息你看见没有？就是五花八门的12306啊，就是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时候买这个出游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车票啊、动车呀、包括机票也都是特别难啊，他就给你设计了12306，但是就你一点击之后，或者是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像刚才梁警官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套啊，套得死死的啊。当我们把这个钱转过去之后，想要再得到火车票的话，不可能的了。那么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我们怎么去防范呢？林警官，
0: 那我们要防范啊，就要做到，咱们购物要走官方的渠道，你下单一定要认准电商 APP 官网，你这种陌生短信或者社群的链接咱们一律不点，退款和售后也要通过平台内置的客服去进行核实操作，不要去私自加微信和 QQ 进行沟通转账。那还有红包抽奖三不做，不要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要填写敏感信息，不要下载非应用商店的 APP。官方的福利啊，只关注官方的品牌账号发布的活动，订单要自己核实自己查，收到这种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的通知，你要自己去登录你的旅游平台、航空公司或者是 APP 查询，或者是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一下，不要去就是轻信一些陌生短信，就直接点击陌生链接进行操作了。
1: 哎，这一点呢，就是说连警官说的这提醒的是太到位了。我们这个平台呢和这个锦州湾机场啊接触的也是很多的，曾经呢就是锦州湾机场地面客服部的经理杨玲杨总啊，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告诉我们广大的听友和微友，就一定要注意刚才什么航班取消一些信息啊，然后呢再告诉你，哎，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性，我们想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补偿一下啊，让你尽量满意，还而且呢，杨总还说的是振振有词，而且特别有人性化的服务，跟他讲，哎呦，我是刚到了这个航班上班，你可千万别投诉我呀，我挺不容易的，大哥大姐大姨大妈叫着的啊，
0: 对，
1: 哎，他就想通过这种情景化的一些服务，让您对他的一种防备的一种心理呢下降。进而呢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圈套里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怎么去解决？就像连警官所讲的一样，还有这个杨经理所说的那样，您必须及时的与机场取得联系，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机场的客服人员呢，会根据您登记的一些信息在最关键的时间之内呢，给您打电话，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的信息呢，就您千万不要相信。总之呢，就是说一定要打官方的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0: 对，
1: 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啊，无论他说的是，怎么样真实，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拉近您之间的这个距离，都不要那样去做。
0: 对，
1: 那么由这个机票、航班还或者订单出现异常这种情况呢，我们联想到的啊，和这个节假日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呢，包括服务的领域呢，的的确确还有很多很多。 是不是哈、
0: 啊？对对对，
1: 像什么门票了
0: 啊？对对对，
1: 预订酒店了，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0: 啊？有，这个时候很多这种这个预订酒店门票这种诈骗嘛。那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啊，门票酒店也是要优先通过正规平台去预订，二手交易选择这种担保交易，低价远超市场价的产品大概率是骗局。那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是在正规平台，比如说在闲鱼我挂了这个票但是呢，他会诱导你说啊，这个我们就是到第三方，咱们自己去进行那个一个支付，然后我把这个票再发给你。那你如果脱离这个正规平台直接转账的话，很有可能你既收不到票，然后他就直接失联了。那还有就是理财的这种，记住无抵押、低利率、秒批的贷款都是诈骗，那高收益无风险、仅限几天的理财都是陷阱。

0: 挣钱了，对不对哈？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左一次右一次的，你看看，无论说酒店的订单也好，这个门票的订单也好，理财贷款也好啊，或者是高收益的一些回报，或者是航班取消啊，哎，他八九不离十，到最后呢。哎，他无论就是说编的这个故事怎么感人啊，到最后肯定是离不开那几步。
1: 嗯，
0: 什么呀？就点链接，
1: 对，
0: 银行卡号，
1: 嗯，
0: 输入验证码、手机号码，
1: 扫一些二维码，
0: 对吧？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全离不开这几点，这是关键的这几点，您就一定要注意了。一旦要是说您不听信的话，哎，你说哎，我防骗本领强啊，天天听阳光热线告诉我们的这些防骗的一些知识，我就看一看，我到哪个环节被人搂住了。哎，你可千万不要试，只要试一点的话，那都是木马黑色链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您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中招了，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呢，除了要告诉大家一些与我们现在啊这个时间节点的骗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之后呢，还有一些安排，比如说讲一讲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些情况，希望通过这些案例的一些推荐呢，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警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防骗的这种意识我们必须增强，而且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有这个外财的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这些事情从来都不参与，我认为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就行了，没有这个外财的这样的一个偏执啊。
1: 嗯，
0: 你也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告诫自己啊，不要被这个眼花缭乱的一些诱惑呢所迷惑住你的双眼。好，我们今天特别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免费送鸡蛋，免费送米面，免费送药膏，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用品，对勤俭一辈子的老年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能领个不花钱的小礼物，很有成就感呢。为什么老年人起大早在理疗馆门口排队，还有的自带小板凳，一等就是一上午？因为可以免费理疗还送东西。这可不是免费的午餐，做理疗领礼物肯定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扫码关注一个什么平台，加入一个什么群，或者加一个业务员为好友？这些都没有，那你最起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了吧。骗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只要你去，骗子就有机会。这些骗子的长线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长时间持续对你好。这就是在吸引你的关注，然后持续给你洗脑，换取你的信任，然后再开始接着往下走。在你关注平台或加入群后，就会开始给你推荐各种养老投资项目以及保健品项目，一个月能获利多少，一年能回本多少，这个保健品能明显改善睡眠质量，那个保健品能降血压，清理血液垃圾，能促进细胞再生，都是灵丹妙药啊。近几年非法集资套路花样层出不穷，骗子拿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和保健来做文章，先让你贪，然后让你翻，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被骗走了，还能有幸福晚年吗？
3: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夕阳无限好，珍惜好生活，给钱不要，要钱不给，不贪不信要记牢。
0: 哎呀，这段公益宣传广告又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无论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增强自己的这种防骗的这种意识。也再次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广大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安排的是特别节目双节反诈守护平安。我们非常有幸啊，得到了锦州市公安局的支持啊，技术支持又派来了在这个刑侦支队反诈这个工作当中非常有经验的民警联盟的来到我们直播间。联盟民警呢已经多次参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获得我们的这个邀请，和家乡的父老啊兄弟姐妹呢谈一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这个理财啊，包括啊面对啊这个诱惑力很大的啊一些好事儿，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么去把控自己。

0: 资金安全，给我们大家提示了很多内容。刚才呢，我们在前一节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了解到了啊，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一个节令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特殊的一些节点啊，骗子的一些骗术到底都有哪些类型。哎，他们会迎合我们消费的一些主题，或者是我们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焦点内容而实施策划设计，是不是哈？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啊，方式也好，内容也好，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家人们都已经交代了，就那几点最关键的几个环节，您千万不要这个放松警惕。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敲黑板了，说重点了。哎，大家伙儿，你不是说不信吗？不信，看我们身边还有没有人中招？有啊，是不是啊，林警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啊，锦州市公安局日常接警啊，涉及到一些这个非法侵财的啊，这个诈骗的一些事情呢，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看看，有可能就是说，受骗的人群当中，也有我们自己的这家人和朋友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连警官来介绍介绍啊，在咱们锦州地区有一些高发的诈骗手段都有哪些？
1: 在咱们锦州啊，比较高发的有这种刷单诈骗，冒充熟人类诈骗，还有冒充客服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网络贷款类诈骗，冒充领导的，还有冒充公检法类诈骗，都是比较多的。
0: 啊，都比较多的啊。我们利用今天节目的一点时间啊，挑一些重点说一说。因为这样一些这个诈骗的高发的手段呢也是太多太多了啊，就最容易能够让我们中枪的到底都有哪些呢？如何的这个进行防骗呢？而且呢，近期发生在咱们锦州及周边城市的一些案例都有哪些呢？啊，林警官呢和我们大家伙呢介绍介绍。
1: 那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兼职刷单类的诈骗，这个一直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发的，案件的数量非常多啊。那所谓的刷单，就是卖家雇佣刷客去扮演顾客，用虚假购物的方式帮助卖家提高商品销量和信用度的数据，并且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那这个是最早期刷单的它的一个行为啊，一个定义。那通过这种方式，商家是可以在电商平台中，因为销量数据比较高而占据比较高的搜索位的。那然而现在不少的黑产从业者也是盯上了这块领域，他们利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借鉴真实刷单的工作流程来实施诈骗。那此类犯罪分子啊，他利用高额的佣金为诱惑，反复强调这个购物资金有保障，但结账时卡单需要重拍啊。那你多数他刚开始说这个，比如说你在家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那所以说很多咱们高发，就比如说咱们大学生啊，或者是家庭主妇，他就是时间比较多，就想这个做一个份小兼职。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去进行，比如说关注了一个什么，或者是刷了一单，就做了一个什么任务，他真的给你返了5块钱、10块钱、那你看，哎呀，这个行啊，这个动动手指就真能挣钱呢啊。那他接下来之后，他就会让你选择，比如说大多点的刷，比如说几百块、几千块啊。当你大额购买之后啊，他可能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操作哪儿失误了，你得再刷两单，我一起给你返钱，或者说，哎呀，这个卡单了，这个系统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反正就是让你不断的转钱，不断的刷单。
0: 对
1: 啊，那当你意识到不行，或者是说我这个真没钱了，那不法分子就将钱卷走，你也再也就联系不到对方了。那而且当下刷单诈骗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型非常强的一个诈骗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就是想要变钱。那比如说啊，现在非常高发的就是诈骗分子，他先用这种虚假色情服务为诱惑来引流。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在网上看到这种网络交友，说这个同城交友啊，你做点任务你就可以就是约到这个心仪的这个人啊。那在他的诱导下，你下载这种诈骗软件啊，你去一步一步完成任务，你人也不可能见到，这个钱也都是飞了。那刷单返利啊，他最后就是让你不断的转账，步步为营，处处陷阱。那刷单的诈骗套路在不断升级啊，他现在还想出了比如说免费送榴莲啊，空气炸锅啊，电饭煲啊，抖音点赞啊，传销拉人刷单，同城交友等等各种吸引你的方法，把钱骗钱的方法，从刷商品、刷游戏装备升级成了

0: 买什么理财产品返利啊，投彩这个博彩赌大小保赢不输啊，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吸引力和迷惑性，导致大额的诈骗屡屡发生。而且其实前一阵儿，就像我其实都收到过，现在有那种什么就是你没有买快递，但是你收到了一个快递，那这个快递上面呢，它有个什么抽奖，你打开之后发现，哎呀，我真的中了一个什么什么奖，然后你去添加他的好友，被他拉到群里，他就让你逐步的去诱导你进行刷单。而且当你上面比如说你中了点水果，这个骗，我当时是真的试了一下，我就说，然后跟他联系了一下，他是真的找了外卖员把这个水果送到你的家里，这是属于他获取你信任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你真的信任了他，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能挣钱，这个厂家好像真的是就是那个是正规的。当你真的把钱往里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就真的打水漂了，你就肯定会发生损失的。
1: 是的，也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说，哎呀，这种情况呢，我也知道，他不就是想骗我俩钱吗？而且呢，既然说对方糖衣炮弹已经上了，我把糖衣先吃了，炮弹我再给他打回去，
0: 很难控制这个。
1: 其实是的啊，说起来感觉好像挺简单的，操作起来就是有些复杂了。
0: 对，
1: 哎，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哎，那么平时啊，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新近发生的啊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和我们分享一下呢，林警官？
0: 啊，那就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锦州的有个熊某，他就是快递收到了抖音商城购买的一个叫这个什么彩票选号机的产品啊。然后熊某他通过上面的网址啊，登录了一个只具备聊天功能的网站。那在这个网站上，熊某根据对方的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个叫“元彩宇宙”的彩票预测及购买软件。那在这个软件内，熊某他在两个自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声称刷单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他信以为真了。那熊某他是分了五次将7000多元转到对方账户。那过了几天，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32000元人民币放在辽宁省抚顺市的荒地里。那之后他又按照对方的要求将121000元放在了沈阳于洪的一个砖房里。那熊某在返警的途中意识到被骗，报警，那损失16万元，那还是非常高的。
1: 哎呀，那就是说对于这种刷单诈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怎么能够识别它或者是防骗呢？
0: 那咱们首先记住啊，刷单本身它是一种违法行为。在2018年1月1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它对网络刷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刷单它是违法的，最高可以罚200万。第二就是咱们不要轻信刷单广告中的高回报轻松在家赚钱这种虚假信息，千万不要被高额回报所利诱。大家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容易赚钱的事呢？
1: 对呀、
0: 对。那第三就是如果已经有了刷单行为，对方说你操作不当，需要做到相应额度去让你继续刷单转账的时候，不要相信，以免陷入连环骗局。那你可能觉得我为了防止上一步的损失，我真的再转一步，但其实你的钱你的损失是扩大的。
1: 对。
0: 那第四就是如果已经被骗了，请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将对方的 QQ 微信电话号码聊天记录转账信息交给办案人员，以便警方止付冻结侦查破案。那希望大家在提高自身警惕的前提下呀，也要提醒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去一起预防电信诈骗。
1: 林警官，刚才我们就是听你讲述这个案例的发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环节，也发现了，你看看就是说刚才所说的熊某啊，几次这个被人骗了，这个不像以前啊，我们通过网上来进行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钱财什么的、
0: 对，
1: 他这是实地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看看又是在荒地里的，又是在废弃的房屋当中，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存在着，是不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啊？那么出现了一种这个交易的这个新的这种方式，它的分享也是很大很大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要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了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加强这种资金的一些安全呢？ 尤其是这个现金交易之后，
0: 嗯，
1: 我们还

0: 布防好这个布控吗？
1: 那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去发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也会及时去联系阻止。
0: 嗯
1: 啊，那随着就是咱们反诈中心和银行对这种大额转账交易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诈骗分子有时候为了规避这些限制，那比如你在那个网上这个转账，他有的时候有这个支付冻结啊，咱们如果及时的话可能会被止住嘛。
0: 嗯
1: 啊，那为了减少被银行系统拦截和公安机关追踪的风险，那他寻找了新的资金转移方式，那近期就是也发生很多利用快递啊、网约车去运送现金、黄金，实施这种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
0: 嗯，
1: 那这类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他先是通过比如说刷单返利，或者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或者是冒充熟人等等各种的手法，这个手法不固定啊，但是他对你实施诈骗之后，以前他就是说让你从网上给他转账，那现在有的时候他获取信任之后，他让受害人把大额的现金黄金通过快递车或网约车送到指定的地点，来实施诈骗的同时这个洗白资金。那这个不像在网络上，他可能需要用上十几十张卡去把这个钱洗干净，他这个如果这么取钱之后，这个钱就是可以顺便就直接洗白了嘛。那诈骗分子不见面不现身，能够成功获取现金和黄金来转移资金啊，此类手法较于线上而言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而且现在还出现很多，你可以看见这个车手去取钱，就是他约定好就在你的家中，这种是很多是针对老年人啊，我怎么不方便啊，就说你那比如说他冒充那个孙子或者是儿子说出事了，要我现在要去取钱，让你在家等着，把钱准备好了，有车手直接上门去取啊，那这种时候其实这个去上门取钱的这个人呢，现在咱们锦州近期发生了几起，大部分都是外地，比如说湖南、广西啊等等的未成年人，然后去进行取款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上门取钱，他也不安全，咱们也不能轻易的把钱给交出去，一定要跟亲人啊，那个或者是公安，咱们的同志核实一下，不要把钱一下就给了陌生人了。
0: 哎，是的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们，有些时候呢，儿女这个工作学习啊，这节奏很快，哎，我们的长辈呢不想过多的去占用儿女的一些时间啊，是不是啊？也不想麻烦他们，
1: 对，
0: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证明这个我们这个长辈啊存在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说，你别看我年岁大，但是我方方面面的一些经验，看人看事很全面的，你看看，我可以少投资多赚钱，是不是哈？
1: 对对对，
0: 让什么孩子们这个看一看啊，我还有很多的一些能力呢。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是猝不及防啊。他们会专挑我们薄弱的这个环节下手。刚才呢，连警官也说了，现在呢有一些现金的一些交易。骗子们心里的话，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啊，说你这个阳光热线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民警也好，你不是加大宣传反诈的一些常识了吗？是不是哈？我这回反其道而行之，是不是？用这个现金来交易，哎，其实呢，我们在这个防骗的相关宣传工作当中，包括啊，我们走基层啊进行了解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到一点，我们的长辈啊，中老年人，他们最脆弱的就是一个情感这个环节。
1: 对，对，
0: 骗子们也会抓住这个薄弱的这个环节，所以来说呢，利用熟人呢，或者是利用一些情感呢，展开一些骗术，对不对？
1: 对，
0: 这种骗术呢，那要是交给啊，导演们，导演都可以直接拿这个片出，就可以拍一个影视剧了，都不需要编剧了，他们编的是天衣无缝的，
1: 对对，
0: 让我们找不到有一些这个瑕疵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哈？
1: 对，模仿的很像。
0: 哎，那么在咱们锦州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利用熟人啊，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一些交易啊，也就是诈骗？
1: 对对对。那就是冒充熟人，他这个犯罪分子啊，他会通过电话、QQ 群、微信，伪装成你的亲朋好友啊、领导、同事的口吻、头像或者昵称，去降低你自身的一个警惕性。借各种的名目向你借钱啊，或者说帮忙转账，利用你担心亲人或者是碍于面子不好拒绝的心理来去骗取钱财。那大家。

0: 接到亲朋好友要求你转账代付或者是交话费等请求，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其他途径，比如说见个面啊，视个频啊，与本人取得联系，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本人，咱们再决定啊是不是借他这个钱，不要直接去转账付款。而且不要把自己的家庭住址等情况告诉陌生人，特别是涉及人身财产方面的信息，更要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然后提高自己的警觉意识。
1: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把这个内容啊，重点的内容呢，再和我们的听友和家人微友们呢进行这个介绍一下啊。尤其是连警官来了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微友也在问啊，说的这个客服诈骗啊，冒充客服诈骗，这个样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存在的吗？这种骗术有点太低级了吧？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啊，就是想鹰钩里翻大船嘛，是不是？
0: 对，
1: 我们锦州这种情况也存在吗？也有啊，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就是冒充客服诈骗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诈骗手段。
1: 快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那就是咱们骗子他可能会冒充知名平台的客服，利用受害人对于大平台的信任去降低呢你的防备。他可能说你就是开通了什么什么会员，即将扣费了，影响信用了等等理由，让你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下载未知 APP， 利用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的技术来操控你的设备来窃取资金。或者是就像现在过一阵子双十一也要到了，当双十一结束之后，就是冒充客服也会非常高发。这个骗子他能够知道你这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你的身份信息，以及你到哪家店在哪天买了件什么物品。他可能说你这个物品啊，就是质量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你这个快递丢失了。当他很清楚地说出你的购买信息的时候，你可能会相信他平台客服的身份，但其实这也是他通过不就是一些非法途径去获取的。当你相信之后，他就会开始说了，那为了给你返这个钱啊，你就要按我说的这个操作去进行操作，一步一步的就把你诱到这个陷阱里。最后你不但没拿到赔偿啊，其实你的钱也都被人家套走了。
1: 对，尤其是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商家都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叫金九银十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都是销售的一个旺季，包括促销也都是个旺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通过这个商超啊、客服平台啊这样的一些诈骗的一些伎俩啊，连警官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总结性的一个提示呢？
0: 那就是咱们在接到客服电话的时候啊，一定要不要轻易相信，咱们要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比如说你看咱们淘宝说有这个阿里旺旺啊，就各个平台其实它都是有官方的一个方式，咱们去联系一下，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咱们就像退款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赔偿啊，这咱们正规的这个商家啊，一定是通过正规平台，比如说咱们就直接你就在那个淘宝上点个退款，然后他直接给你打到支付宝里，不会说是莫名其妙的给你发一个二维码或者是一个链接让你下载一个其他的链接，或者是什么为了提高你的信誉值那个去刷流水让你去贷款等等的，你就觉得他这个操作很复杂，那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听了，他都是把你绕进圈套的一种方式而已。
1: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应该怎么样去做，而且呢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把不同类型的这个诈骗的方式啊和我们大家伙都介绍了，到每一个不同类型诈骗的这个介绍推荐之后呢，我们会找出一些共性啊，就是说从骗子那个角度来说，采取什么那些伎俩啊手段呢，都要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说一下。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你马上会想到啊，今天啊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联盟警官告诉我了，我就马上就知晓该怎样去做了。这也就是像我们那个公安机关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部队也好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战斗团体也好啊，实时的进行演练。在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查找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容易起包啊。 进而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进行修补。哎，防骗工作呢也是这样的，防电诈这个宣传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实时的更新相关的一些这个骗术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家人们的知晓啊，我们到时候到哪个环节到哪个阶段应该注意一些事项都有哪些。看看呢这个时间呢过得挺快的，还有近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把时间黄金时间段留给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联盟警官，请联盟警官呢给我们大家伙呢做重点的一个推荐，还有哪些问题我们容易出现一些实际的被侵财的这种情况啊，资金出现损失了。
0: 那像这个之前咱们那个提到了，刚才在前期咱们说这个节假日的期间，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贷款类诈骗啊，以及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啊。那现在就是咱们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很多时候它是结合着情感的一个骗局，那犯罪分子会在这种婚恋网站啊、交友平台搜集用户，然后他会摸查出你的理想型，他会把自己这个人设表现得非常的好，制定一定的话术来进行形象包装，对特定的人实施这个独特的方案啊。那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个照片啊长得也非常好，然后他会说自己是军人呐、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然后那个对自己的就朋友圈的包装也你也觉得啊，这个人性格很好，就是各种各方面都好啊。那他会每天嘘寒问暖跟你去进入一个热恋期，那刚开始的话会慢慢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你建立这个情感链接，那当他会慢慢觉得你出手阔绰但是与本身情况不符的时候，激起你的这个好奇心，他会顺势介绍这种投资理财平台啊，或者是赌博网站啊，那他会先告诉你说钱不够用，告诉你他对方从事这个技术维护工作，说发现漏洞可以用这个漏洞去修改赔率，或者是稳赚不赔啊，或者说啊我是什么部队的，我有一个渠道，我就知道这个投资理财，哎呀它特别好，稳赚不赔，什么利率贼高啊，就是一开始会诱导你进行小额投资，那你小额投资了之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这个平台都是后台骗子后台去控制的，你可能确实是你刚开始投了几百块钱，然后你真的赚了几十块钱，这个你觉得这个平台真好啊，还真的能赚钱，但当你真的信任他把你的钱都投进去，那这个时候这个为什么他的威力这么大呢？因为他跟你事先建立了情感链接，你对他是信任的，那他可能会说你赶快把所有钱投进去，因为说这个平台可能漏洞要修复了，我们现在就赚一大笔，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啊，一起将来买个房子啊，怎么怎么地的，那我们对他的信任再加上对于这个钱我们的渴望，那我们往往是会按照他所说的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甚至咱们有的受害人啊，他就是他因为很相信这件事儿，他不止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他甚至把所有认识的人的钱还有能借贷的钱都这个拿出来投进去，就想着我赚一大笔然后我过个好生活，但结果这个时候你的钱就再也拿不出来了，这个对方也就消失了。
1: 那么从目前上来看啊，就是说各种诈骗还是说电诈，就是电信诈骗还是比较集中一些，
0: 对对对，
1: 发生的这个概率性呢也很大，对吧？
0: 哎，
1: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呢，请联盟警官来跟我们大家伙儿介绍关于这个防范电信诈骗啊，最关键的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些事项到底都有哪些呢？
0: 那就是咱们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一定要慎重，对方让你转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咱们一定要核实，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那咱们不要通过电话呀网络等方式去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啊、密码呀以及验证码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咱们转账的最后一步，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要轻易的给别人，很容易咱们的钱就被转出去了。那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政务号，在这个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都可以直接搜索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关注，那上面会每天更新咱们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最新的案例，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个新的诈骗趋势，提高自己的防骗意志，防止去上当受骗啊。接着咱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就是开启这个防护 防止咱们的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那还有就是咱们反诈中心有这个预警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96110的电话，说明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

0: 电信诈骗，大家一定要接听啊、然后去听一听咱们就是警方怎么说。那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你或者是谁谁谁，他现在可能接到电信诈骗电话了，然后千万不要相信对方说的啊，不要再继续操作了。那大家一定要去听警官的话啊，防止受到这种损失啊。
1: 对，我们希望呢，借助今天的这期《杨国人心》特别节目啊，能够给我们大家伙提个醒。啊，每逢节假日啊，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啊，都能够一起吃顿团圆饭啊，非常高兴喜庆啊，这种氛围呢扑面而来。但有些时候呢，这些事情就会冲淡，而让我们陷入了一些非常痛苦的这个漩涡当中。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受众群体筑牢全民的反诈防线。如果遇到一些可疑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拨打反诈专线。
0: 对，咱们可以拨打9610进行咨询。
1: 是9611进行咨询。未来呢，我们这档节目呢也将会继续与锦州市公安局，尤其是联盟啊，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啊，也希望呢能够借助这档节目得到啊联盟警官带来的更多的使用常识。节目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联盟警官啊，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代表我们监制李刚、总监李红江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
5: 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啊、
1: 就是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大家想跟我们聊什么汽车方面的话题呢，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节目，需要我们帮忙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您这个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0: 对，
1: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和您及时的一个互动和回复啊。
0: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吧挺有意思的，一般来讲呢我觉得像一些汽车服务类节目它真的就是以专业啊，要不然怎么能立起一个节目呢。
1: 嗯，
0: 但咱们这节目吧就是经常有大家跟我们聊聊家长里短啥的，把自己曾经的这个一些浪漫的经历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各方面的故事都跟我们分享哈、
1: 啊。是啊、嗯、其实我现在吧
0: 啊，
1: 我这说车也有点说够
0: 了。你说够了也想那个谈谈感情是吧、
1: 对，其实我是一个这个
0: 啊
1: 多面手，
0: 多面手。对，
1: 你说你想聊啥、
0: 啊、
1: 我都能聊，
0: 对，都行。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汽车服务类节目呢我觉得就是汽车生活吧，那涉及到生活可能方方面面就可以聊的就更多了。
1: 对呀、啊、
0: 嗯，所以呢这个跟汽车有关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大家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为大家服务一个小时的时间，热线也好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我们看见听到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1: 对啊，
0: 嗯，
1: 您有这个买车的打算或者是想卖车啊，
0: 嗯，
1: 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0: 嗯
1: 啊，咱们都可以去聊、啊、
0: 对，
1: 如果说现在我没这个想法
0: 啊，
1: 哎呀没这想法呢也行。
0: 嗯，
1: 哎，其实你说都是在这个叫啥，
0: 嗯，
1: 条件好了，
0: 嗯
1: 啊，这时候就想些，
0: 嗯，
1: 一些这个花前月下
0: 啊，对对对对、
1: 啊、花前月下嘛，
0: 嗯，
1: 在月下花钱
0: 花钱。这个马上又到月下花钱的时候了。
1: 哎，对，月底花钱也行。
0: 啊、对，月底，反正就是，花钱不管怎么样，它也是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至少一时爽嘛。然而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这节目特人性化，不是说主持人我想买这个车然后你就行买吧或者怎么介绍，人家说了我家里边有一些别的情况被你看着了，然后你还拦着我不让我买啊，你说你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有温度的节目啊。
1: 哎呀，
0: 我们都看在眼里，觉得您这不适合这个时候换车，
1: 是
0: 我们就肯定得拦你一下，
1: 不拦能行吗？
0: 对呀、啊，有的朋友还觉得嗯我就应该这样做，那有的时候吧咱们是属于跳出来看问题了哈。
1: 对，
0: 哎，但是买车不管怎么样可都是偏脾气，
1: 嗯，
0: 这个车如果能提升您的生活质量，哎，我觉得咱们买还挺好的。
1: 是了啊，
0: 嗯，
1: 在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内，
0: 能力范围内、
1: 啊、对，能力范围内啊，然后呢去选择相对来说自己喜欢的，
0: 对，
1: 关键啊、哦、
0: 对，而且现在吧这个新车太多了，你包括像那个传统的像燃油车什么的价格也就是降得挺厉害的、
1: 嗯、
0: 也挺卷的，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面更广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您可能会更加需要我们节目帮您梳理一些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大家啊，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其实呢我们也意识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呢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就像吴姐那样的，我就喜欢，
1: 嗯，
0: 我就买，
1: 我支持，
0: 哎，那我们绝对支持，因为就凭您这一个喜欢很笃定，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嗯可以去想出来说哪儿好哪儿不好，
1: 嗯，
0: 喜欢咱就买。
1: 对，
0: 还有一种朋友呢是他也喜欢，但是他需要了解这个车，
1: 嗯，
0: 有哪些方面呢是不太适合自己的？那这样的一些朋友，那咱们就得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解读了，
1: 嗯，
0: 那就不能说是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接下来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说呢，他目前呢开的是一款思域，
1: 嗯，
0: 是15款的，然后呢他想换一台省心的车，啊，家里没有小孩啊。这个有10多个存款吧， 然后想花20万以内买台极氪007的 GT。我想知道这个存款十多个，然后花20以内买007 GT， 不知道合不合适。我就 没太听懂。十多个20以内，就是说争取在20以内把007 GT 买下来。
1: 不是，你这个可以，007 GT 高配的17万多。
0: 啊、
1: 嗯，你这十多个是十几个？
0: 对呀，你是十个大还十个小？
1: 啊 ，GT 型挺符合年轻人的啊。
0: 嗯，
1: 对，因为现在还
0: 没有小孩儿。
1: 对，啊，买一个，我发现现在怎么现在旅行车呀，然后这种猎装的感觉的，
0: 嗯，
1: 哎，有点受年轻人喜欢了呢。
0: 那对呀，年轻人不就喜欢那种特立独行一点吗？
1: 哎，以前这种车型呢，大家看都不看，
0: 都不感冒的哦。
1: 对，这啥车这是？
0: 你因为你分不清它到底它怎么界定它。
1: 对。那这个你包括当时出那个出过
0: 啊
1: 旅行版的普桑
0: 啊，那肯定就已经
1: 哎，然后那时候也是大家可能印象是停留在那个时候，但是现在慢慢的哎也转变了啊，这个陆陆续续你看像是什么腾势啊，
0: 嗯
1: 啊，要是上这个什么领克007啦，
0: 嗯，
1: 哎这个啊挺帅啊，
0: 这看着确实是挺帅的，
1: 嗯，
0: 但我估计可能就是。它的整个销量不会特别高是吧、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长相，
1: 对，但是呢我说的是林克 GT、
0: 哦、
1: 啊，但是他看的是极氪
0: 啊，极氪
1: 007，但是也是这种
0: 嗯
1: 啊，也是这种这个属于旅行款的，
0: 嗯，
1: 但是你想花20以内去买的话，多多少少费点劲呐、
0: 啊、它这个肯定要超支一些啊、哦、
1: 对，你最低配的都已经20冒头了，
0: 对呀
1: 啊高配都已经干到24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刚才我为什么我觉得你要是说有自己的想法的话、
0: 嗯，
1: 你非要买纯电动的，那这极氪是啊，但是你说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咱买一个插电混动的不行吗？
0: 嗯，
1: 买那个极氪007 GT 也是这个造型啊，然后呢10多万块钱，
0: 就是领克007 GT 是吧？
1: 对。啊，不买极氪007 GT
0: 啊，明白了，就是极氪007 GT 它那个价格有点高出一些了。
1: 对，买个领克007 GT， 我说了这个高配17万多块钱。
0: 嗯嗯。
1: 啊，所以呢，你自己合计合计，这样是不是可以？啊，因为你想，你的预算是在20万以内。
0: 对呀、
1: 啊。把它办齐，但是呢，你的极氪007 GT， 一呢，可能说锦州呢没有车，
0: 嗯，
1: 买呢相对来说不是说特别方便，
0: 嗯，
1: 啊，售后这块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领克呢？你这块一预算符合你的，它虽然说是个插混的啊，但是呢纯电也行啊，200续航的嘛，
0: 嗯，
1: 啊，买超长续航200那个就开呗，开着不也是纯电的感觉吗？然后呢你想去哪儿是吧，加个油也行，那你极氪007啊，这个 GT 你说它还有后驱有四驱，要我肯定推荐你去选四驱的啊，不选后驱的、啊、
0: 但它预算差点，
1: 对呀，你这要是说干到后四驱的话，那都得22-23万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是这个续航里程也是这个700-800的啊，你续航里程确实挺也是不错。然后快充呢，也时间很短，另外也是900伏的一个平台啊、
0: 嗯，
1: 这开着感受呢也不错。但是你就得自己合计合计啊，你这个预算这个事儿、啊。
0: 对，现在主要问题是您预算没跟我们交代太清楚哈。至于合不合适呢，这个还得您自己去考量一下。我们把这两种方案都告诉您了，
1: 嗯、
0: 而且这两款车呢，感觉开起来，看您怎么去选择吧。如果说您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大家呢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如果您觉得说不明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的形式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好了，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也可以加群。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没加的朋友都加进来了，发送铁粉两个字，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有一个二维码的弹窗，这个二维码的这个左侧那个这个弹窗您扫一下，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我们这个福利群每天都会有一些福利链接，大家呢可以蹲一蹲，您觉得需要什么呢就过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呢，这个哎，我肯定要漏一单，因为这个之前发这个福利的时候我漏了一单，然后用到现在
1: 还没完呢，
0: 该换换了
1: 啊。
0: 嗯，那个这个东西吧，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棉花糖粉扑，不是吃的啊、哦、不是吃的，就你家里有那些什么大牌的粉底液啥的
1: 啊，
0: 你得这工具得好使
1: 啊，它是个扑，
0: 粉扑往脸上扑，就是那个粉底，
1: 哦、
0: 哎，拍打，然后让粉底非常均匀的能够这个上妆的。
1: 哦，
0: 如果你粉底特别贵特别好，你这个家伙事不好使，那你就白瞎你粉底了。你这什么妆感什么的，你看着根本就不像是那么贵的粉底。所以吧，我觉得这个Nurse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我之前咱们上的时候我就买了，到现在我觉得该换了，正好又来了哈。它是大粉扑一个，加上一个小粉扑，就是细节的那个小水滴的，然后呢，限时优惠是17.9元，我觉得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像棉花糖一样，非常的软绵 Q 弹，然后呢可以干湿两用，上妆非常服帖，还不卡粉。这个大的粉扑呢可以拍全脸，小水滴的那个小粉扑可以就是精准的，比如说咱们鼻翼啊、眼角的细节呀，关键它吃粉少还上妆快。
1: 嗯，
0: 你比如有的粉底吧可老贵了，然后你用那粉扑咔嚓一下全给你吸进去了，
1: 哦，
0: 那你就浪费了嘛，对不对？
1: 没拍脸上全被粉扑，
0: 全被粉扑给吃了。
1: 哦，
0: 现在大多数很多的这个不靠谱的粉扑都这样，然后你那觉得粉底用的可快了，哎呀，其实挺浪费的，你就得买这样好用的工具，17.9元，一大一小。
1: 明白了，
0: 哎，所以必须得用这个啊，日常底妆啊，包括定妆、散粉呐、啊、局部遮瑕、化妆新手都特别合适啊，干湿两用的，它这个是17.9元到手三个，就是水滴小粉扑是两个，然后大粉扑是一个，够你用很长时间的啊，库存不是很多，这属于限时返场啊，这等于哈，您还没有抢到的话，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来去蹲一波。另外呢，我们福利群当中每天都会发福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啊。
1: 是的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跟我们聊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有朋友提到这样一个话题，说这个电池，说电车这个电池，说电池是不是用到8年就报废了，是不是真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普及率是达到60%了吧？
1: 渗透率
0: 是啊，渗透率哈，就这个渗透率达到了60%。你想想，就跟之前比，那时候渗透率其实不高，现在都已经超出半数以上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池啊，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朋友就说了，这电车不保值，它那电池8年就报废了。
1: 啊，
0: 就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1: 啊。
0: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解读。
1: 我们手机用8年也没啥事儿，我这手机看我一二，我这手机应该现在这个都已经吹到这个，就我们用的手机它都成年了，都吹到18了，
0: 都成对
1: 18了，我这还13呢，5年了。啊，电池确实是健什么什么电池健康什么70%多，
0: 那也行啊，
1: 啊，
0: 对吧？
1: 对呀，
0: 你用这么长时间70%多，
1: 对呀。那你说这个
0: 电车
1: 一样啊，就是这个8年这个时间主要来源于啥呢，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三电质保的一个规定。
0: 三电质保，
1: 电机、电控啊，就是他们也是新能源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一般情况下规定是强制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里边讲了一个，就是至少要提供8年12万公里的质保。
0: 哦，这是有要求的。
1: 对，啊，所以呢，那要是我们真的有一台新能源车，啊，也确实从2018年用到现在了，够8年了，咋办？
0: 怎么办呢？
1: 啊，咋办？哎，那你参考这个国补的政策啊。
0: 哦，就可以参考。
1: 满足要求的车，可以参与报废
0: 啊，就是
1: 对
0: 报废补贴呗，
1: 对，可以参与报废补贴。
0: 我瞬间有点不太敢相信，那不还是让我报废吗？参与补贴
1: 就是这个啥意思呢？
0: 啥意思？
1: 就8年以内的车
0: 啊，
1: 新能源车它是有质保的，换电池问题不大
0: 啊。
1: 8年以后，直接拿去报废，
0: 你就是
1: 换新的，
0: 你买个新的
1: 还能拿补贴
0: 哦。那大家说这个8年我就报废了，这还是有来头的吗？
1: 哎呀，对，可能刷到过，听说过
0: 什么？对，
1: 10万块钱买的车，换电池要12万，
0: 那是
1: 这个新闻，
0: 对、
1: 啊。然后呢，甚至一些媒体也专门报道过，就电池进入这种脱保期的事情
0: 啊，咋办？
1: 就按他们的说法，新能源车的电池正常情况下都能用到8到10年。
0: 嗯，
1: 啊，
0: 哎呀，其实我就想到了手机了啊。你比如说，你的一台手机真的是能，当然，手机的价格跟那个车不一样。就你能不能用到这个8到10年？因为更新换代太快了。
1: 这个电池啊，
0: 啊，
1: 它到底能用多久？
0: 是呢。
1: 它有一个词儿叫循环寿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0: 循环寿命。
1: 对。
0: 嗯。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说法是说法。
0: 嗯嗯。
1: 理论是理论。
0: 嗯。
1: 啊，对吧？你就比如说之前，啊。在去年的这个5、6月份啊，在4、5月份，大家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啊网上啊刷到过啊某某某某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发的什么我们南桥什么6月10号要封闭
0: 啊，
1: 就是那时候
0: 对对对
1: 啊，那真
0: 看见过，
1: 大家都这整的哎6月10号，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啊重要的事件一定要听官方媒体。
0: 你们知道什么是官方媒体吧？
1: 我们就是官方媒体，
0: 对，绝对不能是个人呢，一些自媒体啊。
1: 啊，这个那说的到6月10号，那说的有板有眼的。
0: 重大事件就听官媒的。
1: 但是实际封闭的南郊封闭是哪天？2025年7月31号。
0: 你看看差多长时间呢？
1: 但是那天确实，我就记得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包括早个风广告风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也是刷到了这样的视频，然后造成什么？造成了6月10号当天不敢去，
0: 不敢那边走了，
1: 不敢往南桥走了，
0: 说
1: 这个
0: 封闭吗？
1: 其实没封闭。
0: 哎，你看，所以这个官方的媒体的东西啊，这咱们一定要是以官方媒体为主啊，
1: 对，
0: 不能空穴来风，听什么就是什么。
1: 哎，是啊，我们在10:20呢会有一小段广告，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
0: 好的。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重要的事儿啊，政策的解读啊，包括一些大事什么的啊，咱得听官媒的解读哈、
1: 啊。对、啊，这个刚才你们说到这新能源电池、
0: 对
1: 啊，可能大家就刷到过，
0: 嗯，
1: 就是听说什么，就是、哎呀，这10万块买的车换电池要12万、然后这8年车这个可能就要这个换电池了、啊，不行了啊，8年就得报废了啊、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说了，说法归说法，理论只是理论啊。不少呢还在一些观望的车主的这些想买车的朋友，他们在乎的是啥呢？
0: 是什么呢？
1: 就如果买了新能源车，电池到底能用多久？
0: 那对，你别说什么时候报废，我到底能用多久啊？
1: 哎，就是电池的寿命一般有2种算法。第一种循环寿命，
0: 刚才你说的，
1: 对，它更合适用在几乎天天都在跑的这种网约车上，
0: 因为它每天都在用，而且用的公里数大。
1: 对啊，电池的循环寿命一般是在2000到3000次左右。
0: 是指的是充放电吗？
1: 哎，对
0: 啊、
1: 就是这种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可以达到3000次左右，三元锂的循环寿命也可以达到2000次以上
0: 啊。
1: 就是大多数啊，咱们现在乘用车动力电池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以使用8到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你可能说因为不同生产厂家不同车型的这种电池寿命表现是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电池寿命主要是受这种充放电循环次数的影响。
0: 啊，是这样，充放电啊。
1: 对啊，这是很关键的啊。所以呢，这个不同电池类型电池寿命也是有所不同的。然后呢，电池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尤其比如说你在二手车市场，同样的，你这个车型你配的是什么宁德时代和配别的
0: 不一样，
1: 我跟你说宁德时代的这个一二手车上给你价格都高，
0: 对，大品牌吗？更可靠一些啊，
1: 对，也安全啊。然后呢，咱就假设啊，满电续航你是在300公里，就算你满电啊，满电充满电能跑300公里，那就说啥呢，这个车理论上可以开60到90万公里，
0: 也就是说你乘以一下3000呗，是吧？
1: 对了，2000到3000呗，电池越大寿命越长
0: 哦。
1: 哎，现在不算新的这个大电池纯电车啊，不算，不算、
0: 嗯，
1: 就是满电，你说续航跑个600公里，基本不算多。刚才这说那极客007GT都七八百公里
0: 了，
1: 对呀、啊，啊，你要说按照600公里算，那理论寿命能跑到多少？120万吗？
0: 120万公里，
1: 是不？
0: 咱就说普通家用车一年跑10万公里的话，那这个也得是12年呢，
1: 哎，
0: 对吧？
1: 哎，那都算多的。
0: 那对，一般咱都跑不了那么多。
1: 不是120万公里，可不是说12年呐，一年1万公里，12万。
0: 哎呀，对呀、
1: 一百二十万。
0: 哎呀，对。
1: 120万。
0: 那是哈、
1: 不是，那你得，你想，那得12年，你一年跑10万公里。

0: 够的，一年可能跑得多啊，跑个4-5万公里也有。
1: 嗯
0: 啊，但家用来说，多说跑个1万到2万，这真的算
1: 那都冒头了。
0: 哎，120万公里，你得开多少年？
1: 嗯，
0: 40年到60年吧。
1: 哎呀，可不是吗？
0: 啊，一块电池用60年，你不管从啥角度，你不管咋想，你这不太现实
1: 啊。是呢。
0: 啊，是吧？哎，这个。不过这一点呢，大家其实没那么不那么担心啊。大家真正在意的是啥呢？第二种算法，就电池的叫做日历寿命。
1: 它和循环寿命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
0: 对，
1: 日历寿命。
0: 日历寿命，
1: 嗯
0: 啊，就是电车电池一年的平均衰减大约是在2%，啊，大约是在2%啊，是这种情况。就是在比如说25度的环境下，即使电池放着不用，一年也要衰减2%左右。
1: 就是新的。你一年也得衰减，
0: 对，啊，所以电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大概就这种情况，
1: 2%多一上下呗，哈，
0: 也是国内国外啊都做过很多这种这个分析啊，做过这样实验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但是它国内国外的这个区别也有啊，也有啊，就是说，比如说，大概这个2%。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快充和慢充的一个平均数据，
1: 有快充有慢充，
0: 对，它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经常用快充那你可能衰减更高
1: 哦，
0: 啊，经常用慢充你可能衰减更低。
1: 哎，你说咱手机是不是也这样啊？现在那个充电不都是快充吗？
0: 但是不是它，你快充只充到80%
1: 啊，是哈，
0: 到80%到100%这个时间是慢的
1: 啊，它涓流了，嗯，
0: 对，就跟我们快充车是一样的，它就是10%到80%充得很快，啊，你比如刚才提到像极客什么001，可能10多分钟
1: 啊，
0: 极客007，
1: 好像10分钟11分钟就行了吧？
0: 对啊，极客的这个007啊，基本上啊，你要是快充，它现在900伏嘛，啊，基本上10分钟能充到80%，但是你从80%到这个100%，这
1: 它就慢了。
0: 对，你别看这，别看这20%，它就慢了
1: 啊。明白了，
0: 你快充这电池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正常电池，比如说有的衰减到70%、80%，可能就不建议继续用了，啊，所以经常慢充的车啊，想开20年也没有太大问题，啊，经常快充的车呢，可能这寿命就有点短，
1: 啊，也就是说慢充那真的是能比它多开很多年啊，那谁等不及那个慢呢？
0: 如果说车你买来就放着，你说一年衰减2%，起码也能放15年吧？
1: 15年才不行呢！
0: 哎，说比什么这个7-8年说要报废换电池，还是涨了一倍，我觉得可还不止。
1: 也就是说，我明白了，就它还是能开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真是到那一定年限的时候，你可以参考那个报废补贴，不是说这真就报废了，是那意思不？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就是说它你可以参考报废补贴，但是你要想开，你还可以开。
0: 哎，谁说8年就报废了？
1: 哎呀，我才明白
0: 了。就我所有经常说，就大家这个语文呐，好好学学。
1: 就你愿意参考这补贴，你就可以领那个补贴去。
0: 你已经就是你已经在这个补贴范围内了
1: 啊！
0: 你想买新车可以报废一下。
1: 对，
0: 不是说这
1: 他就报废了。
0: 对，必须报废，就阅读理解。
1: 你看看，就这个真的是让很多朋友这个观念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就报废了呢。
0: 哎，然后呢，就家用车啊，家用电车，哪怕用到了8年，真正担心呢，也不是什么换电池。
1: 嗯，
0: 因为现在大部分新能源车都是有3电终身质保了。
1: 对。
0: 尤其是新车，如果买来说发现电池有问题，厂家一般都会很爽快的换，至少会拆开给你换个电芯儿。
1: 那对呀，
0: 反正不会不管你。
1: 是啊，
0: 啊，真正面临的难题是啥？
1: 啊，是什么呢？
0: 你们都没有看到根儿。
1: 根儿是什么？
0: 可能买不到车损险了。
1: 车损险？
0: 对，超过一定年份的新能源车，保险公司会拒绝投保商业险。
1: 哦。
0: 基本上6年及以上的车是很难买车损险。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嗯，
0: 因为风险很大。
1: 嗯，
0: 出现比较多的车型，很多可能第4年，啊，就是保险就不卖了。
1: 车损险哈，
0: 哎，身边就是包括说，这个你可能说，要是没保险，你说我路上不小心磕了个电池，啊，你就得自己花钱修。
1: 那是
0: 啊。然后呢，而且终身质保可能也没有了。
1: 嗯嗯。
0: 啊，另外一个可能还有没有配件？
1: 嗯，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哎，不一定说这个品牌倒闭了，然后才导致配件绝版。没有倒闭的品牌，10年前的新能源车配件也大多都停产了吧？
1: 嗯，对，因为那个现在更新迭代的也快呀。
0: 哎，所以那只能找一个二手的拆车件。

0: 啊，对哈。哎呀，反正意思就是说，
1: 我们先进这个路况啊。
0: 啊，好的。
2: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这个路面情况呢，附属港目前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北京路的这是人民街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车也是在排队缓行，非常密集。另外呢，这个工铁桥洞方面是相对顺畅一些的。再来看看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汉口街到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南北双向嘛，这都有些缓行出现。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和平路广西街这一段有缓行，但问题不大。其他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这是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走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缓行。山西街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在缓行。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云飞街沿线目前大桥呢还是比较顺畅，云飞街沿线呢还算可以啊，还是相对顺畅一些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今天说到了这个电车的那个电池到底能用多长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政策包括理论呢、啊、包括什么的，就咱们都得是你认真的去解读一下哈。有朋友说固态电池预计什么时候能普及啊，我等着你。这个可能、
1: 哎、说2027年嘛，
0: 啊，2027年能普及吗？
1: 普及费点劲，
0: 对吧？
1: 嗯，
0: 他肯定都得给那个比较贵的车先上，是不是？
1: 普及费点劲。所以刚才说到的，就是新能源车呀、
0: 啊，
1: 开8到10年之后呢，就是第二个难题就是有没有配件。
0: 对，配件。
1: 对啊，即使说现在有要求说车型停产之后啊，你得保证10年的一个配件供应，
0: 嗯，
1: 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的这种规定，规定是规定啊啊，实际执行起来很难。
0: 嗯，
1: 你比如我品牌有。但电池的供应商没了，
0: 对呀，
1: 你咋整？
0: 没人用这个，电池供应商倒闭了，
1: 哎，
0: 那咋办？
1: 那你等电池包，你可能等挺久啊。
0: 对
1: 啊，然后或者回收的二手电池上，
0: 就也就是说二手的还行，
1: 而且修车很可能不便宜。
0: 对
1: 啊， 而且呢这个你想想，电控是加密的，工人没修过，又拿不到配件，所以很多汽修店都不会修新能源车，车主回4S店你来吧，
0: 外边修不了啊。
1: 对啊，然后你8年之后你车出一个小问题，可能要花很多钱，比如简单换一根小电瓶的电源线，
0: 那没多少钱吧，
1: 你猜。
0: 那不是，咱就不拿他那电车，咱就拿咱那个电动车俩轮的，
1: 哎，
0: 几十块钱，
1: 2000左右。
0: 哦呦，那这个钱还不少啊！
1: 一根小电瓶的电源线，
0: 小电源线就得2000呢。
1: 对啊，那你要电池出个故障，可能花的就更多。
0: 这个是8年之后咱们需要想的事儿。
1: 对。啊，所以现在你这个，也行，这个快活呗。
0: 哎，对，他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多愉悦的感觉。哎呀，我不用加油，反正堵车的时候我也不闹心。
1: 嗯，
0: 你至少你就能享受当下就行了。
1: 嗯，
0: 8年之后，反正今天我也给您简单解读一下，咱再说呗。
1: 对，
0: 要不咋整啊？
1: 是，
0: 不行，咱走报废补贴行吗？对，所以呢这个生活还是有很多的方案的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咱们听到的消息呢一定要最后以官方媒体给您播报的为主，也不能听风就是雨，然后要不就杞人忧天了，人家说啥你自己马上，哎呀，就特别的担心呢，什么这都没有必要哈。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如果说呢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把您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下面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 L9 22款 L9 的车主啊，现在跑了6万公里了。他说呢，我现在这个阶段吧，像什么电池啊、轮胎呀、可能需要进入到投入一些费用的阶段了，然后呢，
1: 报废，
0: 22款的，
1: 报废钱，要补贴。
0: 哎呀，他就觉得说我这个车啊，残值越来越低，
1: 那必须低。
0: 不是，你说这个，你就喜欢这个的人怎么办啊？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不是哈？
1: 嗯，
0: 哎，然后呢，他说我90%都是家用的，我还想继续开大车，想换呗，是吗？
1: 嗯，
0: i9 ES9，哪个方案更好？或者我在等。
1: 你一个 L 九车主，你换什么 ES9？ 你不够忠诚。
0: 哎，你品
1: 作为理想的这个车主，你不够忠诚，能行吗？一次为这个理想，终身为理想。
0: 就是那就 i9 是吧？
1: 必须 i9。你怎么能上 ES9 呢？
0: 对。
1: 啊，我批评你。
0: 从品牌忠诚度上来讲哈。
1: 真的了，刚上的 i9 36万9800。
0: 36万9800。
1: 真的了。
0: 嗯。
1: 去双电机四驱纯电动啊。
0: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1: 真的。
0: 继续大车啊。
1: 哎，大。
0: 对，
1: 你能36万多，你没啥问题，你都 L9 车主了，当时都花40多万买了，
0: 是呢，
1: 真是的，我批评你。
0: 所以说吧，而且他把 I9 放在前面了，说明他还是对这个品牌还是
1: 对，
0: 有就是有很深的好感的。
1: 那可不，理想 L9，你知道22款的
0: 啊？他22款的时候也得花40多万呢。
1: 那可不呢，40大几万呢。
0: 你的意思是想给他评估一下现在多少钱是吗？不是，
1: 除以二
0: 吧。那得除以二，这是22款的，4年前买的啊。除以二的话，那就是20多万呗。
1: 那可不。当时40多万呢。
0: 其实他可能主要是说到了一定这个阶段需要投入一些费用了，他就想再换一台新的，那就 i9 呗哈。 i9 先生，
1: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电池，人自己就先来了，我开刚开4年我就换了。
0: 对，但人这车还能继续开啊，不是这车就报废了。
1: 对啊，
0: 你知道吧，这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啊，是他自己要换的啊。
0: 对，
1: 没人逼着他。
0: 这个哪个方案更加，还有等等还要等什么呢？
1: 是呢，你等谁呢？
0: 对，就是说这几个方案哪个会更好
1: ？i9 了吗？都？
0: 那你已经把 i9 放在第一位了，所以 i9 会更好哈。那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咱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然后我们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又说坤总托付终身给理想了，就
2: 是、不是这个不是我啊，是刚才那位
1: 朋友，
2: 对
1: 对吧？
2: 我这批评他呢，怎么还能换 ES9？
1: 就是呢，
2: 这 I9 都已经上了，还等谁？
1: 嗯，就不用等，
2: 必须 I9。
1: 对对，
2: 品牌忠诚度
1: 是
2: 作为理想车主必须得一以贯之。
1: 嗯，而且他当时肯定是被理想的整体感觉给折服了，
2: 一眼为理想，
1: 对，
2: 一身为理想，
1: 终身为理想。是这位朋友这个托付终身给理想了，
2: 真的嘞。
1: 嗯，一走一过说，坤总，你说的那个纯电是，你说的那个是纯电还是包括插混？插混不是可以当油车开吗？电池不灵，油车开不也行吗？
2: 这谁告诉你的？
1: 嗯，
2: 你插混电池坏了，你咋启动？你告诉我。啊。基本不可能当油车正常开，你直接就趴那儿了。
1: 嗯，
2: 你想你插混的发动机启动，它靠的是动力电池。
1: 嗯，
2: 电池一坏，你发动机根本点不着，车自然就走不了。
1: 对，
2: 啊，然后就算个别车型应急能跑一段，
1: 嗯，
2: 那就短距离的到维修店。
1: 嗯，
2: 啊，所以呢，插混呢，它没有传统油车那个什么启动机，点火都靠电池啊，所以你电池彻底坏了，你系统你这。没有办法启动，
1: 车都走不了，你咋当油车开？
2: 真的，你车都走不了，
1: 烧不了油了，
2: 就打不着火。
1: 你得保证他车能开走的情况下，
2: 哎，
1: 是吧？
2: 有的时候吧，有的可能说并联式的插混，你比如说像部分比亚迪的 DMI，
1: 嗯，
2: 电池故障之后啊，发动机还能驱动前轮，
1: 嗯，
2: 但只能低速开，
1: 嗯，
2: 然后呢，开到维修店。啊，四驱就不可能用了，失效了啊。然后增程，咱说增程啊，发动机只发电，电池一坏
1: 啊，
2: 发的电它没储存
1: 哦，
2: 也送不出去。
1: 就你存不住就不行，你也送不出去啊。
2: 你车你咋跑？
1: 对对。
2: 啊，你咋跑？
1: 这就没法跑了。
2: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亏电和电池坏了，
1: 嗯，
2: 两个事儿，
1: 嗯，
2: 啊，不要混为一谈。亏电的时候呢，发动机还能正常介入驱动，
1: 对，可以启动啊，
2: 可以当油车开，
1: 嗯，是。
2: 但你电池这个硬件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1: 对，
2: 你它会触发保护机制了，车辆是没有办法行驶了。
1: 嗯，你就甭想当油车开了，
2: 直接叫拖车。啊，所以你别合计啊。
1: 嗯，明白了。所以一周油罐不是咱们想那个事儿哈，
2: 不是那种你车都打不着，你咋走？你咋开？
1: 嗯，顺才说，既然接受新能源的舒适和智能，你就要接受它两年以后车辆打对折的现实。他认为还是燃油车靠谱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接受这个现实呢，可能也就平衡了。
2: 看的角度吧，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
2: 每个人角度，咱有的时候观点。啊，和角度不一样，
1: 嗯，
2: 没有啥对错，
1: 答案就不一样，
2: 不一样，对吧？人家觉得他首先就像昨天那个我那吴姐，
1: 嗯，
2: 人家说我们买车不考虑残值，
1: 我不在乎那个呀，
2: 对，不在乎那个，
1: 啊，但我就喜欢他，
2: 喜欢就行，
1: 嗯，
2: 所以你看有的角度不一样啊，他觉得我能接受，但我这几年当中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2: 是给我提供不一样的情绪价值，这是我需要的，
1: 永远给我带来一种初恋的感觉
2: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看就初见的感觉吗？嗯，你开着它就感觉得劲儿。哎呀，
2: 是呢，
1: 嗯
2: 啊，这个王先生说换 i9，
1: 这谁呀？和我一样的，我也是二款 L9， 我想换的也是 i9。
2: 哎，行，嗯，
1: 你俩隔空握一下手啊。
2: 非常，所以说你看看王先生，他不是他犹豫呢，他不如你。
1: 对，你是说很笃定，我就要换 i9。
2: 对他犹豫，从 i9 ES9 还等呢，你还不一定等谁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下句什么？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
1: 别让理想颤抖了，你知道吗？你直接就选就完事儿了。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
1: 嗯嗯，
2: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起。
1: 坤总都已经替你说了，
2: 所以你这，就必须你作为理想二九
1: 对
2: 车主。

0: 你怎么能换 ES9？ 必须 i9。 你看王先生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一次为理想，终身为理想。
1: 对
0: 啊，我一会儿还得给那个
1: 发一个信息啊，
0: 王祖贤锦州分贤发一个。
1: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今天这两天他真的是老开心了吧，你看这么多朋友在反馈哈。
0: 其实有的开惯理想之后，我还不喜欢开别的车，
1: 嗯
0: 啊，这我们能理解。
1: 嗯，
0: 嗯，但而且你没看那个卖这个什么本来这个试驾特斯拉，试驾完事之后啊，那个试驾员说，那个试驾员那个我再去试试理想，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这时候试驾员哭了，
1: 就不让他试去，
0: 不是哭了
1: 啊，哭了，
0: 哭为啥？
1: 为啥呀？
0: 哎呀，我不是说怕我卖不出去
1: 啊，
0: 不咋地的，
1: 嗯，
0: 但是一旦试驾理想啊，
1: 嗯，
0: 他就成交了，
1: 回不来了。
0: 对，
1: 你本来这边试挺好的，你到那边再一试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
1: 其实这也是一种魅力，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对不对啊，你毕竟它吸引人呢，这种吸引力啊，
0: 是，
1: 嗯，
0: 行。但我一看呢，大家不是没钱，还有钱。嗯，你说当时二款 L9 那个
1: 40多万，
0: 现在换 I9 36万多，
1: 嗯，
0: 你还有钱呢？
1: 是啊，
0: 那咋大家都不买车呢？都不问呢？
1: 这还是有这个买车的心情啊。
0: 是呢，就是尿签就换了。
1: 对呀，啊，
0: 你看这就都不用问了，从 L9 奔自己就换 I9 了，品牌忠诚度。
1: 这个确实不用问，
0: 不犹豫了。
1: 就是昆飞燕，你说我买 i9 行不行？人就直接就拍板，我就要买它。
0: 对对，
1: 所以这些确实也是不用问的。
0: 不是，这9个太多了。
1: 嗯，
0: 真的。
1: L9、i9，
0: 什么9X的，
1: 嗯，
0: 然后这什么又整个意境X9，然后阿维塔又出个9系。
1: 对，你说这个9是，
0: 哎呀，9啊，
1: 数是比较大哈。
0: 这时候应该唱首歌。
1: 嗯，什么歌啊？
0: 我看看，我找找啊。
1: 啊，跟酒有关系的啊。
0: 那你都没听过
1: 啊？什么歌我没听过？
0: 我再找。我看看啊。
1: 嗯，
0: 啊。这下有没有他的伴奏啊？
1: 嗯嗯。
0: 我找一下子。
1: 嗯。
0: 放松一下吧。
1: 不是你真的准备找这首歌的伴奏来放松吗？
0: 对。你都没听过吧？
1: 我没听过。跟酒有关系的。
0: 那这个这网怎么不太好了呢？
1: 啊。
0: 这网怎么不太好了呢？
1: 大家等着啊，坤总要唱歌了。
0: 再稍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这网有点不太好。
1: 是，关键时刻你说。
0: 是呢。
1: 嗯。
0: 咋整这个？
1: 哎呀，今天坤总又唱好几首歌啊。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嗯。
0: 不咋的了，这是我，嗯，我就说这个车要报废，手机也给我干报废了。
1: 这东西不禁捣鼓，你知道吧？
0: 是，发现了。哎呀，
1: 刚才说你这个电池还有70%的这个什么呢？哈，
0: 完了，关键时刻。
1: 嗯，关键时刻，行了，你看看，这手机说的，谁让你说我那个那什么来着？
0: 不是我没要换手机，你误
1: 对，又不高兴了，
0: 误会了。
1: 看啊，你看这新的都挺好的，你看你到我这你就对我不满意了呗？
0: 误会了，
1: 哎，我给你上点眼药。
0: 误会了，哎，咋整？
1: 你真的一定要相信啊，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0: 所以说你要是想换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你现在开的车里说，嗯，我要换，哎，我老婆我换个车。
1: 对，
0: 那肯定，我跟你讲，那车来吧。
1: 我这车不行了，现在你说啊？
0: 对对，那肯定就不行了，千万不能说啊。
1: 嗯，这个就体现在坤总身上了。刚才他不就说他这手机来着吗？真不给你出活，这一看呢，
0: 咋的？这咱这网怎么回事？
1: 嗯，我看我这边好像也没啥事儿啊。
0: 反正我这手机不知道咋的，刺激。我这今天这歌可能唱不上了。
1: 就是呢，这大伙儿还在等呢，是吧？
0: 就怕我一会儿下节目倍儿他好。
1: 嗯，很有可能。这明显给你撂脸子了，人家有点不太高兴。
0: 我不唱了行不？
1: 对，不唱了，你特别好，知道吧？那坤总可喜欢你了，真的。
0: 咋的呢？这是？我不唱了啊，乖啊。
1: 嗯，行，不唱一会儿给你就蹦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哎，来看看啊，这个图乐说
1: 啊，前天呢在京沈高速上看着一个这个北京新款40没挂牌子一个女司机开，然后左转向灯一直亮着，但是一直在货车道行驶，一边又吃苞米一边电话视频的，我们还不太相信呢，就超过这车确定一下，就现在这智驾都这么牛了吗？还是我们还没看清楚呢？
0: 这个离这样的远点。
1: 哦，
0: 啊，我一般看着我都离老远了。
1: 对，
0: 特别远。
1: 他

0: 首先没有任何的忌惮，是不是？
1: 是，
0: 挺肆意的感觉哈。
1: 你夸完他的好了，
0: 真的？
1: 嗯，
0: 真好了。
1: 是呢。
0: 哎呀，那你说真管用啊！
1: 我听听啊，这歌人咋唱来的？我忘了。这个前奏这么长吗？啊！
0: 哦。

0: 不喝二两就失眠，我对酒精的依恋，酒到嘴里就是甜，从嘴到一直甜到心里面，喝完了蒙圈圈，这哎怎么不对了呢？还有一段，哎呀，就明白了，就是这段就是感觉
1: 哦，是这种
0: 不喝二两
1: 就失眠，是这个酒哈、
0: 啊，哎，那是这个酒，
1: 这明白了。
0: 所以我是在想，这帮这个造酒戏的，
1: 嗯，
0: 他是不是都是喝酒的时候造的？
1: 对，有灵感吗？
0: 嗯，
1: 有灵感吗？早班车猜歌放的就是这个，我说咋这么耳熟呢？
0: 他猜啥歌呢？
1: 就这歌吗？我们这解读一下这个酒，为啥现在车企都用喜欢用酒这个字儿？
0: 哦，
1: 嗯，
0: 喝完了蒙蒙圈圈，他是这么唱的吗？
1: 喝完了蒙蒙圈圈的，
0: 天天喝，天天的我，深深涨红的脸。
1: 嗯，哎，但是有的时候
0: 喝酒的感觉就像要飘飘欲仙。
1: 嗯。我估计啊，这个是不是起名字的人都是通过这个，然后呢就想到了九这个字儿呢，九这个数字哈。
0: 是呢，
1: 嗯，
0: 九是大，九是个大数，
1: 对，
0: 你想想是不？
1: 也没有就比它再大的一个。
0: 以前到七是大，
1: 是
0: ，Q 七，
1: 嗯，
0: 七系，啊，这个都是大的，叉七，现在必须干到九。
1: 现在是不是这个带九字的车都特别的大？
0: 以前就是七到八就完事了，你 A 八。
1: 啊，对对，
0: 就完事了。现在必须得咱们，我们国产的新势力开创了一个
1: 嗯
0: 旗舰型的新的数字九，啊，
1: 而且这个普及的还挺好多车啊，都叫什么什么九什么什么的啊。所以说呀，这个有的时候，哎，我就记得之前不有还有谁就是把那个一个数字或一个名字先注册了，省得说大伙儿都纷纷的去用它哈。
0: 是的，
1: 嗯。好了，那说说笑笑的，今天咱歌也听了，然后呢这个好多买车方面的事儿也帮您解决了啊，我们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亲商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十一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4: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天赋，对吗？
0: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是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农历闰六月初一。那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客户端北极海新闻来收听我们的春韵有腔调。同时在这个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当中呢，还会有这个春韵有腔调的回放，大家也可以来收听。
2: 那在视频号上的朋友，大家可以实时的来进行公屏互动啊，您有什么想听的戏、想聊的话题呢，都可以在公屏上发上来啊，期待大家的留言。
3: 本周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请了三位小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特约嘉宾之外呢，还在其他的这四天里边想和大家来说说四大名著。
2: 是的，
3: 既然是四大名著，今天我们要和您说到的是《红楼梦》。
2: 哎 ，Red Building 啊！
3: 哎，这个你能用汉语来挨个字儿来解释一下
2: ？Red Building 红楼嘛？
3: 啊，
2: 红楼嘛？
3: 哎，那么《红楼梦》呢，应该说是在中华文学史当中是一个优秀的巨著啊。
2: 是的，
3: 它的情节曲折，内容也很丰富，而且它特别的能够体现人性啊，展现人性，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地方戏曲剧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文艺形式啊，都在演绎着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那么依据它这个小说改编的一些情节的其他的戏呢，这一类的被统称为叫红楼戏。
2: 对，其实呢，这也得益于这个曹先生最早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过于细致。他这个小说写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3: 就是包括一个细小的动作呀、眼神呐、他都会写得很清晰。
2: 我们在看红楼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其实在红楼的这个小说里面会开始脑补去还原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的状态啊，
3: 对，
2: 比方说穿衣打扮、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啊、等等等等，因为他写得特别细，包括你这个衣服上的一些配饰啊，
3: 对
2: 啊、这个针粉啊，一些这个纹路啊，都给你写的特别的细致。
3: 对，那么我们说这个之前我们是有着那个像什么贾宝玉啊、林黛玉啊这样的一些角色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想象着，但是可能都没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这么一个形象，是吧？
2: 是啊。
3: 那么直到1958年的时候，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了一个越剧《红楼梦》，在上海的越剧界呢，被称之为四大经典之一。这个时候，可能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就有了一个特别直观的且丰满的这么一个感觉了。
2: 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呀，得有多久了？
3: 半个多世纪了，
2: 70多年。对吧？
3: 对，哎，
2: 当时是场场爆满，
3: 场场爆满，
2: 场场爆满，
3: 到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样子呢？就是连演了50多场，
2: 观众10.5万。
3: 对
2: 啊，
3: 而且呢，他在1959年的时候，作为国庆10周年的这个献礼， 进京去演出，
2: 是，
3: 也有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啊，接见了主要的演员，包括编剧啊，而且对这个戏呢加予了一定的肯定和鼓励。
2: 因为当时这出戏太受欢迎了，所以在1962年的时候呢，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这个香港金生影业公司联合出品了粤剧电影版本的《红楼梦》。
3: 哎，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包括了像徐玉兰、王文娟、吕瑞英、金彩凤，还有那个徐天红、周宝奎他们来合作演绎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特别好看的粤剧电影《红楼梦》，
2: 都是老粤剧大师。
3: 哎，对，
2: 每个人呢都是非常有人物个性的，非常鲜明的啊。然后呢，这部电影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呢，票房高达2亿。
3: 这2亿啊，咱们怎么来理解呢？因为当时的那个票价呀，2毛钱。
2: 是，大伙儿看过2毛钱电影吗？
3: 我小时候看过。
2: 我没看过，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3: 2毛钱的电影，
2: 我年轻。
3: 2毛钱一张的门票，能卖出2亿的票房。观众人次超过了12亿。
2: 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咱们中国放映次数最多、拷贝发行量最多的戏曲电影。
3: 对。这个可见啊，影响力真的是很大。
2: 是。
3: 那么剧中呢，林黛玉的这个形象，她不是一个特别单薄的一个形象啊，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还有这个家庭背景下呢，她的性格呀、情感呢都很复杂。而王文娟的这个表演，她拿捏的、把握的这个尺寸特别的恰到好处。没有激情就会平淡，对吧？
2: 对。
3: 那么感情太强烈呢，好像还不太像林黛玉的样子。那么太尖刻了，又失了可爱了。不尖刻呢，好像又不是林黛玉了。
2: 是，所以这个真是啊，我一直脑海里面想象到的，在这个《红楼》里面能对应上的人物，一个是我们看的这个
3: 陈小旭，
2: 欧阳奋强，他们那一个版本的红楼，再一个就是粤剧，粤剧版本的这个红楼呢，也是非常贴合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
3: 对呀，在书中展现出来的贾宝玉，一个有文化的贵族子弟，从小呢绝对得娇生惯养的一个公子哥，
2: 我们不是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吗？
3: 形容
2: 玩酷吗？
3: 对，纨绔，
2: 红楼第一纨绔。
3: 他的那个时候的书中表达的呀，他的这个年龄大概13、14岁，是吧？这样的一个主人公的形象，你说怎么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惊艳、亮相？
2: 是吧？是，
3: 应该是翩翩风度翩翩的那种公子哥，还是秀气斯文的那种白净书生？还是蹦蹦跳跳的顽童，顽劣的孩童，还是大摇大摆的少爷呢？
2: 都不是，
3: 对吧？
2: 你单独拎出哪个，他都不符合贾宝玉的个人形象。
3: 哎，对，所以说那个戏里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是宝黛初会的那个时候。
2: 对，
3: 那个时候，哇哦，就一个上场，就是徐玉兰那个。贾宝玉的那个样子，我跟你讲啊，说句实在的，咱们看到的徐玉兰的表演，那就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啊，好看。
2: 对。
3: 那你要知道，在排练的时候、排演的时候，就光这一个亮相，就这一个出场，几个月下来才找到那么一点点的雏形。
2: 女性饰演贾宝玉，我的印象当中有2个人我是非常接受的，我觉得他揣摩这个贾宝玉的个人形象揣摩得很好，
3: 比较到位。
2: 一个是粤剧的徐玉兰，还有一个呢是电影版本的林青霞。林青霞在很年轻的时候饰演过一次贾宝玉，她还原的那个贾宝玉非常贴合原作。
3: 所以我们说哈，就是由此可见吧，一部比较成功的文艺作品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们在精心的打磨，这个塑造，真是就是咋说呢，是费尽了很多的心血的。
2: 对，那么《红楼》呢，我们从小说的这个作品来出发，从头至尾，基本上每一个章节都有它非常关键的作用。
3: 对，
2: 它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每一个篇目里面，它都有自己一些特色的地方出现。
3: 对的，
2: 那搬到戏曲舞台上之后，其实我们说这个《红楼梦》它也不止越剧一个戏种在演，它有很多不同的戏种在演，然后也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光时刻。
3: 对，
2: 那当然第一次高光
3: 必须就是
2: 天上掉下个李妹妹
3: 啊，来吧，我们一定是要找原汁原味的徐玉兰和王文娟的版本。
2: 对，

0: 就这个一分钟的唱腔，
1: 嗯
0: 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真的永远都听不够、唱不够、学不够。
1: 哎，
0: 嗯，
1: 能瞬间忆起两个人当时初见面的时候的那种情绪。
0: 哎，
1: 啊，无论是戏剧舞台上的还是影视剧作品里面的，我们会发现他这个角色的塑造是很接近的，
0: 嗯，
1: 是很接近，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0: 对，
1: 在粤剧版本的电影里面和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又包括林青霞所演的那个电影，你会发现宝黛相见的那一次非常相似，
0: 他们都是彼此之间有一些借鉴，当然了有更多的一些学习啊。
1: 嗯，
0: 咱们刚才呢车雷也说了，在戏曲的舞台上，不同的剧种对于《红楼梦》的戏都有这个设计，
1: 嗯，
0: 对吧？那么其实在京剧界，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编演各种的红楼戏了。
1: 是的，
0: 嗯，在这个红楼梦的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影响比较大的啊，北有梅兰芳，
1: 嗯，
0: 南有欧阳玉倩，
1: 区别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它有的时候会分南方北方，那么在京剧的红楼戏里边呢，实际上我们所说到的像梅先生、梅兰芳先生，还有荀慧生先生，还有欧阳玉倩这几位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这个剧目里边演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可能最多的是欧阳玉倩，他演的红楼戏特别多。
1: 荀慧生也有啊，
0: 嗯，
1: 编演过几出红楼戏，嗯，比方说大伙儿相对熟悉的《红楼二游》，
0: 嗯，
1: 现在还在演，
0: 嗯，
1: 啊，也是荀派的代表作，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红楼戏，
0: 对，好了，那我们先来听听《红楼二游》，好吧？
1: 啊，听听《红楼二游》。
0: 哎，
1: 今天这个《红楼二游》是谁演唱的呢？
0: 刘长宇演唱的。
1: 哎，我们来听听感觉。
0: 嗯。

0: 啊，我们刚刚来听到的是刘长宇演唱的这段《红楼二游》啊。实际上在京剧界，荀先生呢早年间排演的一些红楼戏挺多的，
1: 嗯，
0: 像什么平儿啊、香菱啊，包括晴雯呢，是吧，
1: 嗯，
0: 都有演啊，尤二姐、尤三姐啊，他都演。他基本上有的时候演《红楼二游》的时候呢，他会前后哦，前边演二姐，后边演三姐，这样的
1: 演出，换个装束。
0: 哎，对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京剧界当中呢，实际上梅兰芳先生红楼戏原来也有很多，比如说相对来说啊，著名的《俊袭人》呐，
1: 嗯，
0: 啊，《黛玉葬花》呀，
1: 嗯，
0: 《千金一笑》啊，但是这些戏呢，目前是这样的，就是只有本子在流传。只有梅兰芳先生的几张唱片在流传，但是基本上各个院团就不会演了。
1: 主要是留下来的这个唱片呢，音质也不是太好。
0: 对，我们两个昨天本来是想找一段梅先生的黛玉葬花，但是音质真的有点就是不堪，这个让我们去欣赏了啊，咱也别说不堪，就是欣赏的这个音质就不是特别好。
1: 对，
0: 我们就没有拿出来。
1: 但是按理来说啊，这个
0: 此时应该有一段。

0: 树上也有改良，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唱腔也特别好，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太好的音源了，
0: 对，
1: 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0: 对，除了像欧阳玉倩、梅兰芳、荀慧生，早年间排演《红楼》戏，据传说，朱琴心也有演过王熙凤。但是这个连本子在录音带，这个都没有流传下来，真的就是后续没有人会演啊。但是呢，前几年有一个北方京剧院，就是北京京剧院的梅兰芳剧团，新排演了一出戏，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1: 那不就是在《红楼二游》之后吗？
0: 哎，对了。这个就是这个事儿。王熙凤他们家的贾琏就是看见尤二姐以后你就是喜欢了嘛。贾琏这个人大家也都知道是吧，
1: 好吃懒做，
0: 然后比较好色，
1: 贪财好色，
0: 然后私自的就纳为妾了，都没有跟王熙凤商量，没有经得王夫人的同意，不是王夫人，那个凤姐的同意，是吧，就给安置在花枝巷居住了。那王熙凤知道这事儿啊，你还能好？
1: 一不哭二不闹，
0: 哎，设下计谋就把这个尤二姐给骗过来了。
1: 累啊累啊累啊累啊，
0: 上这儿来住呗。这一顿嘘寒问暖的，
1: 你那
0: 这一顿体贴的，
1: 方便照顾，来到家里来，来到家里来，
0: 你看。哎呀，反正呢，他是真的是啊，这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真是好一顿的这个心机使用，到最后呢，也是逼死了尤二姐了。
1: 是，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吧。
1: 行，这一段呢是王月玲演唱的。
0: 王月玲是一个青年演员，1981年出生的一个年轻人啊，他是这个著名的荀派弟子，孙玉敏老师的这个入室弟子。
1: 咱们来听听。
0: 好的。

正在收听春意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啊，这是王月玲，一个青年的京剧演员来演唱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2: 这一段呢演的其实很精彩。
1: 对，然后他是以荀派的唱腔特点啊来进行演绎的。
2: 对，京剧呢，它在唱《红楼梦》的时候呢，跟越剧的《红楼梦》啊，相对来说会有区别。
1: 怎么样的一个区别？你说说。
2: 越剧版的《红楼梦》呢，更柔情似水。然后呢，京剧的这个《红楼梦》呢，你会发现它更正式一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京剧的《红楼梦》的舞台上呢，它对宝黛的诠释实际上并不是很多。它会去找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你看像演红楼二尤啊，会演尤二姐尤三姐啊，会演晴雯呐，演袭人呐，是吧，平儿啊，这些王熙凤啊，你看，但是我们一提到了越剧的红楼梦，你脑子里面马上闪现出来的宝黛，
2: 对，都是那种柔情似水的路线啊，他走的路线不太一样。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咱们看到的在舞台上的那个王熙凤的状态，当然跟咱们看的影视剧作品还是不一样啊。他更大气一些。
1: 对。
2: 然后呢，当然了，也能够在舞台上。
1: 但是他的那个气质还是挺像那个。
2: 对。
1: 邓婕老师的啊。
2: 像。
1: 嗯。
2: 像。
1: 对。
2: 不会像。王熙凤那么的刁钻，苛刻，但是把王熙凤的那种聪明，甚至于狡黠，演得很到位。
1: 对，就是更夸大了。
2: 对，
1: 就是能够展现的，就是更让人们能看得清了。
2: 对，
1: 哎，
2: 就是在这种哭哭啼啼的状态里面，把我想要办的事儿全办了。把我想要惩罚的全罚了，
1: 就是看似他是最可怜的，但实际上呢，他是
2: 都对不起我，
1: 他是最赚钱的，最占便宜的一个啊。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应该再来听听越剧版的《红楼梦》。
2: 刚才咱们说呢，没有听到黛玉葬花，其实有点遗憾啊。
1: 对，所以。那我们就把越剧版的经典的黛玉葬花拿出来听一听，
2: 对，
1: 弥补一下。
2: 咱们看这个越剧《红楼梦》啊，包括这个《红楼梦》的电影，黛玉葬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1: 对，
2: 里面把黛玉当时的那种烦闷愁苦，满心不甘，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1: 他是属于这个借物。抒自己的情，借这个花的这个掉落的花瓣而葬送的是自己的爱情，不是埋葬的，不是葬送的，
2: 黛玉葬情
1: 啊，对吧，真的是啊，就是他那个心里边那种苦啊。然后我们听着王文娟的黛玉葬花的唱段，脑补的是陈小旭葬花时候哭哭啼啼的，有力无气的拿起那个小稿子，
2: 眉目低垂
1: 然后这个画面你看看是不是挺贴的啊。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黛玉葬花
1: 对
0: 这一段，特别的伤心，
1: 就是悲悲切切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啊。听着这个唱腔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凄美吧。
0: 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实际上《红楼梦》这里面的除了主线人物的情感，也就是宝黛以外，它还有支线情感。
1: 哎，
0: 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楼二游》实际上也是
1: 支线情感
0: 之一。然后呢，王熙凤她也是支线情感之一，
1: 但是在宝黛的这个情感的支线当中唯有一人，
0: 另外一宝
1: 宝钗，对吧？
0: 你觉得是宝黛这个组合比较好还是宝宝那个组合比较好？
1: 当然是宝黛。但是最终还是宝宝成为组合了。
0: 是，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也算是天意弄人。
1: 对
0: 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小说里面它算是天意弄人，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块顽石旅行记嘛。
1: 对，
0: 我原本我觉得它叫石头记呢，我觉得算是美化了，它应该叫顽石旅行记
1: 啊，
0: 对吧？顽石在天上跟这个绛珠仙草妹妹，是吧，互生情愫。
1: 哎，
0: 但是呢两人只能俩俩相望。单人旁加两吗？
1: 俩俩相望。俩。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能体会一遭我跟他真的谈恋爱，这个过程，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当然很心动啊，
1: 对，
0: 我特别期待呀，
1: 啊，
0: 你看，女娲娘娘扔下来的石头，它的走向不太一样啊，有的呢会西天取经去，有的呢会下凡历劫去。
1: 那宝钗是该干什么的呢？
0: 宝钗算是赠品吧。充话费送的，
1: 这个充话费送的呀，真是啊，让人觉得
0: 你其实可以不来，
1: 但是既然来了，人家还想占用这个主角光环，
0: 占用公共资源。
1: 在各个剧种当中呢，可能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啊，川剧也会演《红楼梦》的戏，
0: 是
1: 啊，
0: 所以今天最后一段呢，给大伙儿选的是一段川剧的薛宝钗。
1: 这出戏就叫薛宝钗，它是以薛宝钗为主线的，
0: 多难得的。
1: 然后今天为您选择的这一段呢，是黛玉死了之后，这个潇湘馆里边冷冷清清，然后那个谁呢，宝玉呢去看这个潇湘馆，人去屋空，睹物思人，然后林黛玉的这个周年忌日，这贾宝玉去那儿哭哭啼啼，结果那宝钗心机啊，去了以后哭得死去活来。
0: 那我得超过我丈夫，夫唱妇随嘛。
1: 哎呀，我跟你讲，那哭得情深意切，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心动。
0: 来，今天最后一段，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吧，薛宝钗。

0: 你看哭得声嘶力竭的吧，
1: 死去活来的
0: 啊，这个真的是啊，一下子就把宝玉都给震惊了，宝玉都不敢哭了。
1: 这亲姐俩的，然后怎么的呢？这
0: 啊，
1: 活着时候没这样。
0: 好了，这个四大名著我们今天呢就跟您说完了。
1: 嗯，
0: 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什么名著跟大家来推出呢？
1: 那咱就下周再听。
2: 感谢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本档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呢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互动信息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啊聊到健康啊身体状况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比如说当我们翻开体检报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看到脂肪肝的相关提示。环顾身边一些同事呀、朋友啊，可能都中招了，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而背后折射出呢，也是大家啊当下面临的代谢危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数据，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脂肪肝困扰，听起来是不是会让你吓一跳啊，显得有点惊人。原本以为啊离自己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说喝酒伤肝早就是大家的一个常识哈，大家大众认识当中的一个观点。那酒精确实也是会引发酒精性脂肪肝，但是在日常体检检出的脂肪肝病例当中，酒精性脂肪肝啊反倒只是少数。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为17.29%，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0.79%，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15.35%，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所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这是主要的元凶。它呀，指的是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堆积，常常呢伴随各类代谢紊乱问题，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干扰啊肝脏脂肪代谢，造成脂肪在肝内过度蓄积。目前有统计，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高达25%，我国情况就更加严峻了。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那这就意味着全国大约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着。医生表示呀，咱们大众呢要理解脂肪肝，首先一个关键的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就标志着呢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它的诊断标准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比如超重或肥胖。我们亚洲人呢定义为 BMI 指数大于等于23，那还有呢就是确诊二型糖尿病以及存在代谢失调啊，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有可能这个诊断标准算是明确的了。那所谓代谢失调，它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外显指标的，如果符合两类或更多特征就要注意了。下面的这些啊，符合两类就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外向指标。首先，亚洲男性和女性腰围大于等于90啊，或者是80厘米，血压呢大于等于高压130，低压85，还有甘油三酯大于等于每升1.7毫摩尔啊，这就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空腹血糖水平呢在5.6至6.9，这个数值代表着可能处在糖尿病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情况。这些指标异常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可能处在慢性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的状态，最终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同时呢，这些毛病和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他会患有脂肪肝。
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其实瘦啊，用医生的话来说，你也不要高枕无忧。有一些研究发现啊，5%-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成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高达17.5%。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身材比较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儿都不少，而且呢，肌肉量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的时候，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那这个就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那么脂肪酸会不受控制地被大量的释放，超过你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脂质物质就会逐渐地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损伤。所以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啊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也跟久坐时啊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比如每天你多坐一个半小时，腰围可能就会变粗0.57厘米，体脂率上涨0.44%，BMI 指数增加0.19，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呢，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60岁以下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增速远超老年人群，在2015年到2018年间，60岁以下人群的患病率已高达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呢，令人担忧。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呢，咱们还是有必要要了解一下这脂肪肝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啊？首先呢，这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谢性脂肪肝，指的是肝脏单纯脂肪变性；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这个就说明危险升级了。医生说到啊，这肝炎呢，它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约44%的患者会在7年内从单纯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炎，那这就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啊。除了肝内的危害，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疾病，也会让其他器官陷入到危机。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1.5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1.3倍，还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因为这类问题呢，医生表示它是可以改善逆转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体重。研究表明，体重减轻大于5%可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7%-10%可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10%就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所以啊，你瘦掉的啊，减掉的每一斤肉，那都是算数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建议大家每周进行总计150分钟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较好的消耗肝脏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咱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但最关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哈，那就是在于长期的坚持下去。另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医生对大家指示说到啊，比如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可以酌情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那还需要时刻密切的监测你的肝功能。

好，我们今天活过100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聊到的就是关于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内容。想必身边朋友们啊，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话题的内容啊，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会提及的，会聊到的。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您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评论和观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聊到脂肪肝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邦德这位朋友说，锻炼就完了，2年前重度脂肪肝，尿酸血脂啥都高，锻炼2年多，今年体检一切正常。嗯，从邦德的

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就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迟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迟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糕，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
2: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1: 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2: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1: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2: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1: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
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苦面佛冷然，这戏法没等变得先漏了。张道爷是让了他3下了，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3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3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嗯！他又一场。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把右手一立，对准冷然的后背就是一掌。中国这武术可真没比的，这个掌法有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朱砂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全在人练呢。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只要功夫练的那块，那就有奇效啊。张三丰是内家的鼻祖，你看他的掌伸出来绵绵软软，不像一般的掌法劈了盖顶那么厉害，但是打上重有千斤，按外伤内。张道爷的指尖儿碰到和尚后背上，把掌心往前一推，鼻子哼了一声， 门。就这一下多大劲儿，把冷然平地打出两丈多远，这肉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起了三起，脑瓜一扑了，哇，一口血喷到地下。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儿，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了。眼前金灯烂晃，腿一软，起不来了。长帽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也有今天！晃与王说就想过去，被张道爷给拦住了。无量天尊，帽不可下手，一人扶了一人也就罢了啊。说着话，张大爷一转身来到燕王面前打稽首，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打算求个情，饶他一条性命，不知王家意下如何。燕王说什么？张大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世外的高人，今天来帮忙求这个情，能不答应吗？燕王躬身施礼，道爷您看着办，怎么的都行。好，再我把话跟他讲清楚。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冷然这前心呢都叫血呕透了，这一起来一动很顺着嘴角和鼻子，这血还往下淌呢。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葫芦嘴拧下去，在里边倒出几粒丸药，像黄豆粒大小，粉红色的，这种东西叫止血丹，给冷然揉在嘴里头，告诉冷然，方才我给你求了情了，饶你不死，拿着大铲你赶紧逃命，你记住下不为例，我再要遇上你发威撒野，杀你个二罪归一。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手扶着墙，浑身突突成一个了，好半天这药劲儿融开了，药力发作，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真有奇效啊。这阵心口不疼了，血止住了，脑瓜也清醒多了，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醒净了，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看看张三丰，道爷你真饶我这条命？嗯，当然真的了。那可又看看韩宝，他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走你的吧，要不愿意走那你说通这话。苦面佛一看真没办法了，我不能消愚人呐、我在这儿卖一个搭一个，犯得上吗？扭向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嗨声：“孩儿啊，为师救不了你了，你别怨师父一狠心毒啊，我是无能为力。不过孩子你放心，只要有恩师三寸气在，我早晚得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大和尚说到这儿，对张三丰：“我说张大爷，你放我，我把话也得说清楚。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你记住这一掌之仇。嗯，完不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你要怕？”你干脆再给我一掌，你把我打死，你省着留下祸害，你要把我放了，我是非报仇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话已经说出口，焉有收回之理，不怕你报仇，就怕你不敢来，贫道等着你的。好嘞。冷然抹了一把眼泪，扛着方便连环铲，连头也没回，离开太平的跑了。 真就没人拦着他，因为燕王传了口旨了，谁敢抗旨不遵呢？安下冷然走了不说，这韩宝可苦了，被军兵往上一闯，重新按翻在地，拿绳子就把他捆上了，把他送到空屋子，重新派人接押。这场风波这才过去。哎呀，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道爷朱永杰让进率厅，一方面祝贺，一方面招待。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张道爷是执意不肯呐。张道爷说了，我是个出家人，吃的跟你们不一样，行动跟你们不一样，在军中对你们也别扭，对我也别扭，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这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将来有用我之处，也许我还能赶得上，贫道不久待，别耽误你们的大事儿，我要告辞了。说着站起来就走，哎，谁还都留不住。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踪迹皆无，这边走了。朱永杰一笑，各位请回吧，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性情古怪，你们谁也留不住。燕王点点头啊，真高人也。大伙重新回到帅厅款待朱永杰。朱永杰提议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冷然肯定完不了，容等他缓过手来再回来，这帮可是麻烦了，这韩宝不能留着，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燕王千岁点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传下旨意，把韩宝提出来，跪在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的灵柩前面开膛摘心，最后把人头砍下来。可叹韩宝才十七八岁，得了这么个结果，脑袋砍完挂在城头。这件事办完了，给死难的英烈报了仇，真是人心大快，连官兵带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有一乐就有一哀，他们高兴了，暗地之中有人把牙关都咬碎，立志要给韩宝报仇。咱们单说燕王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又传下第二道旨意，把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等等牺牲的这些人暂时成殓起来，用土给封上，派专人在这照看，一旦全国统一了，再把这些人的灵柩运往原籍故土。这件事也办完了，下一步怎么办？朱棣是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众将兴高采烈，纷纷发表议论，多数的意见都是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现在南京是指日可破呀，过了太平府就是雨花台，到了南京的边上了，再把瓜州、镇江、紫金山、江东桥拿下来，南京就是孤城一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谁不高兴呢？燕王千岁天天调兵遣将商讨这个事儿，但是身体跟着不好了，吃东西有时候不对劲儿，燕王觉着有点腹泻，另外有点头痛。一开始的时候军师姚广孝给他开了个药方， 吃了两副药，小着欠好，哪知道突然病情加剧，是一病不起。这下大伙可慌乱了，人无头不走，在这紧急关头，燕王病了，这怎么办？这个会议暂时中断，人们心急火燎，都等着燕王早日康复。先前的时候，大家轮流着来看燕王，燕王有时候还坐起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干脆就躺那儿不动弹。军医官再三解劝，说现在燕王千岁应当节劳，他的病源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恐怕是中了点毒，要好好静养，早晚能见好。假如大伙儿老这么换班来看他，影响着休息，很难康复。众人得听大夫的话，就这么的，谁也不敢奔内宅了，留下两个人孟通焦亮专门服侍燕王千岁。一日两，两日三，七天过去了，燕王的病情并未好转，把长茂急得直哼哼。长茂找田在彪啊，说这燕王千岁老不好，咱们十几万军队就在这蹲着嘛，我看请示请示嘛，让燕王在太平府养病，咱们该怎么打怎么打，也不是离开燕王不行。姚广孝、田在彪、胡德海都同意，但这个事儿得请旨定夺，没有燕王的照准，别人哪敢私自办呢？因此聚集在后宅，非要见燕王不可。孟通焦亮这才点头，说燕王千岁昨夜晚间休息得很好，一夜都没起来，容我们到里边看一看，请他老人家更衣，然后让众位进去。嗯，快点啊，我们着急的不得了。是是，我们去去就来。孟通焦亮进了内宅了，哎呀，时间不大，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叫唤着就跑出来了。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把众人吓得是魂飞天外。田在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孟将军，你们这是怎么了？坏了！你们快到里看看去，燕王千岁不见了。老少的英雄闯进内宅一看呢，一拐弯是个套间儿，燕王就在这屋休息，有一张大楠木床，上面挂着帐子，里头有被褥。孟通焦亮往往都在外屋值班，里屋一咳嗽是需用点什么，送茶送水送药，他们再进屋。平时呢，他们不敢进屋打搅，就这么一耽误坏事了，现在屋子是空的，燕王没影了。哎呦，大伙这个找吧，前院后院全都翻到了，也没有燕王的踪影。胡大海一拨了脑袋，完了完了，指定出事儿，一定是有刺客。搜太平府、帅府，整个翻了天了，哪儿搜去？只忙了一天，连燕王的影子也没找着。要讲究这种事儿，内行的得说徐芳、朱深、朱永杰，现在他们两个人成了主力了，上房的上房，四外勘察，最后叫朱永杰发现了。朱深说：“别找了，燕王千岁丢了，让人劫走了。”众人赶紧围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呀，众位，你们且看，这个人可了不得，高来高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他把燕王背走了，使这招叫天鹅下蛋。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天鹅下蛋， 朱生跟大伙解释，你们看，外屋有孟通、焦亮轮流值班，这个人肯定不敢从外屋进来，他一进能看不着他吗？这外屋12个时辰不断人呢。再说这里屋，它是个套间儿，门窗都封严了，这插销一点都没动，窗户也没人破坏，你说人从哪儿进来的？能从地底下钻进来吗？不可能。你们再看，朱深用手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西北角天花板，你们看见没？西北千天是气眼，方才我都检查过，上头有飞抓的痕迹。说着搬来梯子，把那鼓的前那眼儿周开，长帽胡的海众人轮流上去，一看可不是吗？那上头有飞抓，那抓齿儿把那天花板抓的那个燕子清清楚楚的。在天花板钻进顶棚，再一看大梁上的尘土被人曾经蹭掉，证明这个人在这上待过多时。再往上看是房顶，这房顶上的瓦已经被人揭开了，但是揭完了呢又把它原样摆回来了，不注意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人是怎么下的手呢？先把这瓦都掀开，把土搂掉，把船子拉折，从房顶上进来的，然后再通过这个气眼到了屋里头，用飞抓百链锁把燕王给系上去，这招叫天鹅下蛋。众人这才看明白，哎呦，当时就乱了套，这是谁干的呢？很多人就想到肯定是冷然干的，一想到冷然自然就埋怨狗屁到张三丰，众将说什么的都有，这和尚老道都是假慈悲，嘴里头念着佛，办的事儿都不是佛事，你觉着把冷然给放了，感化他，他这种人横骨插心好像野兽，他懂得什么叫感情啊，这不是累死你也找不着啊，真好像海底寻针呢。把田寨标击的以拳击案，把长帽击的出林进去之晃的脑袋哼哼的直叫唤，众人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关重大还不能不找，后来胡大海给出个主意，告诉大伙暂时在太平府安兵不动，集中全力寻找燕王。田寨标传令把手下的人分成20几波，这一波有10个8个的，有30、50的，还有4个5个的，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开始寻找。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一眨眼10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大活人干脆就没信儿了，都上了火了。胡大海指着徐芳和朱永杰，我小矬子，我要按说别人没办法，你得有办法呀。像这种事儿都是绿林道干的，要讲究两军阵前跨马征杀，哎，你不行，要讲究刺探这事儿，你得是行家，你怎么连点影子都没找着呢？哎呀，二伯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玩意儿难呐。我现在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甭着急。哎，明儿个我远点走，附近几百里肯定是没有了，我就像拿篦子梳似的梳了好几遍，没看出蛛丝马迹。明天我跟朱深我们远点溜达，也备不住能去找着燕王的下落。那你们明日早点起身。
5: 是是是是。
4: 徐芳下去跟朱永杰一商议，真是这么回事， 咱们两个人是部下的将官，而且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要说这种事儿我们俩办不到，那别人谁也办不到。看把众人急的那样，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的信儿找着，管是死的是活的。诸神点头答应。到了次日平明，他们俩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可是他没想到，这才引起了

0: 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当然了，不光是他们俩，那二十几拨的人照样去找。安下别人咱不说，单标小撮子徐芳和朱深、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一口气儿走出一天一夜，计算一下路程，出来能有200里地了。两人一想，咱光瞎走也不行，鼻子底下长个嘴，咱得打探打探。哎，徐芳说：“咱这么办，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咱进山区里头看看，如果有贼窝子。”背不住在山里头藏着，
2: 对。
1: 他们在附近一打听，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这明凤山呢，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但是连绵不断，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而且山岭重叠，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里边村庄错落。也有不少户人家。两人一想，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非找着不可。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那就不用问，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不定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要落到马良那手，那就完了，没救。想到这，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起身进深山。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几乎没有人迹，荒草长得都有1房多高，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眼看日头往西转悠了。朱深说：“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啊。”这往里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徐芳点了点头。小矬子说：“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待我登高一望。”一抬头，旁边有一座石喇子，高了下能有几十丈。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打算找

0: 找一个小山村，但是很失望，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眼前只有一座山路，曲曲弯弯，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可听不太清楚，杀杀，哎，听，哪儿打仗呢？两人机灵一动，顺声间仔细观瞧，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究竟是什么人，因为离着远看不清楚。朱永杰呀、和徐芳一商议，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决定到近前去看看。他们俩一转身下了石喇子，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牙塞流星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到了，抬头一看，嚯，打得真热闹啊！就见这道上停着三辆车，这车上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车老板都没影了，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再往道上一看，有个老头，哎呀，岁数可不小了，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帽子也掉了，满脑袋都是汗呢，那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可能身上挂了花，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这老者拿着把刀蹿蹦跳绕，一个人正跟十几个人动手，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还有拿刀的，拿斧子的，频频发动进攻。这老者是且战且退，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料阵，他把铁棒槌拽出来，揉一纵，蹦到出事地点，把两柄棒槌一碰，哒啦啦啦啦啦，哒啦嗨，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哗！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就这样不敢打了。那个老者压单刀打垫步，也跳出挺远去，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不扶是光喘了。徐芳一看呢，真累得够劲儿了，晚来一步，这老头命没了，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你是干什么的？老者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徐芳，眼睛发出亮光来了，把刀撂下，躬身施礼，哎呀，这位英雄救命。小老二，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叫桃花沟，我家叫桃花寨，我是本地的老户了，赶奔瓜州去做买卖，出去一年把钱挣到手了。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他们是拦路抢劫，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朋友快帮帮忙，如果救我不死，我必要报恩。话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是紧急关头，没工夫坐地下四平八稳的唠，
1: 徐芳做的心里都有数。看看这老头
0: 贵姓啊？
1: 免贵姓张，双名平化。
0: 哦，你叫张平化，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
1: 拎着铁棒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用棒槌一指挥：“
0: 呆，你们是毛贼草寇吗？那老头说的对不对？是你接他，是他接你？说实话。”
1: 这帮小子先是一愣，后来一看，
0: 才来俩人，
1: 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就是劫道的，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
0: 宰了他，捅了他！”
1: 徐芳明白了，果然是贼。
0: 哎呀，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看着没，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我先让你开开眼。
1: 徐芳也够坏的，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往眼前一放，把包袱皮抖开，
0: 你瞅这什么，软的是银票，硬的是金银，能有个300两500两的，够不够？拿去吧，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
1: 真给我们？
0: 这还有假的吗？我这人心善，专门救济劫道的。
1: 有个贼是个黑脸的，这小子有点二虎，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儿啊！给他就要。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
0: 哎，去你妈的！”啪！
1: 真是手疾眼快，正揍脑袋上的。这位吭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脑袋裂了。
0: 那帮贼一看，好小子，给咱们老兄弟报仇！哇，
1: 往上一闯，把徐芳给包围了。
0: 徐芳啊，
1: 晃动冰铁双棒，跟这帮人站在一处。你说这帮毛贼怎么能是徐芳的对手呢？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徐芳又拍趴下三个。愚者见识不好，打了声呼哨：“
0: 不好，风紧扯，站住，站住！”
1: 抱头鼠窜，钻进深山跑了。朱永杰始终没过来，在旁边背着手笑呵呵看热闹。什么原因？他心里有数，徐芳有能耐，对付他们手到擒来，用不着自己参与。果不出所料，眨眼之间徐芳大获全胜，把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
2: 恩公，哎呀，恩公啊，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寿小老儿大礼参拜。”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趴地就磕响头。
1: 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
0: 老爷子，免礼免礼免礼，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我才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
1: 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回过头去他就喊：“伙计们，不要怕了，没事了，大家都回来吧。”老头这一喊呢，在山阁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探头索脑往道上看看，一瞅果然没事了，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闹了半天人也不少。徐芳心中这个气呀，一个两个三个啊，能30多个，哎呀，30多人叫十几个人给劫了， 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呢？真是酒囊饭袋。他嘴不能这么说，等人们凑齐了，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朱深，谢过徐芳。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老头挺盛情啊，二位，离我家不远了，最多也就是30里地，咱们卯卯劲儿，定更天左右就能到，无论如何请到我家里头，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料表我的心意，二位可别走了。徐芳跟朱永杰一商议，正好还真没有落脚地，连晚饭都没吃呢。听老者这么一说，点了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到你家吧。好，二位上车吧。两个人上了车，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来，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徐芳啊，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这老头说了，他是本地的坐地户，对山里的情况熟悉，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他是这么想的。可他真没有想到，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了。张平化非常热诚，非要请他们俩到家，两个人欣然同意了。到了定更天，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借着月光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可太美了，真是风景如画。如果三月到这儿，桃花盛开，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两面是山坡，当间是平川，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周围都是桃树。等咱们来到街心，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车子停住了。张平化先下了车，请着徐芳、朱永杰下来，这阵有人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呀，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出来不少人。为首的个小伙子，20多岁，头戴扎巾，身披箭袖，外头披着斗篷，腰里挎着把刀，一边往外走一边喊：“爹，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啊，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张平化点了点头：“儿啊，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恩公来了，谁呀？这二位。”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过来行了行礼，往里请吧。大家这才进了厅房，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咱不必细数。老头到了屋了，吩咐一声：“多点几颗蜡，让屋亮点。”屋里头灯火辉煌，甚至吊颗针都能看得见。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面如银盆，扫帚眉，大眼睛，太阳穴鼓鼓着，两个眼睛倍儿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一看就是练武的，而且还有点武功，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儿子叫张少山。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这二位，喂。”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孩儿啊，这是我的恩公，是这么回事。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张少山一听啊，眼睛瞪得多大，哎呀，是这么回事，好险呐，爹，要这么说，没有二位帮忙，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可不是吗？小伙子二次过来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徐芳说：“起来起来起来，
0: 甭客气了，这何苦来的呢？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
1: 这小伙挺热心，含着眼泪啊，说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都是二位给的，不介我们是家败人亡啊。二位别走了，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张平化呢，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一家子都见了面，没多说什么，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朱永杰、徐芳上座，这爷儿俩在侧座相陪。三杯酒入了肚，张平化满面春风啊，哈哈哈哈，恩公，恕老朽直言，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敢问二位是谁呀？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
0: 这位
1: 徐芳看看朱永杰，本来不乐意报名，别的倒是不怕，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但又一看父子非常至诚，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
0: 哎，好吧，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拿我来说吧，免贵姓徐，我叫徐芳，这位姓朱，叫朱深，字永杰。
1: 徐芳这话刚脱口，这爷俩腾就站起来，
2: 啊，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
0: 徐芳，
2: 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了名的上将，是您吗？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是他吗？
0: 啊，对呀，二位坐坐坐，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我就稍高想请也请不来呀。
1: 这重新又要行礼，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哎呀，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家人们也交头接耳，面有喜色，敬酒敬得更勤了。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完酒，这才问二位，我可不该问这话呀，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你们有事儿吧？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
0: 哎，一言难尽呐，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那就无话不说了，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最后他说，
0: 二位啊，你们是本地人，也不用报我别的恩，能不能指点迷途？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你们就算报了恩了，另外也立了大功，能不能帮帮忙呢？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有没有什么泽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贼窑？请你们如实告诉我。
1: 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
0: 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2: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
1: 在什么地方？
3: 听我

0: 到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2: 快点，快点，媳妇儿，
4: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3: 嗯嗯，
2: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3: 嗯，是
2: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3: 嗯，
2: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3: 嗯，
2: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3: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2: 嗯，
3: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他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啊，
2: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病啊，再会治， 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3: 嗯，对喽。
2: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3: 嗯，那倒也是。
2: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3: 嗯嗯。
2: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3: 嗯，
2: 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太好了。
2: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
3: 嗯，
2: 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
3: 嗯嗯，
2: 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3: 嗯，好嘛。嗯，
2: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也数不准了。
3: 哦，因为很多呀。
2: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
3: 哦，
2: 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啊，顾宗和顾老，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巩，
3: 嗯嗯，
2: 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3: 哦，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2: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
3: 嗯嗯嗯，
2: 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3: 嗯，好嘛。
2: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巩。
3: 嗯，
2: 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3: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的话呢，
2: 嗯，
3: 因为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2: 对，
3: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
2: 嗯嗯，
3: 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嘛。
2: 嗯，
3: 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它绝对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卫寿康制剂嘛，他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他们更是第一个，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
2: 嗯，
3: 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2: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嗯，场面呢非常大。
3: 对，
2: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3: 嗯，那还真不错。
2: 哎，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3: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个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们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啊，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2: 儿。
3: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2: 对，是这样的，
3: 是吧？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说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是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2: 是，这我说一句这个老百姓的俗话，叫人嘴两层皮呀、
3: 对，
2: 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哈。
3: 对，
2: 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要么是反对， 要么就是各种质疑。
3: 嗯，
2: 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
3: 嗯，
2: 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
3: 嗯，
2: 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呀、啊，
3: 嗯，
2: 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嗯，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3: 嗯，
2: 那这个
3: 都好了是吧？
2: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3: 嗯、
2: 都是正向的、
3: 嗯，
2: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3: 哎！你看看，那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2: 对，
3: 是吧？
2: 嗯嗯，
3: 这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可能这也是人性的一个阴暗面，
2: 对
3: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2: 嗯。
3: 啊，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对吧？也是一种现状，
2: 嗯，
3: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
2: 啊，
3: 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2: 嗯，
3: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啊，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2: 嗯，
3: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2: 怎么说呢？
3: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不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啊！我27岁在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我就做主任了，
2: 嗯，
3: 最年轻的主任，我还是一个华人，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啊，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3: 对喽。
2: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3: 嗯，
2: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啊，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3: 对。
2: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总体来说是 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就是喝这个原液喝得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是吧？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2: 哦，不是效果。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出，我说他们这个成果，这虫草这个胃受抗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我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咱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2: 啊。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了哈。
3: 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2: 对，
3: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说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取材这是弊端呐。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没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2: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3: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3: 对。
2: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呢、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3: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 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那曲地区的，
2: 对，
3: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2: 对对，
3: 是吧？
2: 嗯，
3: 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那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对对，没错，
3: 是吧？
2: 嗯，
3: 每提纯出十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
2: 嗯嗯。
3: 啊，那你知不知道那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2: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
3: 嗯，
2: 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
3: 嗯，
2: 前几年呢小叔和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嘛。
3: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2: 啊、
3: 嗯、我感觉啊，他们说的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2: 啊啊啊啊
3: 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2: 啊，那就是说小。

0: 百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纳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1: 嗯，
0: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1: 那是啊，
0: 啊，
1: 这中国这么大
0: 对
1: 啊，
0: 对，
1: 这小叔拿到三成已经很厉
0: 对，也
1: 害
0: 就
1: 了。
0: 30%左右
1: 嗯，嗯嗯，
0: 啊，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1: 对，要
0: 啊，
1: 求的品质非
0: 品
1: 常
0: 质
1: 的
0: 要
1: 高。
0: 高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1: 嗯嗯。
0: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
1: 嗯，
0: 了。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棵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纳曲地区采收的，
1: 嗯，嗯。
0: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纳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1: 对，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1: 嗯，
0: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纳曲地区这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1: 嗯，
0: 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工，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纳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嗯，对，嗯。
0: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啊。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1: 对。
0: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啊原草
1: 嗯
0: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1: 嗯，
0: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放花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猫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呢，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 啊，这个东西

0: 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0: 啊。
1: 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啊。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啊。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那是那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野味液为例哈，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哎，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那倒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那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多吃。所以说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煮粥啊就放。就这么吃
0: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 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它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1: 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包括什么门店的，是吧？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反正聊到这儿，那咱就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哪儿最好啊？
1: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是吧？
0: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1: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0: 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1: 对，也不错。
0: 比如像杂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马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啊，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些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1: 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都生长的。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那曲的虫草啊。
0: 因为都知道啊，那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所以说我都说那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格就好卖呀，它价格不就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那曲到底是不是那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1: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 最好的，
0: 嗯
1: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0: 那就纳许的呗。
1: 咱就说这个纳许虫草吧，
0: 嗯，
1: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许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纳许就是纳许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0: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纳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1: 嗯，
0: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1: 嗯，
0: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伸足长指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1: 中指。
0: 中指嘛，
1: 嗯，
0: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一克的重量。
1: 啊，这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0: 嗯嗯。
1: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一颗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
0: 嗯，
1: 品质好，价格高。
0: 对，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1: 嗯，
0: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1: 啊，这个有比例，
0: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1: 嗯，
0: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1: 草头要短，
0: 哎，要短，
1: 嗯
0: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是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1: 啊，这个熏了，
0: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1: 让它颜色，
0: 哎，颜色接近嘛，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8对。啊，就足是8对，而且中间这4对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这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1: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0: 嗯，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儿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1: 嗯，
0: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
1: 嗯嗯嗯，
0: 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 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这野生菌

0: 品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儿，你放到手心儿里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儿。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儿，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1: 啊，有嚼劲儿，筋道是
0: 对
1: 吧？
0: 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一次冲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1: 啊，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0: 哎，对喽。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0: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的虫体本身，大家知道不？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嘛，
1: 对呀，那个纹
0: 那
1: 儿，
0: 个纹嘛。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虫草的纹路是啥样呢？叫三窄一宽的特点。就顺着这个虫体呀，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3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1: 能摸得出来。
0: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儿。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了，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呀、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1: 没有这个规律，
0: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1: 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得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呀。
0: 哎呀，这个过奖了啊，因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道地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1: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0: 这可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啊？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出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

0: 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
1: 嗯，
0: 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1: 啊，菌就不一
0: 菌就不一
1: 样，
0: 样了
1: 嗯。
0: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那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大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着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儿。
1: 啊，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它没
1: 儿，
0: 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儿，
1: 嗯，
0: 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
1: 嗯。
0: 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儿。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啊，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
1: 嗯。
0: 身"。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
1: 嗯，
0: 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就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什么？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 对，
0: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啊，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哎，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啊，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

0: 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啊，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1: 这一说又说多了，
0: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
3: 嗯嗯，
2: 啊，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3: 嗯，是
2: 啊，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
3: 嗯，
2: 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
3: 嗯，
2: 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啊，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3: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
2: 嗯，
3: 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哎，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它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啊，
2: 嗯，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病啊，再会治， 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3: 嗯，对喽。
2: 啊，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3: 嗯，那倒也是。
2: 哎，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
3: 嗯嗯。
2: 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3: 嗯。
2: 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太好了。
2: 哎，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
3: 嗯，
2: 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
3: 嗯嗯。
2: 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3: 嗯，好嘛。嗯。
2: 哎，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了，也数不准了。
3: 哦，很多呀。
2: 对对对。嗯，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
3: 哦，
2: 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啊，顾宗和顾老，
3: 嗯，
2: 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公，
3: 嗯嗯，
2: 啊，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3: 哦，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2: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
3: 嗯嗯嗯。
2: 啊，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3: 嗯，好嘛。
2: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公。
3: 嗯，
2: 哎，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3: 你要说曹伟宁曹公的话呢，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2: 对，
3: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
2: 嗯嗯，
3: 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吗。
2: 嗯
3: 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
2: 嗯，
3: 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它绝对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康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实验提纯这个生物的物种，以及技术的开拓，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团队啊，是最早一批回国正式推动生物制剂研发工程的，所以说在我们业内当时是轰动挺大的。更主要是什么，要利用冬虫夏草搞活性活体提纯，他们更是第一个，而且人家只用了9年不到的时间还竟然给搞成功了。
2: 嗯，
3: 所以说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特别大，不光是国内影响，在国外和国际上当时这个轰动都是巨大的。
2: 对对对，当时发布会现场啊我都去了哈。
3: 嗯，
2: 场面呢非常大。
3: 对，
2: 啊，也正是当年他这个技术成果成功以后啊，嗯，几乎是就是每年只要是伟宁他们提纯出虫草原液以后哈，即使数量很少，嗯，那么很多的这个医学中心也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
3: 嗯，
2: 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
3: 嗯，
2: 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3: 嗯，那还真不错，
2: 哎，
3: 嗯，
2: 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
3: 嗯嗯，
2: 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
3: 嗯，
2: 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嗯，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嗯，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3: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
2: 嗯，
3: 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公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
2: 嗯，
3: 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
2: 嗯，
3: 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
2: 嗯
3: 啊，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2: 儿。嗯，
3: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啊，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
2: 嗯。
3: 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啊，能成功就是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2: 对，是这样的，
3: 是吧，
2: 嗯，
3: 就是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师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
2: 嗯，
3: 啊，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
2: 嗯，
3: 你看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九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
2: 嗯，
3: 啊，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回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2: 是，这我说一句这个老百姓的俗话叫人嘴两层皮呀，
3: 对，
2: 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哈，
3: 对，
2: 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啊，嗯，要么是反对 要么就是各种质疑。
3: 嗯，
2: 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
3: 嗯，
2: 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
3: 嗯，
2: 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呀，
3: 嗯嗯，
2: 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
3: 对对对
2: 嗯。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只有是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3: 嗯，
2: 那这个
3: 都好了是吧？
2: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3: 嗯，
2: 都是正向的，
3: 嗯，
2: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3: 哎，你看看。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2: 对，
3: 是吧？
2: 嗯嗯，
3: 这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可能这也是人性的一个阴暗面，
2: 对，
3: 对吧？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类似的人，类似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2: 嗯，
3: 是吧？说你不行的时候众人踩，你行的时候就众人抬，对吧？也是一种现状，
2: 嗯，
3: 是吧？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2: 嗯，
3: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啊，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用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2: 嗯，
3: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2: 怎么说呢？
3: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我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啊。我27岁在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我就做主任了，
2: 嗯，
3: 最年轻的主任，我还是个华人。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都参与了哪一些生物医学重点的一些重大工程的研究，他们不知道，他们更不知道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逐步走向发展的快车道背后都是哪些人推动的，他们肯定也不知道。针对于现在咱们国家有两种特殊的罕见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物制剂，可以完全逆转了，有救了，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到底都是谁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总说呀，这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从来不会为了虚名去逐利，更不会去在意一些流言和蜚语。因为真正的科学科研工作者，因为心里只有家国，有满腔的热情激情，要努力的实践探索，而且要一定要争取成功，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为百姓大众能谋福利，能做贡献。因为什么？因为科学是神圣的，真正科学家的精神他一定也是神圣的。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一个人的能力呀，他可真不是说出来的，他是做出来的。
3: 对喽。
2: 啊，不光是生物医学，你看您的中医方面的建树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呀。您的呼吸吐纳理论思想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就这一点谁能做到啊？嗯，那楚老师哈，既然聊到了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个虫草原液了，
3: 嗯，
2: 你也说了，不光是对伟宁哈，对这个技术成果都很熟悉，也很了解。
3: 对，
2: 哎，刚才您说了，说伟宁这个技术成果总体来说是 B 弊大于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家人呢还正在服用呢，你包括我自己，我不也跟您说了，我现在一直都喝着呢，哎，我感觉对身体很好啊，没有感觉有啥不好的地方。因为我当时身体有很多问题啊，就很严重了啊，就是喝这个原液喝得越来越好了啊，现在这状态你也能看出来多好啊，是吧？包括我说过我这个央金姑父脑梗的后遗症啊，平措爷爷，还有我们芳华中心那么多百岁老人啊，这几年一些身患多病重病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喝的都是非常好啊，怎么还能弊大于利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毕竟呢，您是生物医学的专家啊，对于伟宁他们研发的这款虫草原液，肯定是很了解、很清楚的。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2: 哦，不是效果。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他们这个成果，这虫草这个胃受康之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我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实际上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2: 啊。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想的错了哈。
3: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2: 对，
3: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这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呀、取材这是弊端呐。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没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2: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3: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所以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3: 对。
2: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呐、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3: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100%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 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那曲地区的，
2: 对，
3: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2: 对 对,
3: 对吧？
2: 嗯，
3: 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那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2: 对对，没错，
3: 是吧？
2: 嗯，
3: 每提纯出十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
2: 嗯嗯。
3: 啊，那你知不知道那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2: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那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
3: 嗯，
2: 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那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
3: 嗯，
2: 前几年呢小叔和伟宁说那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嘛。
3: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2: 啊，
3: 我感觉啊他们说的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2: 啊啊啊
3: 啊！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2: 啊，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根、
3: 哎，对，
2: 是吧？
3: 因为整个那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公那边儿，
2: 啊，
3: 可能。
2: 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3: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2: 啊、嗯，
3: 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那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2: 嗯，
3: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2: 那是啊，
3: 啊
2: 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3: 30%左右、
2: 嗯、
3: 啊。
2: 嗯嗯，

0: 每年总产量的三成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棵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纳曲地区采收的，
1: 嗯，
0: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纳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1: 对，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1: 嗯。
0: 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七成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1: 嗯，
0: 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它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公，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纳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嗯，对，嗯。
0: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就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啊。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1: 对。
0: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原草，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说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这吃的？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价格也好啊，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放花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哎，因为我天猫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呢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是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哈。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那是那是，
1: 啊，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野外液为例哈。

0: 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1: 对，
0: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啊，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1: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
0: 嗯，
1: 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
0: 嗯，
1: 啊，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啊，也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
0: 嗯，
1: 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0: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1: 嗯，那倒是。
0: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1: 嗯嗯，
0: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这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1: 嗯，
0: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1: 嗯，
0: 多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啊、煮粥啊就放。嗯啊，就这么吃
1: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0: 嗯，
1: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0: 嗯，
1: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1: 嗯。
0: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1: 嗯，
0: 包括什么门店的，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1: 啊、
0: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啊、反正聊到这儿呢，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0: 嗯，
1: 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嗯嗯嗯，
1: 哪儿最好啊？
0: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是吧？
1: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0: 嗯
1: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0: 嗯，
1: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0: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1: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
0: 嗯，
1: 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0: 嗯。
1: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0: 嗯，对，也不错。
1: 哎，比如像匝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0: 嗯。
1: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马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0: 嗯
1: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啊，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些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0: 嗯，还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那曲的虫草啊。
1: 因为都知道啊，那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0: 嗯。
1: 所以说我都说那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格就好卖呀，它价格不高吗？他不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那曲到底是不是那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0: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
1: 嗯
0: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1: 那就那曲的呗。
0: 咱就说这个那曲虫草吧，
1: 嗯，
0: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那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那曲就是那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1: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那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 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0: 嗯，
1: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0: 嗯，
1: 那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身足长直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0: 中指。
1: 中指嘛。
0: 嗯，
1: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0: 啊，这个、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1: 嗯嗯。
0: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啊，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
1: 嗯，
0: 品质好，价格高。
1: 对，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0: 嗯，
1: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0: 啊，这个有比例，
1: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0: 嗯、
1: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0: 草头要短，
1: 哎，要短，
0: 嗯，
1: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这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要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0: 啊，这个熏了，
1: 哎，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0: 让它颜色，
1: 哎，颜色接近嘛，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8对。啊，就足是8对，而且中间这4对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这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0: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1: 嗯，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儿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0: 嗯，
1: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
0: 嗯嗯嗯，
1: 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一些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这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
0: 嗯，
1: 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你捂它个1/2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儿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 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是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0: 啊，有嚼劲儿，
1: 哎哎，
0: 筋道是吧？
1: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以次充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细致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儿了。
0: 啊、哦，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1: 哎，对喽。
0: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1: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的虫体本身呢，它不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0: 对呀、啊，那个纹儿，
1: 那个纹儿嘛。
0: 嗯，
1: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虫草的纹路是啥样呢？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0: 嗯，
1: 就顺着这个虫体呀、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3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0: 哦，
1: 4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0: 啊、哦，能摸得出来。
1: 哎，所以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了，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0: 嗯，
1: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啊，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0: 没有这个规律。
1: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0: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啊。
1: 哎、这个过奖了啊，因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0: 嗯，
1: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道地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0: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啊，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1: 嗯，这可不是一回事儿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0: 嗯，
1: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0: 嗯
1: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0: 嗯，
1: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所以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
0: 嗯，
1: 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0: 啊，菌就不一样，
1: 菌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 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

0: 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啊，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少数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打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色是啥？你看着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儿。
1: 哦，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它没
1: 儿，
0: 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儿，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它特别低。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就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什么？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1: 对，
0: 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哎，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哦，是这样啊，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 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0: 这一说又说多了，
1: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昆林出席，王新伟主持；
2: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
1: 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向投产发起冲刺；
2: 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追思烈士忠魂，凝聚奋进力量。昨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仪式，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然矗立的纪念碑上，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10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方阵前，由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北部战区及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中共沈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沈阳市社会各界群众、老战士、烈士遗属分别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献花曲深情奏响，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军地领导和老战士、少先队员代表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绕步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并祭扫烈士墓，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2: 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就是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担当历史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1: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北部战区及驻审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沈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驻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
2: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走进烈士陵园，敬献一束鲜花，开展主题课堂，重温红色记忆，步入纪念馆，再听一遍英雄的故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仪式庄重，心意滚烫。我们缅怀英雄，更在缅怀中蓄力，在追思中前行。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到爬冰卧雪舍生忘死的志愿军英烈，再到和平年代逆行出征的忠诚卫士，英雄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化作山河的风骨，岁月的底色，换了一种姿态继续守护这方热土。
1: 缅怀英烈最好的致敬是传承，铭记忠魂最好的告慰是实干。实现全面振兴没有途径，仍然需要我们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把缅怀之情化作奋斗之志，把敬仰之心落到岗位之责，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一路闯关夺隘，共创振兴伟业。这是对历史最郑重的回答，更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2: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等领域实务规划，听取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找准差异化赛道，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统筹本地产业培育和外部产业转移承接，引入一批炼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县一策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2: 会议指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群众可感可及的优质生态产品，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着力解决全流域和跨省界突出问题，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要聚焦群众身边水环境问题，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开展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加强水环境风险源头防控。要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流域水环境问题动态清零。
1: 会议指出，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巩固提升基本医保参保质量，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障，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医保治理水平，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服务效能，完善全流域、全流程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牢牢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
2: 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畅通维权渠道，加大违法惩戒力度，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压实属地责任，健全部门连同协动机制，及时化解矛盾隐患，全方位提升欠薪问题综合治理效能。 要守牢民生底线，加强兜底保障，加大农民工关心关爱力度，做好困难农民工帮扶救助。会议还审议了我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残疾人保障和发展、邮政业发展等领域实务规划，同时就统筹做好国庆期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工作做了安排。
1: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考察，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这个拥有54年底蕴、曾产出中国第一块的确良原料的老牌国企，正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向着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奋进。
2: 2018年，总书记在企业看到的一款聚酯材料，是一款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化工产品。那时，产品刚刚打破国外垄断，正式走进市场。辽阳石化公司新材料高端材料高级专家陈颖，
3: 我们向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呢，说我们是继美国和韩国之后，我们是第三家在世界上能够做这个产品的先进材料企业。总书记当时就特别高兴，就夸赞我们说自主创新做得非常好。
2: 作为研发负责人，陈颖当时站在第一排。产品走向市场后，他发现上游核心材料依然被国外垄断，要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把这块短板补上。总书记的鼓励，陈颖一直记在心里。他带领团队来到国内最大的塑料市场，然而刚刚大海捞针找到材料，团队就碰了壁。陈颖，
3: 经销商都是跟国外签的是独家代理，那么我们想去就是交流了解一下，他们跟我们是免谈的。那我自己先研发，我们像摸盲盒似的，我先做的颜色要跟他相近，下游他觉得他做的跟
4: 看上去一样，
3: 对，看上去一样，那我可以先试一下。他说不行啊，你这个一摔就碎了，那我就想办法要提高它的强度，把它的分子量再做上去。
1: 通过盲人摸象的笨功夫，陈颖团队终于摸出了大象的形状。然而产业化又成了第二道难关，在实验室里透明无瑕的颗粒，到了生产线上却总是闹脾气。陈颖，
3: 当时我们那过滤网一整就击穿了，生产厂的人质疑我说你技术行不行啊，你们研究明白了吗？我记得车间主任跟我旁边坐我那开玩笑，他说你做的是五颜六色的工具纸吧，就是他说你看你这什么颜色都有，黑色的、黄色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
4: 的
3: 对。
1: 一次次调整工艺，一次次与生产线磨合，这款上游关键材料最终实现突破。沈颖告诉记者，如今辽阳石化建起生产线，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补强了一条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
3: 因为新材料开始就是遇到各种质疑，声音很大，韩国那个经销商对我们的全是否定，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行。这总书记一下子从那么一个高屋建瓴的，他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引起我们的深思，你就像心中有了方向一样，那你做得更笃定更踏实。
2: 种子队意味着关键时刻敢闯敢试，也意味着在行业里走在前列。总书记考察过的油化部去年底投用国内首套催化裂化装置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为装置装上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大脑。生产怎样调节，效益怎样提高，开始由数字大脑实时计算。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王天生，
5: 每年的效益能增长多少呢？将近500万元左右。它的主要运行模式是什么呢？自动采集数据，在后台自动进行计算，结果再返回到我的平台自动进行控制，
6: 相当于吃干榨净每一滴原油，让它产生最大的价值。
5: 把我低的附那些产品把它收率降下去，把我高的附加值产品的收率给提起来，这样的话我的效益就最大化了。
2: 王天生当年是现场工程师，总书记考察时装置刚刚开车7天，为了保障平稳运行，团队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2-3个小时。8年后，他已经成长为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也正在把这份荣誉和担当传给年轻人。王天生，
5: 老师傅退休了，现在新来的员工特别多啊。我们来的入场的第一堂课就是给他讲解这些荣誉，让他们感受一下当年那种氛围，他是非常有荣誉感的非常自豪的，我是成为了这个红色基地的一员。
2: 年底一例，辽阳石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持续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能力实现质的跃升。做好种子队，辽阳石化正锚定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目标，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劈波斩浪。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希明报道。9月29号，2026国庆招待会暨辽宁中外民间友好联谊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各国驻沈阳领事机构官员、外国友人、外资企业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省对外友协理事会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谋划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辽宁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各国政要使节密集访辽，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来辽洽谈投资，友城交往、民间往来更加活跃。活动期间举行了辽宁优品展示及非遗展演。
2: 本台记者金潇潇、刘超报道。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辽宁站暨辽宁省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丹东举行。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省政府副省长、省老龄委主任楚天运出席活动并致辞。辽宁站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活动第二站，本次活动主题为法润银龄，幸福同行，现场举办了老年文艺展演节目、银龄大集和公益宣传活动，设置了多主题宣传展板与咨询台，公安民警、专业律师、志愿者现场开展普法答疑。
1: 本台记者江静池、王子豪报道。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日前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本台记者刘雨涵日前来到华锦阿美，工程管理部副经理王志勤带记者进入到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建设现场。
4: 这里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在我身后这块巨型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宣告着这座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心脏即将跳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片8.97平方公里的土地在3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2023年3月项目全面开工，到今天这里已经矗立起32套工艺装置，包括年产1500万吨炼油、年产200万吨对二甲苯，以及国内最大的单体年产165万吨乙烯装置。
7: 在2025年底实现主装置机械竣工的基础上，我们锚定三查四定围向清零、单机试车条件确认，认真开展操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关键任务坚持惩处一套中交一套的原则，历经了半年的奋战，正式迈入了生产准备与试开车的这个新阶段。
4: 大家看我身旁这些纵横交错的管廊，它们就像人体的大动脉，连接着炼油化工的全产业链。这个项目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减油增化，传统的炼厂可能70%产出的是成品油，但是在这儿，成品油的产出率被精准的控制在29.8%左右，更多的石油将被转化为高端的化工新材料，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医药中间体，甚至新能源电池的电解液溶剂，未来都将从这里产出，填补国内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的供给短板。
7: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这个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1: 不久前，首艘满载原油的30万吨级 VLCC 超大型油轮也顺利靠泊盘锦港荣新港区，完成接卸入罐，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实现全流程顺畅衔接，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从一纸蓝图到化工新城，华锦阿美项目创造了国内石化项目建设新速度，未来将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2: 本台消息， 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报道说，站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报道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省公安厅昨天举行第十三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向公安英烈敬献花篮仪式，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参加仪式。全省公安机关将以英烈为榜样，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告慰英烈忠魂。昨天，沈阳九一八烈士博物馆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纪念活动，以仪式祭哀思，以实景悟历史，以初心传薪火。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朝阳市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在我省各地的烈士纪念碑广场和烈士陵园，社会各界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
2: 本台记者杜红林报道，国庆假期到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优化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快速反应圈布设和应急值守，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快处节日期间严重暴力、电信诈骗、黄赌毒等突出违法犯罪，与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对九小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强化重点国省干道流量监测，及时启动疏导调流措施，保障群众出行顺畅。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盘锦、朝阳等地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宾馆、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大连市沙河口区消防救援局在购物中心举行实景消防演练，本溪市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辽阳市开展节前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严查加气站点安全隐患。丹东凤城、铁岭吊冰山等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食品餐饮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葫芦岛市龙岗区对农业设施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加大自检自查力度。国网沈阳市沈北新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节前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各地交通部门从严整治各类交通乱象，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涉牌、涉证、飙车、炸街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2: 本台记者同浩报道，光影嘹亮，惠顺万家。2026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现场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版。即日起，我省将投入资金1500万元，发放电影消费券100万张，以电影加模式融合餐饮、文旅等多业态，联合开展跨界消费惠民活动。
1: 昨天，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转机处理风机沙路基拼宽试验段开工，标志着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全长约129公里，预计投资139亿元。
2: 昨天，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地铁联合打造的沈阳地铁三号线辽图书香地铁专列正式发车，让乘客近距离感受公共文化的魅力。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朝阳和沈抚示范区3度到5度，大连、营口11度到15度，其他地区6度到10度。白天最高气温抚顺、本溪、铁岭1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8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9: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

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7: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00。

0: 喜雨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清晨之音，
3: 新闻之约，
2: 迎着朝阳，
3: 聆听世界。
2: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3: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夜间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昨天正式竣工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综述：桥梁成岁月，陵水越锦城。太和区南山采摘季启幕，龙纹旅融合点亮11假日。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节日市场肉制品专项检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举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李冰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

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昨天正式竣工通车。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以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通车当天，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市民乔先生表示，得知南大桥正式开通，他第一时间带着设备来到现场直播，就是想让更多锦州人看看新大桥的崭新面貌和通车盛况。作为土生土长的锦州人，亲眼见证老桥翻新、新桥落成，内心无比激动与自豪，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喜悦和骄傲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锦城日新月异的变化。南大桥的通车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宁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昨天，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应业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桥、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时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

综述：桥梁成岁月，陵水越锦城。小凌河蜿蜒穿城而过，潺潺流水淌过锦州千百年光阴。这座辽西城市的烟火与成长、变迁与腾飞，从来都藏在横卧河面的一座座桥梁之中。河水无言，却见证岁月更迭；桥梁不语，却承载一城变迁。如今，陪伴锦州人半个世纪的南大桥重焕生机，38米宽的双向六车道取代了昔日局促的旧桥面，不仅打通了小凌河南北的交通堵点，更续写了锦州桥梁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温暖篇章。一座桥便是一段城市记忆。1975年国庆，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全长604米的桥面横跨小凌河，以14.5米的宽度成为彼时连接城区南北、通往笔架山与锦州港的核心要道。50年风雨侵蚀，车流往复，老旧桥梁的荷载宽度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2025年盛夏，服役半世纪的老南桥正式封闭重建。从老桥的坚守到新桥的绽放，南大桥的迭代是锦州桥梁发展史的缩影。百余年时光里，十余座桥梁错落横跨小凌河、女儿河，自西向东依次铺展，串联起锦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小凌河最西端的中环西路大桥是进城的第一道门户。2020年建成通车的它，480米桥身沉稳舒展，34米桥面开阔通畅。顺河向东始建于1935年的解放大桥，曾被称作大洋桥、西大桥，历经数次修缮拓宽，从最初9米窄桥，历经1982年、1995年、2003年三次改造，拓宽至27.7米。80余载风雨中，它几经破损，几度翻新，始终屹立河面。2024年全新修缮通车，并更名解放大桥。2000年通车的灵川大桥，为锦州的桥脉注入了人文底蕴。1730米长的桥梁笔直横跨河面，中轴线精准对望千年广济寺古塔。站在桥面北望，辽代古塔巍峨伫立，现代桥景与千年古韵交相辉映，让锦州的交通脉络里始终流淌着文脉底气。而2010年落成的云飞大桥，刷新了锦州的城市审美。双套拱斜拉桥造型灵动雅致，钢索如琴弦轻旋，似玉带缠绕灵河，打破了桥梁仅为通行工具的固有认知，成为锦州城市建设审美觉醒的里程碑，也极大疏通了城南片区的通行脉络。如果说车行桥承载着城市的发展速度，步行桥则守护着百姓的生活温度。650米长的福州街步行桥，335米的东湖湾步行桥，摒弃了车流的喧嚣与匆忙，专供市民漫步休闲。近年来落成的东湖大桥、白骨大桥，更是锦州扩容提质、赋能发展的硬核支撑。百余载桥脉绵延，50载南桥焕新，从小凌河上的百年老墩到日新月异的现代大桥，从局促窄桥到宽阔通途，锦州每一座桥梁的修缮、新建与升级初衷始终未变。拓宽城市网络，打通南北壁垒，疏通交通堵点，让百姓出行告别拥堵颠簸，告别安全隐患，守住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让城区南北互联互通，产业资源双向流通，为城市经济发展打通脉络，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9月29号，金秋由锦州南山玉平安采摘季开幕式在锦州苹果廉政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依托南山果园优质资源，以苹果采摘为核心载体，融合田园风光、特色农品展销，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吸引众多游客走进果园，亲手采摘枝头鲜果，漫步果香山野，亲身感受农耕乐趣与秋日丰收喜悦，为十一假期增添独具乡土特色的休闲选择。活动现场同步设立农产品展销专区，南山特色农品、金秋丰收好物集中展销，直供直销。琳琅满目的乡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打通田间地头与消费市场的直达通道，既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也让游客一站式购齐地道农货，把太和金秋的好风光、好果子、好味道带回家。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广大群众节日饮食安全，连日来，北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局、网信办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联合检查，全面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护网。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在售肉制品检验检疫票据、产品合格证明、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等资质凭证，严厉杜绝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票据不全的肉制品流入市场。同时重点核查生产主体、进出货台账、日常销售记录，确保肉制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执法人员还对生产场所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保质期管控情况进行细致检查，现场督促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规范日常经营行为，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礼赞盛世华诞，情暖锦绣之州。锦州新闻广播祝您国庆快乐，聆听时代声音，感受家乡变化。愿大家欢度美好假期，同心筑梦，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北京时间7:27，欢迎继续收听六六六新闻早报。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天气。从最新的预报上来看呢，国庆期间我们省内天气还算是比较给力啊。今天辽西和大连、鞍山最高气温能达到20到22度，其他城市最高气温在16到19度。早间抚顺的最低气温呢仅有2度，其他大部分城市最低气温6到9度为主。大连、锦州、营口相对温度呢会舒适一点，在10到15度之间。风力方面，今天是

0: 今天夜间到二号早间气温低迷，中北部地区有霜或霜冻，南部沿海地区最低气温在10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4到10度，山区局部将低至0到4度。二号白天最高温16到21度，北风3到4级。到了三号，预计要出现降雨了。沈阳南部、鞍山、丹东南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呢会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到9度之间，最高气温16到21度。10月4号呢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在6到14度之间，最高温12到20度，同样是北风4级上下。到了5号一直到7号，气温呢将逐步回升，预计6号、7号最高气温将逐步回升到20度以上，也是假期里比较舒适的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啊，国庆假期前期啊是气温低迷，中间呢降雨降温，然后呢以晴暖收尾，变化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行啊一定要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大家好，我是一名锦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国庆将至，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我国心血管外科领军人物胡胜寿院士。胡胜寿院士深耕心血管外科临床科研与教学，攻坚克难，开拓了微创冠脉搭桥手术、复合心脏外科技术，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攻克复杂先心病难题，推动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心血管外科事业开拓了创新，勇攀高峰，用毕生坚守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正是前辈潜心求索，勇攀医学高峰，才有我们如今的诊疗条件。作为新时代心血管外科的医师，我必将传承先辈精神，握紧手中的手术刀，精益求精做好每一台手术，用心守护每一颗心脏，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康，以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献礼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了，听一首歌，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的，关注民生大小事。首先呢，是一则利好消息啊，以后呢，贷款买房也能领到利息国补了。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2: 楼市迎来利好，贷款买房也能领到利息国补，最高节省利息近50000元。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从10月1号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哪些人可以享受贴息，具体能贴多少，老王一次性给你讲清楚。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如果你最近打算用商贷买房，而且是首套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是100万元，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老王算了算，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办理贴息的手续相当方便，购房人只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取利息时就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实打实降低购房成本。老王提醒，存量住房贷款，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在本次贴息的支持范围。老王认为，这次国家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既能稳定房地产市场，更能降低购房成本，让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群体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在朋友圈里那些喊着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都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就连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相关介绍。
2: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那些喊着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就连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都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 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对汶川地震十五勇士说。2008年地动山摇，险象环生，15名勇士纵身一跃，以身赴险，逆流而上，用血肉之躯开辟生命通道。这份无畏忠诚、舍己为民的担当，深深震撼了我。我有幸参与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近距离见到了十五勇士之一的王磊叔叔。这张珍贵的合照也让英雄的模样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少年有志，薪火相传，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标杆，刻苦学习，磨练意志，扛起青年责任，争做心怀家国、勇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辽沈战役的先烈们说，70多年前，你们为了胜利，奔赴锦州前线，义无反顾，投身于战火。或许你们也曾憧憬和平的生活，却选择把生命留在了这里。今天我站在你们誓死守护的这片土地上，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安稳的读书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历史不会被遗忘，你们的赤诚与勇敢会一直激励我们青年向前，向辽沈战役英雄致敬。

10月1日，国庆节，红旗漫卷千秋月，国泰民安万家欢。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恭贺祖国繁荣昌盛，用奋斗书写时代华章。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光，东一是由东一直播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也祝各位出行的朋友能够一路平安。
1: 掌握未来，我可以，因为年轻就是未来，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金秋十月迎国庆，锦绣锦州万象新。锦州新闻广播向全市人民送上诚挚祝福，愿万家灯火安宁祥和，城市发展步履不停，共祝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